形成了著名景观云雾润征。泉水一年四季恒定在18度左右，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趵突泉位于济南市中心区趵突泉公园内，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享有游济南不游趵突不成游也之盛誉。它与千佛山、大明湖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趵突泉周围的名胜古迹有洛园堂、观澜亭、上智堂、李清照纪念堂、李苦禅纪念馆等景点。节庆活动有趵突泉灯会。趵突泉灯会由来已久，每年于农历正月初一举办，持续1个月，是全城济南一大文化品牌和冬季旅游主打项目。有不到趵突泉观灯不算过年之说。泉水文化节每年在众泉齐涌、泉水旺盛的9月下旬举办趵突泉水文化节，一般持续10天左右。活动如戏曲演唱、民俗活动、书画展览、趵突泉行为戏、杂技等。趵突泉公园不但有美丽的泉水，更重要的还有美丽的园林和绿色的植被，你可以随行记录美好。

0: 朋友们，今天的漫旅中国就告一段落了。旅行不仅是脚下的路，更是心中的诗。无论您此刻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正计划下一次出发，都愿您的生活充满探索的惊喜。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感谢收听，下次旅途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

0: 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2: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买车到底是全款好还是贷款好？贷款买和全款买到底有哪些费用和区别？最近有打算买车的朋友，不要再像买房贷款一样再被坑一回了。
3: 买车到底是全款好还是贷款好？贷款买的和全款买的到底有哪些费用和区别？今天我们来捋一捋。最近有打算买车的朋友，建议点赞加收藏，不要再像房子和贷款一样再被坑一回了啊！我们先来说全款买车的这个情况，一般的四个费用。第一个呢，裸车价，买车总要钱啊，拿这个报价单来说好了啊。新车指导价呢是169,900，4S 店优惠了31,000，裸车价就是138,900啊。第二个费用呢就是车辆购置税，税率呢10%，算法呢就是裸车价除以1.13乘以10%。之所以除以 1.13 呢，是因为裸车价里面已经包含了13%的增值税，而算购置税的时候按照规定是不可以包括增值税的啊，所以说呢要去掉原来价格里面的增值税再来算啊。那第三个费用呢是保险， 4S 店呢一般会给一个大概的报价的，100,000的车子呢 4S 店报价一般啊是在4,000到5,000左右，200,000左右的车子呢7,000上下。那我们在店里买保险， 4S 店呢也是能得到返点的，高的甚至有10%到15%，也是算 4S 店的一个赚钱的项目啊。那最后一个费用呢叫上牌费，普通品牌呢收个200-300差不多，不收的也是存在的。稍微贵一点豪华点的牌子，说你1,000给你上个牌的也是有，虽然他们去的车管所都是同一个啊。那其实自己去上牌挺简单的，像我住的这个杭州，100的号牌费再加上20工本费搞定了。那你店里硬要收的话嘛，那就变成硬要赚我们的钱了啊。那我们可以聊啊。那么贷款买车和前面说的全款买车有什么区别呢？主要是接下来说的这三个点了啊。首先，裸车价一般它是会更便宜一点的，很多时候我们去和销售聊天的时候，他就是明说的，贷款优惠更大，全款做不了的价格，如果你肯贷款就能行。哎，你比如说这份奥迪 A4L 的报价单，你可以看到啊，贷款直接比全款多优惠了5%，裸车价少了17,000多啊，而且呢购置税呢也是跟着少了，还能再便宜个1,000到2,000啊。那当然了 ,4S 店也不是做慈善的，哎，裸车价给你便宜了，但也多了两个额外的费用啊。第一个是金融手续费，大多数的 4S 店都是有的，一般是2,000到3,000啊，多一点的话呢可能就5,000往上了啊。第二个呢是贷款的利息。哎，你要让销售把这个贷款明细列出来，每个月的利息月供总还款金额都算出来，自己衡量一下会不会有压力啊？如果确实是免息贷款，那我们就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免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确实是厂家和 4S 店搞活动免息是真的，也没有收你什么 GPS 安装费、 PDI 检测费、出库费、今天替你开门笑一笑费、我今天跟你握了个手说声你好费等等等等的话啊，那么这个裸车价我们满意，其实也算是赚到了啊。所以你不要管它这个名义，名义有时候听起来都荒唐，你要管的是最后我到底掏出去了多少钱啊。最后呢就是办那个抵押贷款，一般呢是要把这个车子的绿本本啊抵押在银行或者是厂家的这个金融的。哎，有可能你要问，这贷款还完这个拿绿本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解押费？口头说没有没有是没有用的，你最好提前看一下合同啊。那全款和贷款各有优势啊，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还是说能全款就绝不要贷款呢？以前好像有人是反过来说的呀。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4: 我要吃煎鸡蛋。
5: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4: 好嘞。
1: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6: 做得好，加油。

0: 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1: 好，没问题。
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3: 你最爱的红烧肉。
4: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5: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4: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5: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新车都没怎么开，4S 店电话打过来了，车子要首保了，不要过期，赶紧来呀！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套路，让他可以热情到这个份上？
7: 哎呦，真的是比我的对象还要心急了，新车都没怎么开啊 ，4S 店电话打过来了，尊敬的叉叉叉先生小姐，哎呦，要首保嘞，不要过期，赶紧要来呀！还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比做保养还要重要啊？啊，他说去了就一定要去吗？哎，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套路的？他可以热情到这个份上？那首保的时间呢？通常是半年或者是5000公里，短的话呢也有3个月3000公里的，长的话呢也有1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啊。具体看保养手册上怎么写，以它为准。拿销量排名靠前的车型来举例子好了，日产轩逸首保呢是3个月或者是2500公里，大众朗逸呢是6个月或者5000公里，开得少，公里数也没到，哎，但是时间到了也是建议直接做掉的，因为很多车子它首保嘛本身也不要钱，免费的。但是有些品牌啊，你时间超出了，公里数超出了，哎，他就开始收钱了。所以电话打来你也注意一下，可能真的就是好心来提醒你，万一服务好以后你还给他介绍个用户呢，也不要太多，毕竟人家不是从缅甸打过来的啊。那当然了，电话打打是好心，到了店里面套路总还是难免啊。发动机清洗要不要做不做，对车好，你这大件一劳永逸，要用很久也不要多少钱啊，各种什么养护套装，换个空调滤芯，夏天到了空气好点，你家里空气净化器都要装，车子里面为什么不装啊，是不是？如果送的膜还没贴，有可能趁机呢会让你什么加钱啊，升级贴个更好的膜，你贴了这个膜3年后难道你还会把它撕下来吗？你一贴贴个好一点的，哦哟，这种话术都已经快数不过来了啊。其实绝大部分额外加钱的项目都是没有必要的，你要记住啊，首保就是换机油机滤，最多呢就是机油你再换的好一点啊，从矿物油你换成了什么半合成油啊、全合成油，加点钱，那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一下啊。那你在车子旁边看着它做保养的话，你会发现啊，新车的机油比较脏，不要担心啊，新车的发动机毕竟没有完全磨合，这个铁屑稍微多一点或者脏一点也算是比较正常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师傅或者是服务人员有可能跑过来跟我们讲一下，发动机里面你看这么脏了，都这样了，你是不是路况不好啊，你是不是开车习惯不行啊，你得洗一下，这对车子好，你看新车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啊，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其实没有必要的啊，首保已经是提早做了，比正常的保养周期它是更短的，已经对车很好了啊。那1年10000公里车子才做首保的车型呢，它也是厂家验证过的，没人愿意给自己找麻烦的，没有问题的它才这么定的，根本不需要多余的清洗和养护的啊。首保更应该注意的是检查装配问题，哎，底盘有没有异响啊，哎，这个发动机有没有漏油啊，有没有渗油啊，哎，最好呢再白嫖一下什么，帮我洗个车，玻璃水你帮我加加满啊。像是发动机如果新车出厂装配有问题的话，那露出来的话就有明显的痕迹了，对吧？我自己那个车新车提的，我发现那个遮阳板啊拉下来跟刚它会响的，哈哈。那师傅拿个紫外线灯仔细来帮我们看一看各种接口的地方有没有明显的反光，有反光的基本上就漏油了啊。新车的机油它是有特殊名称的，叫初装油，它是会加荧光剂的，你看就是里应外合配合好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观察有没有漏油的情况。哎，后面的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那说到初装油，也有一个奇怪的谣言啊，说是初装油更贵更好，原厂装在车子里面运过来的啊，这机油回收的价格都不一样，还高得很嘞。你不要太早去换掉，这个是最好的油了啊。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很多车子的初装油确实不太一样，粘度呢会比正常规定的粘度低一点啊。本田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初装油的粘度呢只有0W-8，哎，更低的粘度呢是厂家为了省油减少排放特意研发的，目前呢已经有很多车型已经有自己配套的低粘度机油了，以后还会慢慢普及的。但是低粘度的机油不代表寿命会更长啊，还是要按照手册上面规定的时间来进行换啊。
6: 路上碰到强行加塞的车子，不小心踩到了油门，一不注意撞了上去，这时候责任怎么判？
7: 路上碰到强行加塞的车子，我们哎呀不小心踩到了油门，一不

0: 撞了上去，这时候责任怎么判啊？那正常来说的话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对方全责的。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啊，在道路同方向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道全责。这个来源就在这儿。实际处理事故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来的，不过也有例外的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说人话就是，如果能证明我们的确是故意撞的，可能我们就要承担责任了啊。但实际上来看，故意这个行为你怎么来调查取证呢？有的朋友说，那不是有行车记录仪的吗？记录仪拍到我们车子有加速行为还不够吗？还真不够。找到了个案例，大家看一下啊。2020年11月发生在杭州萧山的一起事故，一辆白色 SUV 上左侧变道，所谓的加塞了啊，车头呢刚刚开进左侧道，后面停着的白色轿车突然加速，咣当一声，哎，这么就撞上了啊。但交警还是判了 SUV 全责，因为没办法断定白色轿车它是故意的。换句话说，只要行车记录仪里面你没有说今天被加塞了，我真的是气死，就是不爽，我今天要搞搞他，踩脚油门我可真的要撞你了，这种话的话其实是很难被定责的啊。虽然一般呢都是变道方全责，但实际我们遇到加塞的时候能让还是尽量让一下吧啊。那你这么想嘛，撞上去车子刮到了甚至是撞坏了，这都算是小事，撞完了之后大家是不是得下车？你觉得下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互相之间的冲突你是很难预料的，万一对方是个脾气比较火爆的人呢？万一人家刚刚是越野露营回来，背后还放了两个大铲子呢？是不是真人快打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了。网上这种武打片短视频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有论文的啊。哎，作者是统计了2013年到2016年短短3年媒体报道过的203个路怒事件，发现加塞抢道是导致路怒的主要原因，占比38%，接近40%了啊。打赢了赔钱，打输了呵呵是吧就放假啊，怎么都是不划算的啊。就算什么也没发生，交警来了判对方全责了，我们时间确实也是耽误了，大夏天太阳晒在那边，你买个饮料喝喝，这钱对方可不赔，对不对？那等交警来了，事故处理完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有了，哎，今天打算去办的事情也办不了了，后面修车取车还耽误一两天，说不定你赔我钱我赔你钱，好哇，你上次搞我，这次我钱就不给你弄来弄去的，一个月没了。而且啊，这期间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车子用，去哪边也不方便，所以能让的最好还是让一下。兄弟们跟你吃饭，你怎么没开车子？你说我撞的啊，就那个 S 什么 X 啊，这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说这个其实也不是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嘛，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一下嘛，也就让一下了，也不相差这么一会儿啊。会不会助长别人这种气焰，每次都加塞啊？我跟你说，常在路边走，总会碰到刺儿头的，这刺儿头不一定要我买单啊。
1: 花100多块钱买的这个雨刮也没用多久就嘎吱嘎吱在那边响，下雨好像也不太刮得干净，总觉得是不太好用。
0: 花100多块钱买的这个雨刮也没用多久就嘎吱嘎吱在那边响，下雨嘛好像也不太刮得干净，总觉得是不太好用。那其实想要买到干净耐用的雨刮，你看好接下来说的这3点就可以了。那第一点呢，就是看胶条的涂层它用的是什么材质。你不要以为就是个橡胶外面有涂层的啊，雨刮耐不耐用，刮得干不干净，就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这个雨刮的胶条涂层呢，基本上是以二硫化钼、石墨、特氟龙为主，这三种材料当中呢，特氟龙的润滑性能可能会更好一些。你的不粘锅上面用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这种材料啊。那论文里面有讲啊，特氟龙的耐磨性比二硫化钼和石墨要高5到7倍了。所以说啊，你买雨刮的时候挑一下特氟龙涂层的就比较耐用了。而且呢，由于润滑性能比较好啊，你在用的时候它也更顺畅，也会更安静，哎，品质有提升。第二个要看的就是货比三家，它的这个钢条材质。无骨雨刮没有骨是没有看到外面的骨，里面其实还是有这么一根钢片的，钢片是有好坏的啊。啊，这个钢片可以把胶条按在这个玻璃上，你玻璃可不是纯平的，有个弧度的，对不对？整个雨刮受力它更加的均匀，刮起来它就更加的干净。那么这个钢片的材质就很重要了啊，一定要耐用好用。那通常雨刮呢，每分钟啊，你猜刮多少次？45到60次。假设每分钟50次好了，雨刮一个小时刮3000次，哎，在这种反复的外力作用下，这钢片的这个材质要是不好，就很容易发生塑形形变啊。那用人话讲就是雨刮钢片它容易变直，压不紧了，牛皮筋拉松了、啊、那么用起来呢就会出现一丝一丝的或者整块的刮不掉了啊。所以说市面上比较好的这些无骨雨刮钢片啊，它是会用高碳钢的，强度和硬度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高碳钢啊，它一般还会添加锰、硅、硼等等这些元素，它保证这个钢片啊，它还有足够的韧

0: 韧性和弹性，它不容易形变。挑的时候啊，你找人家的客服店家一定要问清楚啊。哎，那我们挑好了下单，快递到了装车，发现雨刮怎么还是刮不干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刚买的，新买的这个雨刮质量有问题吗？不一定的。首先你先检查一下啊，新雨刮这个胶条保护套你有没有拿掉？像黄色的这么一条，它不是用来刮水的，这快递的时候防止这个东西被用过。这你提前取下来啊。那如果新的雨刮装上去，刮起来正常，就是整片整片的就比较糊，还是刮不干净的话，那比较大的概率啊，不是雨刮的锅，是你玻璃脏掉了啊，导致没有办法形成均匀的水膜了。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什么煎蛋或者说是什么煎饼果子，那干净的玻璃呢，就类似那种不粘锅，很容易摊开，手一晃基本上就是个荷包袋出来了啊。如果是油膜很厚的玻璃啊，就有点像是不太干净的那种锅，动不动就会粘住一样，哎，你这个是都成不了形，最后面明明是荷包袋，拿出来变成番茄炒蛋了啊。那换雨刮之前是比较推荐你做一次油膜清理的，效果会更好不说，有时候油膜清理做完之后发现原来那雨刮还能再用嘞，就不是雨刮的锅啊。总结一下，自己买雨刮重点注意两个点，胶条上面的涂层选特氟龙，里面的钢片选高碳钢，经常停在室外的车子换雨刮之前先除一次玻璃的这个油膜，效果更好不说，有时候甚至雨刮都不用换了啊。
1: 车上有八个隐藏的小机关，你一旦学会了，平常车子用起来它会更舒服，尤其是新手朋友。
0: 你开车是不是这么开的？车子一发动，安全带抓一系，空调一开，出发走。哎，其实啊，车上有八个隐藏的小机关，你一旦学会了，平常车子用起来它会更舒服。那第一个小机关就是在钥匙上面。夏天这么热，停在太阳下面，其实车里面的温度少说也有60到70摄氏度了啊。你想要通风，其实不用上车再开窗的，直接长按钥匙上面的解锁键，哎，在全车的窗户哗一下就降下来了。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有这种功能的啊，德系车阵尤其明显。哎，那像这款老款的这日系车呢，它这个功能没有，你试一下，有的话呢，后面就会一直有啊。第二个小机关呢，遮阳板，你看翻下来一掰，它就转到侧面去了。哎，有的时候开车太阳是在边上的，不是正面照过来的，你转过去的时候相当之实用。不少朋友车子开了10多年，都还不知道遮阳板除了前后翻之外，还能挡边上的，记得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第三个小机关，后视镜。哎，中间这个后视镜啊，它下面是有个小凸出来的玻片一样的东西的啊，晚上跑高速高架，后面的车子远光灯开在那边，刺眼的要死。你把这个小玻片拨一下，防眩目了啊。有些朋友车子更高级一点啊，防眩目它是自动的，只要把这个小开关按一下，打开就可以了啊。那系统检测到后面有远光灯了，它自己就会把这个后视镜调暗，一般呢是暗绿色的啊，当然这个是钱啊。那第四个小机关，方向盘下面它有个调节扳手的，你把它掰下去的时候，方向盘啊就可以前后上下调节了。有些朋友觉得方向盘太高挡视线了，或者说仪表盘看的有一节看不到了，或者是太靠前了手握着很难受啊，都是可以调的啊。稍微现在高级一点贵一点的车子啊，方向盘基本上调节起来它不光能调，它还是电动的嘞。那这个扳手它会变成一个小按钮，用起来差不多，那个是松了你自己用手掰，对吧？这个是按住不放，上去了，下来了，差不多，这一样的，更优雅一点啊。第五个小机关啊，仪表盘上面，你看看油箱图标边上会有个三角小箭头的，它对着哪个方向啊，就代表车子这个油箱啊，它那个在哪边，箭头朝右，你就是靠右加油好了。箭头在左边啊，这个油箱盖朝左边的。那一般我们自己开车呢是用不到这个功能的，但如果开别人的车子、借来的车子、公司里的车子，上车前你又不会去看看，哎，车屁股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很少有人这么干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领导说赶紧去加个油，我说好的老板。去加油的时候你还在下车看，人家想你这做事怎么那么坑坑洼洼的，是吧？看看那个箭头就行了。第六个小机关呢是在座椅侧面臂柱挂安全带的位置，有些朋友身材是比较小的，安全带如果太高的话，这上吊在脖子这里了，不舒服先不说，一个急刹车真的会勒的啊。安全带高低它其实是可以调的啊，你用手按住这里就可以上下调整了。不过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有啊，像这台比较新的德系车呢，也是没有安全带调节的，不是说一定就有，你看一下嘛，买车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哎，第七个小机关呢是在车门上，带小朋友的各位朋友们你就要注意看看了，小孩子也不是说他听话不听话，他天生就是好动加好奇嘛，坐在后面，爸爸你看那是什么呀，窗户要在，对对对，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手伸到外面去撞一下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好一边开车每隔2秒钟，我儿子我女儿呢， 那你前面你管不管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是不是？那你找找看，主驾门把手边上一般都会有一个车窗锁定键的，你按下去之后，除了主驾之外，其他位置啊，车窗按下去不灵了，就像坏掉一样的，没法动啊。那当然，第八个小机关我们就连着在里面讲，在车门门板上，和刚才的情况也是一样。哎呀，爸爸那只狗好可爱呀、啊，啪拉了个门，它就从后面追出去了，你不要吓死啊，是不是？其实啊，后门上面它有个铜锁孔的，你用钥匙把它拨一下，车门从里面啊拉拉是拉不开的。哎，孩子在车上面，你也不用担心的，我儿子飞出去了，这拍动作片的汤姆克鲁斯了，不会的啊。你在外面你是能开门的，他在里面他就是打不开的。当然啊，如果你哪天说，哎，我自己这个车门怎么坏掉了，在里面打不开了，或者亲戚朋友刚好坐在后排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之前把这个陀锁给打开了，忘记掉了，你再拨拨回来，里面外面都能开了啊。那么新手开车上路还是有很多头疼的问题的，导航啊每次感觉设置的不太好，语音播报嘛不够详细，让我左转的时候我已经直行了，既然我提前准备的时候，我是提前准备了，我怎么准备了十分钟入口还没有到呢？实际上导航 APP 里面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机关，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特别适合蹲在厕所里面啊，躺在被窝里面偷偷的自己看，出去就主打一个我专业我优雅，直接去问人的这种小问题有点尴尬。
1: 贷款买车划重点，贷款之前你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吃了个暗亏，而且这个暗亏可不小。
0: 贷款买车还不要利息，哎，听起来香的不得了啊！但是后面要说的这四件事情，贷款之前你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吃了个暗亏，而且这暗亏不小啊。第一个，免息贷款你要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哎，这销售跟你说免息，哎，你呢也兴冲冲的交了这个定金，结果贷款方案出来了，他说免息额度最高就只有8万，你要贷个10万的话，那多出来2万他还是要算你利息，或者说呢这个免息呢只有1年，你贷3年，后面2年还是要付利息的，哼，就很恶心啊，令人作呕。这个时候想退定金又不好退，要扯起皮来相当麻烦，买卖本来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弄得很不开心，买卖又不想买了，哎呀我刚才定金又付了，浑身难受啊。网上的这个案例其实也不少，你去搜一下就能搜到，记得一定要在付钱之前问问清楚，让他合同就拿出来看一下嘛，好了。第二个要弄清楚的，金融服务费收不收，要收多少。哎，现在只要是贷款买车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啊。浙江消保委在2021年做过一次暗访，其中呢23家 4S 店存在收取金融服务费的现象，占比 60.5% 了啊。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是在2000到3000块钱左右，要是超过5000块钱就有一点宰的意思了啊。那尤其是免息贷款，服务费其实也算是变相的利息了，你得砍砍价的，3000有点多，2000行不行？哎，隔壁 4S 店我去问了，他就只收个2000块钱，还送一次保养，还免费给我贴个膜，怎么样？朋友要不要谈一谈？不谈我去隔壁了，压他，这是他的利润啊。第三个你要问清楚的是，能不能提前还款，有没有违约金？就拿某品牌的厂家金融来举个例子啊，汽车主机厂他自己给你搞的贷款啊，你提前还款，他还要收剩余本金 5% 的违约金。哎，要是违约金不满2000块，他还按2000块来说，什么意思？简单讲，你提前还款最少你还要亏个2000块钱啊。有些销售跟你说啊，你贷款的时间长一点嘛，你贷个5年好了，是不是？满2年之后啊，直接提前还完，这不是一样的吗？真的是一样的吗？签字付钱之前你最好也先看一下合同它到底怎么写的。你说合同太长啊，搞不清楚啊，告诉你一个超级小窍门，拿一支钢笔或者马克笔或者圆珠笔，你在合同上所有带阿拉伯数字的地方全部圆圈画出来，你把数字先看看完就好了，基本上你没跑了啊。这文字我们没时间，阿拉伯数字总 OK 吧。最后，如果你选择的是正常贷款，你还要额外关注一个问题，真实利率到底是多少？怎么还有假利率不成？如何理解？有些 4S 店啊，套路比较深的，人家就靠这个吃的，那专精的，是不是？利率 3%，贷款10万，还5年，每个月利息只要250块钱，再加上每个月本金还，那只要1917块钱，好了，简直不太划算。3%的利率，你想想房贷利率多少？实际上啊，随着我们还款，本金它不是在越还越少吗？如果利息它一直没有变的话，其实这个利率啊，它是一年比一年在高的。我们可以在手机小程序下搜一下什么贷款计算机之类的，算一下真实利率。你可以看到的啊，贷款10万块钱，分60期，每个月月供1917块钱，那实际利率已经是 5.65% 了，是远高于 4S 店说的 3% 的。所以贷款之前最好让销售啊把这个利率月供都写出来，我们自己算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或者说会不会吃亏吧。
1: 别人找你推荐车子的时候，你最好先搞清楚他真正的用意，他是来和你炫耀他要买新车子了，还是真的打算让你给他出出主意把关？
0: 别人找你推荐车子的时候，你最好先搞清楚他真正的用意。哎，他是来和你炫耀他要买新车子了，还是真的打算让你给他出出主意把把关啊？那经济学家凡伯伦在1899年就提出过炫耀性消费这么一个现象了。简单讲啊，就是掌握大量财务的所谓有闲阶级，他为了得到名誉地位

0: 为他人的尊重而进行的一种过度消费啊。那所以啊，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的让我们推荐大几十万的这种车子，或者一百来万、两百来万的这种车子，那大概率他不是来听我们建议的，只是想炫耀一下，我自己可是要买辆好车了啊！哎，那我们给一些建议呢，就顺着他的思路来就好了，都挺好，很不错。哇，你买了这么好的车子，哇，这么好的车子都很好，你到底想买那个？你当初怎么想的？哎，你为什么可以买这个车子？你恭维一下嘛就好了，让他开心一下，是不是？不过这么有钱的朋友，身边毕竟也是少数吧？啊，大多数朋友寻求推荐。买家用车为主的，也是辛辛苦苦赚了几年钱，这么纯纯凑凑的，帮他们好好的去挑选，哎，做些推荐，的确也是有必要，并且呢，也存在技巧啊。那第一种呢，就是别人什么都没研究过，哎，就是光顾着攒钱，钱攒到了就打算买，那买什么也不知道，那你干脆好人做到底，帮他完整的分析一下嘛好了，可以按照接下来说的这个三步来。第一步呢，先确定预算，很多朋友买车是这样的，又会说。全款买个十万的，一会儿说贷款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哎，二十万的要不要去看看？哎，纠结来纠结去，一头雾水，最后面被一个所谓叫做一步到位的买了个三十万的车子，背了很多的贷款，压力也非常大，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买车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确定好预算，比如说就十万左右，落地最多不能超过十二万，那选择范围就比较清晰了，你不要管它大小，叫清晰。第二步呢，了解朋友的用车需求，你可以问他的嘛，哎，你一个人开呢，还是家里人要坐的？家里要坐的话，几个人坐啊？坐前面。还是坐后面啊？你现在自己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家里面有几个人生活在一起啊？后备箱要不要拉货的？平时要不要去机场的？你一般是用行李箱的还是用手拎包的？倾向买轿车还是买 SUV？ 五花八门的什么都可以问，人家不会嫌你烦的，只会觉得你专业到位贴心，真的想帮上他忙。那第三步就问问这个朋友，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哎，有的朋友啊，买车是听家里长辈说过的，一定要 AT 变速箱的，一定要自然吸气的。哎呀，这个国产车能买的，哎，这个 CVT 变速箱这种车子你买回来你要吃苦头的，加速必须要快的，动力差的这种车子好叫车子的，哦哟哟一堆堆啊，哦哟，有些电车是吧？家里充电桩，有可以装的，有条件的，那你一定要去买个电车的，等等等等的。基本上根据这些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需求，你给它记记下来，反正现在手机方面记事本记一下，是不是 ？APP 上面你给它点点点，拉拉拉筛选一下，最后能够看能够买的车型，一般就不会超过十款车了。到了这步，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啊，你根据外观内饰再结合他自己喜不喜欢有没有眼缘排个顺序，看看本地 4S 店的服务口碑，抽空陪你的朋友带着驾照去试开几圈啊，基本上就能够想好买哪一个了啊。那如果你朋友和我一样不巧是个天秤座，有选择困难症的，那看中的车子你还是不知道能不能买，那欢迎啊在评论区发出来，让大家一起参谋参谋，我这个天秤座陪你一起纠结好不好。那除了前面讲的这种纯小白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那个朋友其实也已经大致研究过自己要买什么车子了，只是呢想在这摇摆不定的那几台待定的车子里面选一台，这个时候怎么办比较好？那这种情况啊，最好先不要替人家急着做决定，人家说哎呀我喜欢这三个女生，哎呀我很喜欢那两个帅哥，你说就选他，你要和他结婚，咱们何德何能，是不是啊？我们提供点参考意见就可以了啊。那比如说把他看中的车子你都给他列在一起，对比一下配置，问问对他哪些配置会更在意一点。那平常烂路走得多啊，或者说要跑乡下的、回老家的，或要踏青的，后排又要坐人的，那你反而不一定先看空调了，你要看你这个后悬架是扭力梁的，哎，还是说是独立悬架的，反而这个更要紧了。实际去做一下，到底能不能接受？跑高速比较多的朋友，定速巡航或者自适应巡航这个配置，哎，我还是推荐你选一选的。当然你不喜欢用的话，每个人情况不同啊。那配置考虑的差不多，你还可以再帮他想一想，哎，有没有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细节或者是盲点的问题？所以车子会不会太长太宽？哎，一般我们都是想用更少的钱买更大的车子，是吧？但有时候会太长太宽，这个车位不太好停，甚至卡在那边停不下。啊，包括离地间隙有多少啊？回家这个土路够不够啊？轮胎扁平比会不会太薄，容易爆胎扎钉子啊？走烂路会不会容易鼓个包啊？或者我们看着喜欢的这个车子，怎么都喜欢，但是呢，这个品牌啊，它的经销店和维修店老家是没有的，或者说呢，我自己开过去要开80公里的，维修保养方不方便？你
1: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金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心百合，长安长安，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6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4.6摄氶度，相对湿度9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雷鬼节奏碰撞，俏皮电子音效，主唱 Kiki 的元气嗓音，带你开启味蕾与耳朵的双重旅行，跟着魔性旋律一起摇摆吧，瞬间治愈你。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若燕由知名音乐人黄义达制作，作曲林乔、刘恩训作词，著名歌手尚雯婕演唱，

无常家是由岑宁儿演唱的一首歌曲，发布于2022年2月24日。家是什么？是一盏温暖的灯，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是一张柔软的床。家让你不再害怕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

想念是华研国际音乐发行于2005年11月的一首国语歌曲，由袁惟仁和黄淑慧合唱，轻快悦耳的唱腔赋予歌曲不一样的。

由杜德伟亲自担任制作总监的《你在我的爱情里》是最具杜氏风格的电子舞曲，歌曲采用欧美乐坛当下最流行音色和律动，以钢琴作为全曲的基础音色，而曲风的主色调混合了电子元素的节奏布鲁斯曲风《在抚》，以嘻哈节奏的鼓点、宠溺和温情跃然于歌声之上，旋律的动和歌词的情相得益彰。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李荣浩的《山川》以清脆的吉他弦乐搭配大气辽阔的演唱，将山川之大、气势之磅礴完美展现。歌词则将这种磅礴之势拉回到生活，以人们那只不过是崩出山体的泥作为结尾，表达了对小人物生命的深刻洞察。通过对山川的描绘，寓意着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波折，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深深的情感共鸣。

一首甜甜的情歌专属合约，将节奏蓝调与嘻哈风融合在一起，律动感十足。陈立农用他清亮又带点甜蜜的嗓音，唱出了一个男孩想要签下心仪之人的坚决。

陈楚生深情演绎远行的人，以质朴且动人的曲调勾勒出无数远行游子的内心世界，快来一起感受这份来自音乐深处的慰藉与力量。

0: 带来一首由易烊千玺倾情献唱的歌曲《时光》。这首为国庆献唱的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当代青年生于盛世、感恩祖国的心境。这首深情而励志的佳作送给你。
1: 跨越几次地平线。

邓紫棋的《错过不错》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情感的歌曲，她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诠释了在爱情中的遗憾与成长。

0: 再一次见到杨芳时是三个月后，在丹寨县的另一座苗寨，以制作鸟笼而闻名的卡拉村。穿村而过的高速公路让卡拉鸟笼变成了放长线的风筝，越飞越高，又像长刀把村庄一分为二，仅留下一个丑陋的涵洞让村民来住。这个涵洞就如同一只捏住卡拉苗寨咽喉的手，让卡拉的村民和来卡拉的游客都喘不过气来。因而当地政府想到一个创意，让来自北京宋庄的当代艺术家联合丹寨的蜡染艺术家一起涂鸦，试图把涵洞变废为宝，成为旅游景点。来自宋庄的艺术家天马行空，画上了一大堆毕加索式的图案，而蜡染传承人杨芳则在涵洞上画了一只巨大的蝴蝶妈妈。以前她和她的姐妹们从来都只是拿着蜡刀在布上作画，小则一尺见方，大则一米见方。这次虽然画的是蜡染最传统的图案，却以涵洞墙为画布，以自喷漆为画笔，画布的尺寸被无限扩大，蜡染的概念也被无限扩大。尽管自喷漆没有蜡刀用得顺手，但没想到蜡画能画得这么大，蜡染图案竟然还能画在石头上。卡拉苗寨高速路下，当用画蜡染的方式涂鸦后，蜡染传承人杨芳无限感慨：手艺自有72变，要让蜡染变成永不凋谢的花，得让它学会不断进化。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六卷赋第四集，青铜凝岁月，匠心复国魂。当锈迹斑斑的千年重器遇上传承千年的修复复制技艺，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就此展开。匠人们以古为基，顺势而为，用精湛的技艺让国之重器再展雄姿。今天让我们一同见证匠人们如何续写青铜器的不朽传奇。
6: 第四集，顺势而为，复国之重器。我能够入这个行业，是因为正好赶上国家文物局与中学合办文物班。谈起自己的从业经历，王有亮的思绪回到了

1980年，那一年他16岁，听到文物班招生的消息，有些心动的王友亮与自己的同学以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去还是不去。结果硬币正面朝上，他就去报名并被选上了。当时的文物班类似于今天的文博专业，开设了很多专业课，有青铜器、书画技艺实际操作和文化知识等。毕业后，王友亮被分配到故宫的文物修复厂，刚好赶上为英国赶制复制品的任务，迅速地体验了一整套复制技艺。这个过程让王友亮既练了手感手劲，又磨练了意志。此后他师从赵振茂大师，专心学习青铜器修复技艺。从修复一件断了腿的爵开始，王友亮的修复技艺突飞猛进。2004年，修复连鹤方壶是王友亮高超技艺的一次展现。连鹤方壶年代为春秋时期，属于故宫一级文物，体型巨大，壶器身上的飞龙等装饰物与器身采用分铸法成型。出土时本来是两件，一件放在河南，一件放在北京故宫。当时由于河南希望两件连染，于是故宫把馆藏连鹤方壶提取出来，却发现有损坏，需要修复。当时距离展览时间已经很近，王友亮综合运用了现代科学方法和传统技艺，在10天之内完成了器物表面物质的检测分析、清洗、对裂缝的加固与焊接，以及保证整体效果和谐的作秀。由于连鹤方壶体型很大，装饰结构多，他还对器物表面进行了封护处理，以防在保存和运输过程中出现文物的二次损伤。长期的修复工作使王友亮对传统技艺和现代修复理念、科技的关系有了颇为深刻的理解。中国传统的青铜器修复理念与西方现代的文物保护观念是矛盾的。中国传统的整形、焊接、作色等青铜器修复技术在西方文物保护者眼中是违背文物保护原则的。一个简单的理念冲突是，中国传统修复理念讲究修复的器物要尽量让人看不出修复的痕迹，而西方修复理念则要求修复的部位、技术有可识别性，必须让人们能够看出修复痕迹。对于残破器物是否该修补完整，东西方修复者也有着不同的见解。王友亮并不轻易否定任何一方，而是在工作中顺势而为。比如，如果一件器物残件少，他倾向于不补全；而如果残件超过一半，又有可靠的资料对照，就可以考虑补全器物。这些年来，王友亮修复的文物多达几百件，故宫青铜器修复团队一直精而不大，常年保持在7-8个人的规模。故宫藏有10几万件青铜器文物，光是夏、商、周三代礼器就达1.5万件。由于长期为宫廷所藏，保存相对完好，需要修复者并不多。而青铜器修复技艺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其他金属文物的修复中，因此这个修复团队的工作早已不局限于青铜器，而是扩展到了金银器、珐琅器的修复中。这份工作与众不同，挺酷的，我一点都不觉得枯燥。修复文物就和达芬奇画鸡蛋一样，每一个鸡蛋都不一样，每一件文物的细节都不一样。高飞，王友亮的嫡传弟子，从师徒关系上讲，算是北京派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的第6代传人。相较于老一辈专家学历普遍不高的局面，高飞这一代修复工作者都是科班出身，基本上都是美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历。高飞毕业于文物鉴赏与保护专业，对历史、书画和青铜器都很喜欢。大学毕业后，故宫成为他从业的首选地，因为这里不论是知名度、藏品、专家还是研究水平，都不负世界级博物馆的名望。自己能够进入故宫，就站在了很高的平台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与老一辈专家相似的是，高飞一开始也要从青铜器复制品练起，然后过渡到简单的工艺品修复，最后才会上手修复文物。这大概是一个修复工作者成长的必由之路。高飞一边干一边学，他对古代工艺很感兴趣，有些工艺已经失传，他便会去琢磨古人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效果来。在工艺细节上，他从器物反推到古人的技艺，当他终于搞清楚器物的某个原理，判定了一项古代工艺时，心中会产生很大的成就感。
高飞还体会到，要修复好文物

0: 一定要对文物的历史有所涉猎，对于文物的器形、纹饰等，要打下必要的文史基础。在修复工作中，他会对手中的文物先做一个基本的判断，查阅文献，请教专家，谋定而后动。关于文物修复技艺，高飞把它形容为遗憾的艺术。一件破损的青铜器是令人遗憾的，修复工作者尽自己所能，更多更好地恢复文物在历史上的状态，体现出其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很多时候，修复完成后，器物会放到展厅里，高飞也会去展厅观摩，看到很多观众围着自己亲手修复的器物观赏，他非常有成就感。我们的文化来自哪里？就是从这些文物中来的。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内心里对祖先和历史要怀有尊敬。这份对青铜文化的敬畏之心，也许曾涌动于鲁国名士乐正子春的胸中，并千载不息，在一代代青铜器修复与复制专家的胸中激荡，护佑中华文明的国之重器辉煌永固。
1: 在黄河晋陕大峡谷的河曲岸边，河灯会如繁星落河般璀璨。当锣鼓与唢呐穿透暮色，黄河古渡口的灯阵与两岸火把相映，这场传承600年的水上盛典正用灯火照亮北方水乡的敬畏之心。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场黄河上的流动诗篇，感受河灯里的千年祈愿。
2: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河曲河灯会。河曲河灯会是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三省黄河边的民众共同参与的一项隆重的民俗活动，用放河灯这种形式来寄托对故去人的哀思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具有鲜明的黄河民俗文化色彩。放河灯的习俗起源于印度，据说在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佛教信徒每年农历7月15放河灯追祭祖先、超度亡灵。而在河曲，河灯会最早的记载可见于明万历年间。由于河曲地瘠民贫，灾祸不断，为了谋生，男人走西口，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为了悼念远去的亲人，祈福未来，人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仪式。河曲河灯会就是这些仪式中比较独特并逐步延续下来的古老习俗。河曲河灯会在每年农历7月15前后3天举办，地点在县城西门外的西口古渡。当年成千上万的人就是从这里走上西口的淘金之路，因此选择这里作为为死难的人们超度亡灵的地方。灯会举办前要举行放河灯祭雨仪式，并将社会各界制作的河灯供奉在神雨面前祭奠大雨，然后僧人诵经祈求神雨消灾免难，保佑风调雨顺。河灯顺着黄河主航道成群结队向前漂移。河曲河灯会是雨文化、鬼神文化和西口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河曲人早已不再走西口，河灯会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放365盏灯，预示一年365天，天天吉祥如意。古老放河灯的习俗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盛会，成为了当地交流文化、发展经济、联络感情的重要载体。
1: 在山西红桐大槐树的求知浓荫下，一场承载着亿万华人根系记忆的祭祖大典正在上演。它以清明等时节的敬香、献爵、细筹寻根的仪式，成为全球华人认祖归宗的文化坐标。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场跨越600年的根系之约，解码大槐树祭祖里的记忆密码。
2: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红桐县大槐树祭祖习俗。大槐树寻根祭祖习俗是我省红桐县在清明节期间举行的一种寻根祭祖活动，主要是移民后裔通过焚香、献供、跪拜等形式表达自己对祖先和家乡的怀念之情。红桐大槐树移民活动始自宋室南迁，止于清代中后期开发边疆，其中以明朝洪武初年到永乐15年的大约50年间为高潮。在此期间一共从山西迁民18次，这些移民直接迁徙地包括18个省市的498个县市，包括汉、回、蒙等多个民族。

0: 民族。时至今日，大槐树移民后裔已遍及全球。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红桐大槐树的移民传说，比如官方当时哄骗不愿意外迁的人到槐树下集合，然后强行押解迁徙，移民过程中形成了复形小脚趾的特点，以及大小便喊解手之类的俗语。比如传说牛姓从大槐树迁徙河南时，父亲将一口铁锅打破成三块，分给三个儿子，三子各生六个儿子，形成河南十八处牛姓，他们自称打锅牛等等。因此在现在的祭祖仪式后，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会折一只槐树，或者带一点泥土，甚至还有带一个瓦罐来，在大槐树前摔成碎片，带回去分给不能来祭祖的移民后代的。几百年来，移民他乡的大槐树后裔思念家乡，经常回乡祭祖。尤其到了清明时节，各地往返大槐树遗址处寻根问祖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红桐县人民政府受到民间移民祭祖活动的感染，从1991年开始主持举办寻根祭祖节。如今大槐树祭祖节已成为当地官民合祭的盛大活动，并受到海内外移民后裔的热烈响应。
1: 在山西，红桐走亲习俗如一条延续千年的情感纽带，将娥皇女英的传说化作活态民俗。这一习俗，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还保留了上古时期的婚俗元素，维系了村落间的情感，体现了山西地区对传统。

0: 节已成为当地官民合祭的盛大活动，并受到海内外移民后裔的热烈响应。
1: 在山西，红土走亲习俗如一条延续千年的情感纽带，将娥皇女英的传说化作活态民俗。这一习俗，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还保留了上古时期的婚俗元素，维系了村落间的情感，体现了山西地区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延续。在太原县瓮山下的晋祠古建群中，晋祠庙会作为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祭祀盛会，它用千年未改的仪式诉说着三晋儿女对水神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望。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座露天的民俗博物馆，去解码晋祠庙会里的文化密码。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晋祠庙会。晋祠庙会是流传于太原市晋源区的一种民俗活动，它是以晋祠为载体，以祭祀圣母诞辰为由头举办的赛神会。晋祠最早是晋国始祖唐叔虞祠，圣母是唐叔虞的母亲。长期以来，晋祠水乡的百姓出于生存的需求，一直把圣母当作晋源水神祭祀，春夏祈雨，以导丰年，建成气候。明朝时，七月初二祭祀圣母的活动已经形成传统，成为祭祀、演剧酬神和赛会交易三位一体的庙会习俗。明清至民国初期，晋祠七月初二盛会，同时也是晋、冀、绥、豫等省份商业交流的盛会和各种民间艺术展示的总会。借此机会，人们招呼自己远处的亲朋好友来看热闹。正是这些庙会、集会和各种节日，给老百姓平淡的生活带来了念想和无穷的乐趣。如今，晋祠庙会原有的祭神仪式由淡化直至隐退，人们在活跃文化生活的同时，更看重人际交流，庙会的重心也渐渐落在了集市贸易上。现在的人们把赶庙会叫做逛庙会，一个逛字道破了现代人到庙会的心态，为的是寻乐、看戏、看热闹、吃喝玩、会亲访友或交际，成为调剂生活的一种风俗。
1: 在山西太原清徐县，徐沟背铁棍艺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独特魅力闪耀于民间艺术舞台，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就让我们仰望这用匠心锻造的空中绝唱，解码被铁棍里的力学智慧与民俗密码。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清徐徐沟背铁棍艺术。

0: 两个小孩作为式神的童男童女，当时人们称之为台阁，这就是铁棍的前身。明朝时徐沟旱情严重，当地人在原来童男童女的台阁形式启发下，经过精心设计，将童男童女由一个大人顶在肩上赤脚行走以示虔诚，台阁也演变成了走阁。后来徐沟人张趁兴将原来直顶背上的旧式背棍改为了穿袖手扶的上中下三节棍。张趁兴还有一项绝活，就是背铁棍，他把背铁棍上下参演者与戏曲人物故事情节有机结合，形成一种综合表演形式。此后每年正月十五即形成闹红或背铁棍的传统习俗，各家的男孩女孩都把自己能上背棍铁棍视为一种荣耀，认为参加者男好娶女好嫁，象征着自己一生的幸福。
1: 在山西万荣这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土地上，万荣台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民间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承载着当地人民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仰望这空中的千年绝唱，解码台阁里的匠心与胆识。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万荣台阁。万荣台阁源于我省万荣县的西村，它集造型艺术与杂技为一体，是一种脱离地面尽展凌空之美的表演艺术形式。起初台阁是有钱人为了显示其富有，在每年正月期间举行的一种表演活动。相传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西村周边各村的乡绅富豪都要到西村举行祭祀活动，以示台阁制作和表演技艺，通过相互比攀来显示自己的财力。他们用木头做成五尺见方三尺高的架子，周围用彩布围住，富人家的子女在架子上做各种简单的人物造型，架子下面由八个人抬着进行游街表演，这就是台阁的雏形。清末民初至解放前，这项表演改为一个人挠着一个特制的木架子，木架子下部控制在人的腰部，上面的人
1: 也许匠人的手中没有奇迹，只有重复千次的专注，而这份慢工细活的执着却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千年的灿烂文明。朋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财富与生活。听友们再见。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金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心百合，长安长安，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5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5.5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6: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财富与生活。一个人要想在职场和生活中获得成功，既要有较高的财商，又要有较高的情商，二者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接下来进入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

0: 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面对人生的起落无常，学会归零，才能勇敢前行。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人生难免会有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顺境时，把自己适时归零，可以戒骄戒躁，消除傲娇二气，不把成功和顺境当包袱背起来。逆境时固然会失去很多，但能够在失去时勇于归零，才能重新面对自己，从头开始积极奋斗。就像春节之前的大扫除，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清除掉，把有用的珍品服侍干净，就可以窗明几净，心情舒畅地迎接新春。其实人生也像时钟一样，到了夜间子时就要从零开始，只有归零才会有新的周期与辉煌。著名作家刘震云也说过，归零心态就是把自己的心灵里的一切清空，把已经拥有的一切剔除，一切归于零的心态。实际上，无论何种情况，能适时把自己归零，总是海阔天空，心胸豁达。越能够把自己归零的人，反倒越不会归零。不断归零就是一种上升与提高，也是一种难得的积淀与素养。攥紧巴掌，手里什么都没有，张开双手就会拥有整个世界。做人适时归零，当然不是妄自菲薄或消极避世，而是持有人生的洒脱与从容，再去面对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时，就会多一分明世的清醒，多一分心态的淡泊。适时把自己归零，就会不断重新开始，永葆青春。人生啊，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己。一个人是否成功，大抵决定于在不断把自己归零的过程中战胜自己。比如升迁，作为诸多围观者竞争的目标，有些人忙活半天当不上官，会痛心疾首，痛不欲生；有些人升迁之后却忘乎所以，以为官大本事长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竟至出现重大失误，被罢被免。道理很简单，升迁了实际上正是一个归零的开始，重新确定前进目标，敢于从一做起，才能取得新的突破。又如有些人取得了成绩或荣誉，却不把心态归零，不思进取，喜欢吹嘘，总是躺在成绩与荣誉上睡大觉，也就无法再次取得成功。反观一些原本做出过贡献的贪官，坠入深渊的行径，无不是迈不过利禄、地位、权色这道坎儿，一失足遂成千古之恨。事实一次次警醒我们，在人生的要紧几步，必须要有归零的心态，思想上从零开始，实践中从零做起，放下阶段胜利的包袱，把心态调整到坐标原点，保持极为清醒冷静的头脑，辩证地看待已有的成绩。在人生的要紧处，头脑清醒，明白自己究竟多轻多重，知道自己是谁，放下包袱，面对现实，才能永葆革命。

0: 歌的青春。适时把自己归零，就会不断追求卓越，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不断把每迈出的一步当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就是在一个成绩归零之后再赢得新的成绩，这取决于奋斗者的心态。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努力，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结果。要想获得事业的一次次成功，首先就要调整完善升华自己的心态。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把心态归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把每一次成功都视为新的起点、新的希望、新的挑战，新的成功就会在不远处向你招手。智者说，心态归零，责任才能归位。把自己归零了，就会焕发出一种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等待，不埋怨，不消极。我们要奋发进取，永不满足，积极学习新的事物，适应新的环境，接受新的挑战，创造事业的新成果。适时把自己归零，体现了人生的大智慧、大聪明和大能力，在不断归零的基点上，让人生重新起航，就一定会披荆斩棘，胜利到达理想的彼岸。
1: 真正朴实的人只相信自己的诚实劳动，常常选择以勤补拙，朴实是最后的赢家，永不过时。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还是喜欢跟老实人交朋友的，觉得比较放心。这是否证明我也算一个老实人？物以类聚嘛。但我估计不老实或不太老实的人也是喜欢跟老实人交往，不仅放心而且省心。谁都不喜欢那种相互猜谜、彼此提防的社会关系。这么看来，朴实并不是朴实者的墓志铭，反而是一张通行证，他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也就大受欢迎。老板聘员工，领导对下级最讲究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诚实的人才不会受到怀疑，也就有望得到重用。在中国有一种偏见，觉得老实人吃亏受欺负，尤其是在这个制造泡沫追求华丽的时代，老实人不擅长忽悠、炒作、作秀，似乎很难成大气候。我倒觉得，正因为老实人不怕吃亏，吃点小亏反而能占到大便宜，人缘好嘛。正因为老实人没什么虚荣心，才不至于吃什么大亏。朴实不仅没有过时，在潮涨潮落中反而是最能沉得住气的。我见过一位喜欢蒙事儿的生意人，他谈业务太多的水分，那天却说出一句真话。他长叹一声，这个时代都是骗子骗骗子，骗子也只能骗到骗子，因为老实人已经不上当了。即使这样，骗子最怕最恨的也是骗子。小骗子怕遇到大骗子，大骗子怕遇到更大的。我估计这个喜欢涮人的家伙可能刚刚被谁给涮了。如果说一个朴实的人受骗了，只能说明他不是真的朴实，或朴实的还不够。欲望或者虚荣心最容易被诱饵所迷惑，上比

0: 的沟。真正朴实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吃几两饭的，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只相信自己的诚实劳动，因而常常选择以勤补拙。诚实劳动这个词是我从某位朋友那儿听来的，它意味着种瓜得瓜，种稻得稻，你付出血汗也就有实实在在的收获。也许不是暴利，没法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你自己心里踏实，心里有数啊。我想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积累都靠的是诚实劳动。诚实的人不仅勤劳，而且会积累，日积月累地走向成功。谁说朴实的人注定是失败者了？他们常常会成为最后的成功者，只是过程要漫长一些。他们要么笨鸟先飞，要么像《龟兔赛跑》寓言里的乌龟那样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地接近终点。你问他心里慌吗？他说不慌。你问他累吗？他说不累。说实话，他从来没有把跑得快的兔子当成是竞争对手，并不是说他瞧不起兔子，而是他无意与别人比输赢或比贫富。他通常只跟自己比，跟自己的昨天比，自得其乐地走自己的路。他私下里恐怕觉得兔子本该跑快车道，自己跑的是慢车道，没什么可比性。大路朝天，各走两边，不急不躁的人反而最终成为马拉松的冠军。人生啊，其实就是一场马拉松，要看谁能笑到最后。我认识的新疆诗人周涛，谈起新时期文坛二三十年坚持下来的，大多是乌龟型的作家，倒也出过些兔子型的，昙花一现，后来不写了，或写不下去了。兔子太机灵了，要么改行，要么下海，但由于缺乏耐性，很难把一件事情做到底。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而乌龟呢，一生只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码字也能码出高水平。周涛大概认识到自己是属于兔子型的，而当初起跑时某些自己看不上眼的乌龟，今天在文学跑道上已经成了大腕，使他有所感慨。兔子要睡觉，而乌龟不骄傲，谁是最后的赢家早就注定了，只是当时谁也没看出来。周涛又故作潇洒地开了个玩笑，其实兔子不想跟乌龟比赛，是乌龟老咬兔子的耳朵逼着他跑的。不仅仅是文坛，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朴实永远不会过时。连聪明绝顶的兔子都怕朴实的乌龟，朴实的乌龟，你有必要瞧不起自己吗？
1: 欢迎来到今天的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更生动。很多职场中人经常会因为一点点不满意就离职走人，总以为下一份工作才是最好的。但究竟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工作呢？不妨来听听下面这篇文章，或许你就明白了。
2: 下班和好友约好了去推拿，商业一条街，找了一家门头大气、大厅敞亮的进去。上了楼，换了服装，开始选套餐，和技师商量向经理申请折扣。他一脸嗤之以鼻，还经理，然后开始按桌面的按铃，边按边气愤地和我吐槽。按流程走的是按铃、经理送水，并和客户沟通交流。后来他为了省事儿，直接把按铃的线扯了，这样就没他什么事了。技师就像打开了话匣子，开始无止境地吐槽行业内幕。原来分红不公，经理不管事，总有醉酒客户误认风月场所，不仅闹事挑选技师，

还少给费用。明码标价的服务，在这行好像就像理所当然，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30岁模样的他，穿着统一黑红技师服，好友的技师胖了一圈，全程低头按摩，期间不忘实时推荐产品。结束的时候，我提出四人合影，很是喜欢他们的服务，想帮忙宣传。他呢，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光鲜，说不出口。他说，拍照就算了，出来工作一年多，家人还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一直没和家人说。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问题，是这么问的，职业偏见由来已久，什么工作最容易被歧视呢？看到挚友留言，10大国人看不起的职业，快递小哥、贴膜师傅、练摊大妈、按摩师、清洁工、农民工、保姆、家庭主妇、微商，还有销售。刚毕业出来工作的时候，一心想赚快钱，想到了做售楼小姐，父母知道后极力反对，他们说做什么不好，要去买房子，那是什么好工作，不上大学的依然可以干，还要四处跑，被别人知道了还要指手画脚的，以为干的什么不正当的工作呢。那为什么会歧视那些工作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什么人都能干，会有什么好工作啊？这也就是入职门槛低，又脏又累，见不得人的工作不如不干，这也就是所谓的不够体面。每天上班就和机器一样，算什么工作？概括一下，就是执行操作简单，没有技术含量，累死累活赚不到钱，不值得去浪费时间的。这也就是付出跟收入差距大，赚得少。但是想一想，择业是个人选择，能拉下面子做自己的事情才是干大事的人。2000年因为干上杀猪这一行而闻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2013年4月受邀回母校演讲的时候，他说，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说完几乎哽咽。他人在质疑他的时候，他对自己同样存在着深深的挫败感。个人的学历、背景、身份，给了职业选择无形的束缚和自我压力。职业歧视不仅来源于社会，更是来源于本身。而北大老校长徐志宏对此次演讲说，北大学生可以做政治家，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职业从来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经历都是塑造自我的一个过程，行行出状元，做出选择并坚持走出自己的风采才是关键。2003年陆步轩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就业观念、人才标准、社会分配等众多问题的深刻反思。相较于陆步轩这位眼镜肉店老板，同是北大学子的陈生，2007年开始在广州开猪肉档卖猪肉，在2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广州乃至广东最大的猪肉连锁店。所以啊，做什么从来都不需要分化看待，如何做才更值得探究。2016年，南京大学硕士高俊哥主动辞去稳定轻松的院长助理工作，跳槽到了一家火锅店当起了服务员。大家争着对硕士当服务员有点傻还是有远见，更是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啊，高层次专业人才应该学以致用，硕士生当服务员属于人才浪费。有人则认为，勇于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而且能够拉下面子在基层锻炼，有何不可啊。后来深入采访才知道，他觉得服务业人际关系简单，自己干得愉快舒服，比较适合。同时他应聘的是管培生，对于服务业基层学习是必要环节。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彭华明更是表示，能拉下面子做自己的事情才是干大事的人。如今社会岗位不对口已然很常见了，毕业后从头开始已然不稀奇。不是说提倡做基层工作，也不是说努力提升学历没有用，摆正了心态，弄明白自己长远的职业规划很关键。高学历女硕士高开低走干环卫的，80后企业白领辞职做环卫工人的，这样的新闻很多，每次的选择都有他们的理由。女硕士更是表示了，干了环卫之后才发现垃圾桶其实青壮年才举得动，然而环卫都是老年人，其实对他们的安全没有保障。择业嘛，
本来就是个人自己的选择，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通过自身所学积极处事，为社会发展尽自己的努力，就值得肯定。那话也说回来，究竟什么样的工作才算是好工作呢？想起刚毕业出来找工作，网上投简历，确定好岗位类别后，最先选薪资范围，接着就看休息时间，双休最好，再找公司规模，潜意识里觉得越大越好，然后看公司性质，国企外企优先。当时对于好工作没有什么概念，就希望公司大，做自己喜欢的事，工资高，休息多，还能提升自己。后来看到一个话题叫什么样的工作算好工作，一位网友回复了，他说啊，看这个工作的好坏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衡量：钱、闲、稳定性、成长性。这钱嘛，当然薪酬福利好，闲就是闲暇多，稳定性指的是这个单位较难辞退人，成长性也就是待在这个岗位上很长本事，所积累的经验在市场上的企业价值不低。大家普遍觉得听到国企、听到外企就是稳定好工作的象征，公务员是大家理想型归宿，因为福利待遇好，收入分为隐性和显性收入，也分付出和回报比，外企竞争大，提升快。就像按摩推拿时，技师一直隐瞒自己的岗位，他首先对自己的岗位就是不认可的，连自己都不认可自己，别人怎么可能认可你啊？岗位偏见消除，从自身做起，观念转变固然重要，收入多元化也更是缓解现状的最佳途径。我们普遍认为收入来源都是来源于工作，刚毕业时入职了一家移民咨询机构，和我一起面试的有二位男生，我们的工作很轻松，相应的薪水也比较固定。当我开始焦虑工资涨幅问题的时候，他们依然气定神闲。后来知道一个家里两套房，只是靠房租收入已经高过了他的薪水，另一个一直在经营自己的电子商铺。要说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有三种：劳动性收入、投资型收入、资产型收入。在我国啊，据统计，69.7%的老百姓只有劳动性收入，不懂投资和理财。劳动性收入指的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成本获得的收入，比如按月领工资的白领。资产型收入通常指房产、车产类型的收入，尤其是在楼市暴涨之后，通过房产出租和房产买卖增值获取的收入。投资型收入指的是用流动资产进行投资所获得的资本收益，比如炒股啊、炒黄金啊。任何年代啊，如果想实现永久赚钱，靠劳动性收入是不可能的。同样，想淡化别人对你职业的看法，淡化你对职业的依赖，也是一种途径。毕竟，如果你足够有能力，又足够有钱，谁还会在乎你是干什么的？所以，第一呢，增加劳动性收入之外的收入。靠打工，也许一辈子都不能实现财务自由，比如房子、股票、股权、小生意项目、海外资产、保险等等，用你的资本钱生钱，提高资产型收入和投资型收入才是王道。第二，投资自己永远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买卖，也只有不停的学习才能不停的前进。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靠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自己有过硬的本领才是最靠得住的，只有创造了价值，才会有人肯为你的劳动买单。第三个，如果以上两条对你都很难的话，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做起吧，塑造良好的习惯，学习与他们相匹配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思想行为一致，配得上你的理想，才会有实现的可能性。毕竟工作除了挣钱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每天清醒着的时间不过是6个小时，除去必要的衣食住行，工作能占到其中的60%到80%。对于工作，除了挣钱之外，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啊？想到知乎上的对于工作意义的思考，也有这样三个问题，你可以思考思考。第一，如果所有的工作收入都是一样的，你还会选择现在的工作吗？第二，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也从事你现在的工作吗？第三个是，如果只剩10年的寿命，你做什么事情才不会留下遗憾啊？社会调查显示，从事自己喜欢的岗位的人是少数，满意自己工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想到小王子里面的

关于人生意义的探寻。没有意义，就是它存在的意义。不知道你看到这三个问题，会对自己心里的岗位有什么样新的界定呢？总之呢，希望你能淡化情绪，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发现更不一样的自己。

0: 听友们，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到这里了。努力提升自己是为了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热爱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6.2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6.2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各位室友中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每日一首诗。当清晨的微光遇见一行诗句，当忙碌的生活邂逅片

0: 刻宁静，让我们以诗为舟，穿越时光长河，品味千年文墨的浪漫与芬芳。盛唐时期，大诗人李白创作了祖诗《古风五十九首》，让后人能够领略了大诗人的恢宏作品。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第一首
1: 《古风五十九首·其一》，唐·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尽谁臣？王风未蔓草，战国多金针。龙虎相啖食，兵戈带狂秦。正声何威莽，哀怨岂骚人？养马击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岂力不足贞？盛代复远古，垂衣贵清真。群才主修明，承运共月临。文质相秉幻，众星罗丘敏。我志在山树，垂晖映千春。昔圣如有力，绝笔于霍林。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作玉，孟子的文章比作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大雅那样具有归讽意义的诗歌不见已久，如今我已衰老，此意向谁陈述呢？想当初春秋战国年代，斯文扫地，文明弃于荆针与蔓草之中，诸侯互相吞并，直到强秦统一六国之时，龙争虎斗，血雨腥风。雅正之声微弱，只有屈原行吟洞庭湖边，形影憔悴，悲愤欲焚。汉朝的杨雄与司马相如虽然文章中兴，开荡诗文的源流，然而政治体制已然改变，政风已经沦落，难有好的诗风。特别是汉末建安时代以来，诗歌已经走上了绮丽浮华的套路，不足为珍贵了。如今圣上要恢复圣古时期尧舜所提倡的清静无为而治，真是天下之大幸。众多才华之士现在遇到了清明的君主，正是风云际会，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正直的品格与灿然的才华交相辉映，就像天上的星星烁烁闪光。我的志向就是要如孔子一样，用春秋笔法除邪扶正，让正义辉映千秋，希望能像前代圣贤一样完成这一使命，不到霍林那样不合适的时候绝不停笔。
2: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盛唐时期，大诗人李白创作了祖诗《古风五十九首》，让后人能够领略了大诗人的恢宏作品。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第三首
1: 《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唐·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名断自天启，大略驾雄才。收兵驻金人，函谷正东开。明公会稽岭，逞望琅琊台。行徒七十万，歧途骊山危。上采不死药，茫然是心哀。连弩射海隅，长鲸正摧危。峨鼻向五岳，扬波喷云雷。其列蔽青天，何由堵蓬莱？徐福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冠葬寒灰。这首诗主旨是借秦始皇求仙不成，以归讽唐玄宗之迷信神仙。就思想内容而言，并不算李白一人特有之见识，但就其动荡开合的气势、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而言，实堪称独步。全诗大体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宾，后段为主，主要手法是寓意先扬，呼吸呼张，最后盖棺定论。此诗虽属咏史，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唐玄宗和秦始皇就颇相类似，两个人都曾励精图治，而后来又变得骄奢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据《资治通鉴》记载，玄宗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睁眼福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这种蠢举结果必然是贻害于国家，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叙述抒情结合，寓意固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的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0: 盛唐时期，大诗人李白创作了祖诗《古风五十九首》，让后人能够领略了大诗人的恢宏作品。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第十五首
1: 《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五》，唐·李白。燕赵言郭伟，翠柱黄金台。巨心方照志，邹衍复其来。奈何青云事，弃我如尘。

0: 小巧玲珑，红艳欲滴。花红在东北又俗称沙果，果树在房前屋后很常见，果子个头比车厘子略大一圈，颜色红里透黄，特点是很酸很酸。原有的酸涩在冰天雪地里会悄然褪去，蜕变成甘甜爽脆的冻花红。而且冻花红颜值爆表，果子红如玛瑙，裹着晶莹的冰碴，一颗颗摆在瓷盘里，特别有《红楼梦》里的名场面，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滋味。过年时摆上这么一盘果子，会让人特别纠结，吃吗？舍不得，宝石一样的果子像艺术品，不吃吗？也舍不得，越看越诱人犯罪。最后不管了，眼一闭拿一个扔进嘴里一嚼，酸甜冰凉的汁液在齿间迸发，脆爽如雪的果肉囫囵下肚，过瘾。冻柿子，冻货中的贵族，凭啥？就凭人家的颜色堪称爱马仕城，一股浓浓的皇室御用范儿，吃起来稠厚甘甜。古书说迦南地流淌着蜜与奶，看这架势应是属于冻柿子的地盘。柿子树很能耐寒，在东北柿子成熟了摘下来就是普通柿子，留在树上过冬就变成了冻柿子，在树上只要不掉，天气冷了也不会坏。柿子除了少数品种大部分生吃有点发涩，但是不用担心冻柿子，涩的单宁类物质已经完全分解，冻柿子最好吃的状态是解冻到一半，轻轻一捏，插进吸管一吸，就能吃到天然的柿子冰沙。
1: 东北人与冻货之间惺惺相惜，它就是东北人胸口的朱砂痣，心中的白月光。只有这方土地的人才最懂冻货。
0: 在东北菜东北话早已南下全国攻城略地的今天，冻货们仍然默默坚守在老家的冰天雪地，真真是冻货不出山海关。对于四海为家的东北人民来说，这是难以在他乡复刻的终极乡愁。冻货的出身并不高贵，以冻梨为例，东北人民一般用产自本地的秋子梨、花盖梨、安梨等来做。这些个头不大的梨有个共同的特点，不好吃，味道要么寡淡要么酸涩，而且果肉比较粗糙，不脆不甜，硬邦邦的。从普通水果到冻水果，就是一场逆天改命的过程。那些新鲜时或酸涩或廉价或丑陋的果子，想要攀上生命的巅峰，注定要经历一番非常的历练。在动辄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下，大地冻出裂伤，在长达小半年的漫长冬季里，这是属于坚冰与冻土的季节。在这样的酷寒中，一颗颗不起眼的梨子装在粗柳条编成的筐篓里，在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开始了涅槃重生。对命运的安排，冻梨坦然接受，他们从来没有把外界的寒冷当作摧毁自己的敌人，而是和严寒交上了朋友。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让梨子里的水分迅速而均匀地结冰，冻成细碎的冰晶，紧接着果糖从梨肉的细胞壁中渗透出来，让原本寡淡的果肉变得甜美。寒冷里每一个昼夜，温差和湿度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果实里一些单宁类物质的酸涩成分被慢慢分解，留下更清润的口感。只有大自然赋予东北的极致寒冷，才能锻造出最好的冻梨。凡是用现代化的冰箱冰柜来模拟冷冻过程的，最后

0: 只能获得一坨冻坏了的梨，软塌塌的变了味儿，和冰天雪地缔造的冻梨不是一回事儿。速冻的环境成就不了冻梨，正如速成的培训班造不出来大师。四海为家的东北人或许从做冻梨开始明白，不平凡的磨难才是凡人小辈逆天改命的机会。只有东北人民才懂得，寒冬腊月里开启冻货需要一场多么庄严的仪式感。一定要趁着最冷的时节，在暖气房里或者热炕头上，在酒酣耳热既醉且饱的时候，慢慢沾起刚刚解冻的一块冻梨或者冻黄桃，或者捧一个冻柿子，轻轻送进嘴里，这时候滋味才最妙。大脑享受着烧白干带来的微醺，身体在酒精的麻醉下瘫软，一阵阵冰凉透心的快感却从舌尖呼啸而过，穿透五脏六腑。这一刻，东北人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体验到了生命的大圆满与大和谐。冻梨、冻柿子、冻黄桃、冻苹果，他们在东北餐桌上的地位约等于春晚结束时那一曲难忘今宵。没有他的衬托，大餐再丰盛总像是草草了事，缺少让人珍重的回味。东北人与冻货之间惺惺相惜，东北的水果生在丰饶美丽的秋天，成长在严酷漫长的冬天。冻货家族跟《百年孤独》里的布恩迪亚家族一样，生来注定命运多舛。只有这方土地的人才最懂冻货，人们接纳这片土地的一切，既接纳它的丰美，也接纳它的严酷。冻货正是严酷带给关外大地的另类恩赐。
1: 在饮食方面，南方和北方有很多不同的习俗，比如南米北面、南圆北饺、南焖北烧、南包北炖。我们还发现了一对关于糕点小吃的南果北戳。
0: 在吃方面，南方和北方有很多有趣的 CP， 南米北面、南圆北饺、南焖北烧、南包北炖。关于各种糕点小吃，我们也发现了一对南果北果。作为一名江南的包邮区群众，第一次吃到的一种果是浙江兰溪的鸡子果。鸡子即鸡蛋，鸡子果就是在面皮里裹进肉末葱花，灌上鸡蛋液，用油煎制的一种小吃。到了北方才发现果到处都是，甘肃临夏有油炸果果，就是把面粉做出各种造型下油锅炸。山东鲁西北平原，人们把各种形状的油条统称为大果子，各种甜食蜜饯类也称喜果子。天津的煎饼果子严格讲应该是煎饼果子，因为绿豆面皮里的油炸薄脆叫果篦儿。由此可知，用小麦面粉制作过了油的面食就可叫做果。浙江的鸡子果是麦粉所制，还保留着中原遗风，把麦粉变成大米粉，就产生了南方版的果。果，今天放下北方果果们不表，单说南方果果们。在江西、浙江、安徽的山区，果还是零星分布，再往南去，到了说闽语，也就是说福建话的地区，藏在青山绿水间的果果大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出，顿时让人眼花缭乱。汉末以来，北方战乱频仍，中原士人百姓纷纷南迁，这些南迁的移民对故土食物太过留恋，因而将大米磨成米粉、米浆，强行开发出形态上极其接近北方面食的面条、馒头、包子、饺子。东南沿海各省是北方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山区相对平原，既容易躲避灾祸，又可以很好保留传统习俗，而福建又是山区最密集的省份，

虢国集中在名域区就不奇怪了。经过千百年发展，虢成为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家族，主料除了大米，还包括以薯类、玉类制成的食物，平时食用的有主食，有点心。最耗时费力的虢，直到年节时才会出现。哪里人是吃虢专家？潮汕人民一定觉得自己最有发言权。虢条、虢汁在潮汕地区的普遍程度，仿佛臊子面之于陕西，米粉之于广西。虢条是把大米磨成浆，蒸熟后切成细长的面条。虢汁又叫虢汁皮，比虢条多一个晾干或烘干的步骤，然后切成三角形或四边形的片状，口感上更加弹滑。刚做好的虢条、虢汁皮直接吃，米香浓郁，原汁原味，烹饪中跟面条一样，可任意搭配其他食材。把虢条在水中烫熟，搭配牛肉、牛杂、猪丸、猪杂、卤蛋、豆芽等配菜，也可根据喜好加入咖喱或者沙茶酱之类的调料，是最常见的吃法。潮汕的牛肉火锅吃到末尾，汤头已经溢满牛肉的鲜香，这时下一把虢条进去，与牛肉汤头形成绝妙搭配，什么佐料都不加，牛肉汤虢条的鲜美也足以让盛满牛肉的胃口画上圆满句号。

0: 畅聊美食滋味，回味美食记忆，就在我们的美食每刻。听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最明夜，人间好时节。大家好，欢迎收听中秋特别节目，我是韵宁。中秋是中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暑气褪去，万物澄清，田间地头的橘黄橙绿也在浓墨重彩地描绘着金秋。这个时节有稻粱肥、蒹葭秀、白云红叶亮悠悠，也有黄天篱落、绿淡汀洲，有红辣椒、紫葡萄，也有新秋绿玉肥、莲冻夏渔舟。中秋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赴一程山水，起一次归途，捧一碗人间烟火，一家人一起等花灯点亮，丹桂入酒，醉遍良辰与花好月圆，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人心中最深处的情结与期盼，始终都是万里无云敬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中秋是中国人追月的集体浪漫，是时光走了几千年，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古人披一身月之清辉，懒得山河日月皆入梦，今人一次一次趁银河璀璨扶摇上，闲星揽月逐日光，那是一梦一诺一征程，且吟且行且乘风。中秋是一文一物的寻根溯源，时光之味，岁月沉香，先辈们用智慧凝结成一件件器物，将中秋佳节的前世今生向我们娓娓道来。那是朗月琼楼，把酒问青天，是阳关边塞玩满月雕弓，是明月所照，家国皆安。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样，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之一。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为中秋。中秋节又被称为拜月节、团圆节，中秋正式成为一个节日，至今中秋节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节俗互有流变，但未曾改变的是我们对家庭美满、国泰民安的期盼。
3: 中秋节又称仲秋节、拜月节或团圆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将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秋节的起源有几种说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远古先人祭拜月神的习俗。古人敬畏月亮，奉其为月神，列入四典之列。随着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人们对月亮敬畏的成分减弱，尊敬和喜爱的感情成分增加，逐渐发展出赏月、玩月文化。 唐宋时期，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树、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结合起来，充满浪漫色彩。中秋赏月、拜月、游乐，逐渐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月饼本是拜月时约定俗成的祭品，后来成为中秋专用食物，被赋予了一种团圆、和美的美好意蕴。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祝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老北京的孩子们在中秋这天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玩具——兔眼。如今，中秋家宴、阖家团圆成为中秋的一大主题，人们把酒邀月，品味美好生活，遥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共谱千里共婵娟的华美乐章。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把中秋节定为传统节日，虽然习俗不尽相同，却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秋节将以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和风俗魅力，把生活平和安定、事业和顺进步、家庭和美团圆、邻里和睦相守、天下和平稳定这些中国人所推崇的团圆与和谐的内涵传承更久、传播更远。
2: 佳节至，月圆人团圆，中秋不仅是味蕾的盛宴，更是身心调养的黄金期。秋风起，凉意渐浓，如何在这金秋时节不花大钱，轻松拥抱自然的养生之道，养好自己的身体呢？不如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秋处于秋季，肺主秋，肺对应白色，所以可以多吃一些白色食物。《黄帝内经》中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就告诉我们，在中秋前后一定要注意调理好身体。一，顺应时节，养肺为先。

晨起深呼吸，迎着晨光深呼吸五次，吐故纳新，润肺又醒脑。采购时蔬，秋气通于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伤肺，可以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像山药、莲藕、白萝卜等，它们就如同大自然在秋季给予我们的滋养宝藏。二，润燥防秋燥，内外兼修。一，菊花枸杞茶，清肝明目，润燥降火，午后一杯，赶走秋乏。二，泡脚加艾叶，睡前泡泡脚，温经散寒，促进血液循环，好梦连连。三，蜂蜜柚子茶，清肺止咳，润肠通便，美容养颜，口味绝佳。四，白萝卜煮水，消食化积，清热解毒，是中秋养生的好帮手。三，调和阴阳，平衡为本。一，太极微运动，无需器械，一套简化太极，调和气血，强身健体。二，食补黑芝麻，小小一把，补肾益精，乌发养颜，自然美味。三，月下轻散步，月下漫步，和家人一起呼吸新鲜空气，心情明媚。四，早睡早起，顺应昼夜。一，调整作息，中秋后日照渐短，顺应自然，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二，晨间散步，清新空气，散步半小时，唤醒全身细胞。五，情志养生，悦己为先。一，赏月抒怀，中秋夜邀明月共赏，抒发情感，减压又养心。二，冥想静心，每日几分钟，清空思绪，心灵得以安宁。六，饮食调养，温和为主。一，山药粥，健脾益胃，软糯可口，适合全家共享。二，红枣莲子小米粥，温经养胃，健脾益气，口齿留香。三，银耳雪梨羹，一碗温润，滋养润肺，材料简单，厨房小白也能搞定。四，少食多餐，避免过饱，减轻肠胃负担，享受每一口食物。五，秋季干燥易伤肺，多吃百合、银耳、莲藕等白色食物，可以润肺生津，清热去燥。秋季还可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如山楂、柠檬等，收敛肺气。这些食材不仅美味可口，还是中秋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健康佳肴。七，小动作，大健康。一，拍打肺经，沿着手臂内侧，从上至下轻轻拍打，增强肺功能。二，眼保健操，缓解长时间看屏幕带来的眼疲劳，保护视力。三，揉太阳穴，缓解头痛，秋季气温变化大，易引发头痛，
用双手

0: 食指和中指轻轻按摩太阳穴，每次按摩3到5分钟即可，有效缓解头痛。四，揉迎香穴，预防鼻炎。秋季干燥易诱发鼻炎，可以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能疏通经络，缓解鼻塞症状，让你的呼吸更加顺畅。五，秋冻有度，保护好脚踝。虽然常说春捂秋冻，但中秋后气温逐渐下降，脚踝作为人体的第二心脏，需要特别保暖。一双舒适的袜子就能轻松预防寒气入侵。六，着衣有方。秋季可以多穿一些宽松舒适的衣服，避免紧身衣物束缚身体。七，一日百梳，用梳子梳头，刺激头部穴位，促进血液循环。
1: 每年中秋，吃月饼是不能缺少的仪式感。月饼的口味越丰富，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丰盈。整整齐齐的月饼，圆圆满满的一家人。中秋节，愿幸福和圆满与您相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秋特别节目，我是韵宁。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要写月色，写九州，写这世间乡愁与天地悠悠，要写少年已识愁滋味，欲说还休，且牵起素书，写独上西楼，愿人长久，写摇曳，写相思，写白头对酒，写千秋高楼，再写两鬓如霜，有带雪锦书难求，写凭栏望秋，回首却道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你要写月，要写明灭，写圆缺，写世人看不出的沧桑，要写夜雨梨花打湿街，孤影独子，写别枝惊鹊，写关山难越，写一盏酒的凄切，写昨日西楼锦书叠，佳人惊鸿一瞥，再写白发青丝犹带雪，西北风烈烈，直至最后才陡然折笔，把你写进词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要写花间酒，故乡夜，今夕何夕，阴晴圆缺，残烛秋风，大漠飞雪。你要写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写银杏漫山遍野，金桂也开得雀跃，要写游子心切，关山难越，剑舞九烈，别枝惊鹊，要写故人思念，巴山雨未绝，同望天上宫阙。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要写团圆，写离愁，写一轮明月承载的期许与诉求，要写踏歌起舞醉方休，暗香盈袖，写独上西楼，写风景依旧，写诉不尽的相思和回首，写朝朝分散同落叶，锦华西秀，再写人生得意满樽酒，沧海横流，最后对西风一踌躇，默念轻轻，怀念身边长留。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要写柔光，写清朗，要写这苍穹之上的明亮，要写竹林渐生萧萧，酒入肚肠。你要写抬头思故乡，霜华与酒两茫茫，要写天上宫阙幽，写飘渺孤影红，再写谁家玉笛声悠扬，笔锋一转，喧闹之处万家灯火熙熙攘攘，不知暖了多少

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五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志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心声，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的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

0: 现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作者，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本期的中秋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这些年来，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得到了强化，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干部疏远群众，脱离群众，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下去调研，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不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愿和群众打交道，怕同群众接触惹事上身，怕跟群众交流脱不开身，怕为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有的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言语嚣张等等。对这些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严肃查处，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要和大家讲述的是丰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恒河猛丁岩舞。恒河猛丁岩舞，清代兴起之初所实行民族团结政策，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大量蒙古族、汉族加入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他们与满洲八旗一起有征即行，义无反顾，为清代前期的强盛、中华的统一和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丰宁满族自治县南关蒙古族乡恒河村地理位置优越，古代即为兵家必争要地。目前蒙古族人占全村总人数的70.1%。恒河猛丁岩舞历史悠久，自清康熙年间，蒙古族将士的退役军人从东北来到当时的军事要地平顶山下的恒河村安家落户。这些落户的蒙古族勇士们性情刚毅豪爽，智勇双全，文武兼备。他们落户后，一边开荒种地，一边游牧、狩猎、习武、保家护院。从蒙古来的白氏曾祖白玉堂老刀传手，向青年耐心传教，形成了完整的猛丁岩舞。民国时期，一股残匪隐藏恒河北平顶山密林深处，常来村里犯扰。该村的舞会首领带领村里的养育兵将其一举全歼，从此村民更加人人习武。每逢新春佳节，人人着装表演庆贺，逐渐形成了形式独特、套路分明、真杀真砍、

每年春节正月13至16日举办文昌拜庙和其他一些庆祝活动时上场表演，以双人拼打为主，辅助单人学刀。蒙丁演武有青龙刀三搂头、老骨瓷大刀、大刀切白菜、远过门单刀拐等52种套路，兵器有大刀、长枪、三节棍等11种。表演时砍、杀、扎、爬、滚、打，形成蒙古族特色较浓的一整套武术拼打体系，同时揉进戏剧、蒙族娱乐武打、蒙古布库等城市，已被当地蒙古族人民接受传承，发扬光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9.6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9.6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故事的世界里藏着许许多多的宝藏，他们或许是勇敢、善良、诚实，或许是智慧、友爱、坚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话故事，去寻找这些珍贵的宝藏吧。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狐狸与葡萄》。
3: 狐狸与葡萄。狐狸在山脚下看见了一大片绿绿的葡萄，走近一看，高高的葡萄架上绿叶掩映着一串串葡萄，多极了，狐狸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于是他决定摘几串尝尝。狐狸站直了身子，把前爪使劲伸长了去摘葡萄，可是怎么也摘不着，急得抓耳挠腮。狐狸是很聪明的，它憋足了劲儿，使劲一跳，可是前爪只抓到了几片葡萄叶子。狐狸不服气地想，难道我连一串葡萄也摘不到吗？它坐下来，仔细地动着脑筋。哦，对了，我

应该找到葡萄架子低的地方，那样准能摘到葡萄。狐狸一点一点地绕着葡萄架子走，寻找着葡萄架子低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较低的地方，于是摆好了姿势，猛地一蹦，没摘到，再一蹦，还是没有摘到，还差点闪了腰。狐狸气坏了，喃喃自语：哎，我为什么一定要吃那些葡萄呢？它们颜色青青的，肯定没有长熟，说不定又酸又涩，即使摘到了，吃进嘴里酸掉了牙，还得吐出来。小朋友，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有些人就是这样，得不到的东西就说这东西不好，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可笑。

0: 心里。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
2: 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武松打虎。北宋末年，有一个英雄名叫武松。这一天，他从外地回山东老家，正是烈日当空，一路走得饥渴难忍。突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处酒家，还挂着“三碗不过冈”字样的布幌。武松进店后，要了三斤牛肉，五大碗酒，只一会儿就全部吃光了。他又向店家要酒要菜，可是店家不肯再卖给他了。他大怒道：“难道怕我不给你钱吗？”店家忙上来解释说：“哎呦，客官不要误会，只是我家的酒劲儿太大，喝多了要醉的。”武松大笑说：“我还没醉过呢，只管拿酒来。”店家没办法，只得听从吩咐。武松一口气喝了18大碗酒。武松酒足饭饱后，就要走出店去。店家忙说：“客官，今夜就不要走了，前面的景阳冈上出了一只猛虎，已经伤了许多人，官府正派人捉拿，也无法抓到。”武松不听劝告，独自一人借着月光向冈上走去。经风一吹，他的酒劲儿真的上来了，便倒在一条大青石板上睡着了。突然一声吼叫，武松被惊醒了，睁眼一看，一只凶猛的大老虎向他扑来。武松见虎扑来，急忙闪身，就是用双手掐住了老虎的脖子，翻身骑上虎背，用脚一阵猛踢，虎的力量大极了，但也敌不住武松的神力呀。这一会儿老虎就被打死了，一时间打虎英雄武松的名字传遍了千家万户。小朋友，武松是人们敬仰的打虎英雄，他那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夷陵偷斧。
0: 夷陵偷斧。从前有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去的，于是他暗地里处处留心观察这个孩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觉得这孩子走路的样子、脸色、表情都像是偷了斧子。最后他断定这孩子一定偷了他家的斧子，准备找机会好好盘问一下，让他把斧子交出来。一天，他在经常去砍柴的山上的一棵树上发现了他的那把斧子，他高兴极了，这时才想起来是前几天砍柴时只顾捆树枝，忘记把斧子带回家了。他有些后悔，不该怀疑邻居家的孩子，幸亏没去盘问人家，否则多不好啊。回家后，他再看到那小孩时，觉得孩子很讨人喜欢。这孩子无论是走路的样子，还是言行举止，根本就不像是偷斧子的。他心里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呀，千不该万不该怀疑这孩子偷斧子。小朋友，这个成语讽刺了那些不注重事实根据的人，他们单凭自己的猜测，然后就胡乱怀疑别人。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钻木取火》。
0: 钻木取火。古时候，人间并没有火，有时雷公发怒，使森林燃起大火，让人们感到恐怖。可是每当火熄之后，人们去丛中捡拾被火烧熟的动物尸体，感到比生吃味美得多。人们多么想拥有这神奇的东西呀。很远的南方有一个叫遂明国的地方，一年四季没有太阳和月亮，但却享受着光明。那里有一棵叫遂木的神树，不断地发出光和热，照亮了黑暗中的遂明国。 有一个勇敢聪明的年轻人。

0: 决定到那里寻找人们所需要的火种。他历尽了千难万险，终于有一天，他在一片黑暗中看见了睡冥国发出来的那种并非太阳和月亮的光亮。他观察那发光的碎木，碎木粗大，树枝遮盖着宽阔的土地，不时发出耀眼的光芒，把四周照得通亮。他发现在树干上有许多长着长脚爪长嘴巴的大鸟，不停地用嘴啄着树干，树干便发出耀眼的光亮。年轻人从中悟出了道理，立刻跑到碎木下，折下两个枝条，相互钻磨起来，果然冒出了火花。后来他又找来其他的一些树枝，试着钻磨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钻出了火。年轻人高兴极了，他急忙地赶回家，把自己发现取火方法交给了人们。从此人们就掌握了火，使人类逐渐走向了光明。人们为了纪念他，尊称他为燧人氏。小朋友，故事歌颂了那位不畏艰险为人类求取火种的青年，和他那种不怕困难的精神，以及开动脑筋不断探索最后发明钻木取火造福人类的卓越贡献。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造人之神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造人之神，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天空中有了日月星辰，大地上有了山川河流、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可还没有具有语言、思想能管理万物的生灵，改造和主宰世界的生命，也就是人类。天神女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来到人间，顺手从河边抓了一把黄土，掺着河水仿照自己的模样捏成了一个双脚会站立的小东西。他心想，如果这些泥捏的东西能够代表我的思想就好了。那小东西突然张开嘴巴说起话来，放到地上又蹦又跳，十分聪明可爱。他一口气又做了许多，有男的女的，女娲给他们取了名字叫人。他要让人去主宰和改造世界上其他的万物和生灵，可是大地太广阔了，捏出的人一经分散便显得寥寥无几。他太疲倦了，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他收集一些藤条结成一条粗绳，把绳子的一端放到泥浆里搅动，他握住绳子的另一端挥洒甩动，于是那些溅落到近处、远处、平原、高山、森林中的小泥点居然都变成了又聪明又有智慧的人。这一方法省事多了，不久大地上各个角落都充满了欢声笑语。造好了人，人类还要繁衍生息，于是女娲就把男人和女人配合在一起，教会他们相亲相爱、生儿育女，所以后人又把女娲称作婚姻之神、人类的母亲。小朋友，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世界各民族都有很多自己的传说。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造人女神，她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
2: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点睛树》。
0: 点睛树，在很久以前，希腊有个叫麦德斯的国王，十分贪婪，他爱金子胜过世界上任何东西。一天，他祈求上帝赐给他更多的金子，上帝决定惩罚他，就对他说，
3: 你明天早晨所碰到

0: 好东西都会变成金子。
1: 麦德斯听说后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早起床，他碰了一下床，床立刻变成了金的。他一摸衣服，衣服也变成金的了。麦德斯高兴极了，他简直是欣喜若狂。麦德斯有一个漂亮的花园，他常去赏花。这天他来到花园，碰了一朵非常艳丽的花朵，花朵立刻变成了金的。他很难过，因为他很喜欢花那五颜六色的样子。麦德斯回去吃早餐，一端起牛奶，牛奶也变成金子了。他又拿起一块面包，面包也变成了金子。这下麦德斯可不高兴了，他虽然有钱，可不能饿肚子呀。麦德斯正在烦恼，他的小女儿跑了过来，他伸手一抱，女儿也变成金的雕像了。他难过极了，眼含泪水，祈求上帝解除他的点睛术。他说，哦，请拿走我的所有的金子，把女儿还给我吧。上帝说，
0: 你只要到河里洗洗手，就可以把点睛术洗掉。
1: 于是他洗了手，急忙跑到女儿身边。这时女儿又变成了漂亮可爱的女孩了。麦德斯现在懂得了，金钱并不等于幸福。小朋友，金钱是财富的象征，但是金钱不能代表一切，尤其不能代表真正的幸福。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秋翁遇仙记》。
1: 秋翁遇仙记，有一位视花草如命的老人，人们叫他秋翁。他孤身一人，买了许多名花奇卉，置起一个花园。他整日为花开而欢呼，为花落而感叹。人们见他如此爱花，便叫他花痴。一天，有一个官府的衙内带着几个无赖闯进秋翁的花园，见牡丹盛开，甚是喜人，便起了不良之心，说要买秋翁的花园。秋翁不肯，衙内便将花园砸得破败不堪。秋翁见状，痛哭流涕，无限悲愤。衙内走后，一位美丽的女子出现在秋翁的面前，说，你去取碗水来，我可以让花重返枝头。当秋翁取水回来时，那女子已经不见了，落花早已复原，而且艳丽更比从前。此事传出，人们称奇不已。衙内也来查看，心中又生一毒计，向官府告状说秋翁是个妖人，并把秋翁抓去。衙内再次领人来到花园，准备霸占。可是他们刚一走进花园，便见美丽的花儿都凋落了，残枝败地。衙内正感奇怪，园中突然一阵大风，落地的残花都变成了一个个美貌的女子。众女子骂道，你等罪恶难逃。最后挥舞长袖扑打过来，顿时飞沙走石，冷气逼人。一阵大风过后，衙内等都栽进粪坑淹死了。县官听说此事，很害怕，就放了秋翁。秋翁回到家中，见满院牡丹花盛开如初，感叹不已，感谢神仙的帮助。小朋友，对于美好的事物，应该珍重爱护，不能摧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2: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班门弄斧背后的故事。
3: 班门弄斧，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

0: 入班门前弄大斧。这是明朝梅之焕写的题李白墓诗。李白是唐代伟大的诗人，关于他的死有种种神话般的传说。有的说李白晚年游览洞庭、岳阳和金陵等地，有一天夜晚，他的小船停靠在采石江边，月明如昼，李白在舟中对月畅饮，喝得大醉，见水中月影，竟探身去捉，便落江而死。因此在采石便出现不少以李白的事迹为主题的名胜，不但有李白墓，还有谪仙楼、捉月亭等，引来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前来参观。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李白墓上胡诌乱题，留的诗十分可笑。梅之焕的这首诗就是讥讽这类游人的，他认为在大诗人的墓上乱题歪诗，简直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自不量力。鲁班据说姓公叔，名班，是战国时代的鲁国人，也称鲁班。他是一个善于制作精巧器具的能手，人们叫他巧人。民间历来把鲁班奉为木匠的始祖，因此自然没人敢在鲁班面前卖弄自己使用斧子的技术。也就是说，要想在大行家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这种不谦虚的可笑行为就被称为鲁班门前弄大斧，简称作班门弄斧。这和俗语所说的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半途而废。
0: 半途而废。战国时期，黄河岸边有个叫岳阳子的人，他的妻子是个十分贤惠又懂事理的妇女。有一次，岳阳子在路上捡到了一块金子，拿回家交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劝告他说，我听说有道德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廉洁的人不会接受呵斥性的施舍，更何况捡到别人丢失的东西让自己名声受损呢？岳阳子听了惭愧万分，便把捡到的金子放回了原处，并且外出求学访师，以求在学问上有所进步。然而过了一年，岳阳子便回到了家中。妻子问，你怎么刚刚学了一年就回来了呢？岳阳子说，我在外面待时间长了，非常想念你，于是就赶回来看望一下。妻子听后就拿起一把剪刀走到了织布机旁，说，你看这些丝绸是把蚕茧抽成丝，再通过织布机织成的，是一根丝一根丝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而成寸、成尺、成匹的。现在如果把这些丝绸剪断，以前的劳动就会白费。你在外求学也要日积月累，要通过不断钻研才能提高自己的学问和修养，如果学了一半就回来，这不是和剪断织布机上的丝线一样，会前功尽弃吗？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这番话，非常感动，随即又外出继续求学。7年之后， 岳阳子学成归来，得到了

0: 国国君的重用，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后来人们就用半途而废这个成语来比喻某些人做事有始无终，不能坚持到底。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抱薪救火。
0: 抱薪救火，战国时期许多小国都先后被大国吞并了，最后只剩下秦、楚、齐、赵、韩、魏、燕七个国家。七国之中，秦国的实力最强，他不断地派兵向邻国进攻，实行蚕食政策，扩大自己的疆土。从公元前276年开始，魏国连续三年都遭到了秦国的攻打，不但损兵折将，而且丢失了很多城池。三年之后，秦军终于打败了魏、赵、韩三国的联军，杀了150,000人，并且俘虏了魏国大将芒卵。这时魏国的另一名大将段干子向魏王出主意，建议把魏国的南阳城割让给秦国，以换取暂时的和平。谋臣苏代对魏王说，想要得到大将印玺的人是段干子，想要得到魏国土地的是秦国，现在大王却让想得到土地的人掌管印玺，让想得到印玺的人管理土地。我看在魏国的土地没有割让完之前，他们是不会罢休的。此外，用割地的办法去讨好秦国，就好像是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柴草没有燃烧完之前，火是不会熄灭的。魏王听了段干子和苏代的话，始终拿不定主意。只是魏国的土地不断地被秦国侵占，国力也不断地遭到削弱。公元前225年，魏国还是被秦国灭掉了。后来人们就用抱薪救火来比喻一个人处理问题不得当，结果形势发展和最初的愿望相违背，不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反而增添了许多新的困难。在抱薪救火这个成语当中，薪就是柴草的意思。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闭门思过”背后的故事。
0: 闭门思过，韩延寿是西汉时期一个著名的官吏，他做官崇尚礼义，以教化感化人们做善事，以礼让解决纠纷，平息诉讼。因为在淮阳太守任上政绩显著，朝廷让他到更难治理的颍川当太守。有一次他出去巡行，经过了高陵县，看见兄弟两个人为了争夺田产而大打出手。韩延寿见此情景十分沮丧，他觉得这是对他一贯推行的礼义教化的巨大嘲讽。他于是说，我有幸成为这里的长官，却没给老百姓做出表率，百姓没有蒙受教化的熏陶，以致兄弟失和，骨肉争讼，这个责任全都是因为我无德无能造成的，我必须引咎辞职，关起门来好好的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失，听候朝廷处分。说完之后他就回到住处，不再

0: 小朋友们，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但故事里的道理会一直陪伴着你，希望你能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勇敢、善良、充满智慧。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金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兴百合，长安长安，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4: 朋友们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29集。
5: 脸已经微微有些发红的张有志对白明川说，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嘞？你说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嘛。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我不是说我们公社啊，我是说咱们国家，国家再这样下去，那可就不得了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后，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得来，最近有些人已经开始对他的做法旁敲侧击地发起进攻了。周文龙不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在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吗？张有志说着也把筷子撂在了饭桌上。白明川笑了笑说，我那个同学也是个小人物，光他这种人物盯不上事儿，那些大人物才可怕呢。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毛主席的身边啊。田福军两条胳膊放在桌子上，专心地听着白明川说话，他很喜欢地看着这个黑胡麻叉的年轻人，慢慢地说，明川呐，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这很不简单，很好。尽管咱们都是些普通的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可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还有一颗能够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啊。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得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国人民的忧虑啊。在田福军说话的时候，张有志连着喝了几大杯酒，已经微微的有点醉了，趴在桌子上，眼睛里竟然浸满泪水。我晚上常和老婆说这些事儿，两个人有时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按说了，咱现在有滋有味，有吃有喝的，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人人满嘴砂糖，那嚼起来都是苦的呀。结果25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着工地上那些穿得烂当当的农民，心里头

就觉得难受，觉得愧得慌。可周文龙那没肝没肺的小子，还用那么狠的法子对他们？这三个人一直拉到了深夜，把一瓶西凤喝的是一滴不剩，这才都很气闷的睡下了。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志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的时候，话务员拿来了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7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田福军和张有志都猜不来会议的内容，按说呢应该同时简单的告诉他们开什么会，这样他们本来还准备返回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他的几个公社去看看。田福军原来还想回双水村去一趟，现在看来也不行了。他们两个于是很快地从石歌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的几个公社，7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艾云就告诉他，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志来。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俩的行为反映了，冯主任非常恼火。艾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他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艾云。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县城。到了晚上，艾云躺在床上对田福军说，你可得当心些。田福军啪的一声拉灭了电灯，哼，我不怕。本来第二天要开会，但省上组织部门来了一位领导，指名要一把手冯世宽汇报工作。常委们以为会议移到了下一天，可当天吃完晚饭之后，大家却被通知到县革委会会议室开会。因为太突然，有几位常委急忙之间找不见，几乎到了10点钟左右，人才全部到齐了。正如田福军所预料的那样，一开始冯世宽就指责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公社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他还说这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县常委会首先要批判这种右倾思想和软懒散的作风，否则原溪县怎么可能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呢？田福军很平静地说，世宽呐，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呢。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吗？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他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张有志讥讽地对马国雄说，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里打吗？马国雄反唇相讥，那打死几个人了？胳膊腿打坏那就够呛了，还真的要往死里打呀？原溪县没资格定人死罪。这样慢慢的，其他的常委们也开始参与争论了，会议室顿时乱哄哄的吵成了一片，气氛相当紧张。

0: 做记录的秘书没法记录，干脆变成了服务员，跑进跑出的为辩论的常委们添茶倒水。在大家伙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在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会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是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像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冯主任不知情，登云现在有了难处，登云的儿子正没命地追求田福军的侄女，所以他现在不好再和田福军商和去了。冯世宽显然对李登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从常委会发言的情况看来，他现在并不占上风，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来支持他。冯世宽甚至忍不住开口对坐在角落里的李登云说，登云啊，你的看法呢？李登云赶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帮子上，还是不说话，只是支支吾吾地对冯世宽表示他今天晚上牙疼的连一句话也说不成。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了天明。尽管他们熬了一个通夜辩论原溪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且争吵的双方几乎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睡意，继续在辩论。正在这个时候，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
1: 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0: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像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不知道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的声音，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会议室里的人都先后涌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飘降起了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之间站在了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战，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周恩来 人民的总理。

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个伟大的心脏猝然之间停止了跳动。1976年元月八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人们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的心里。临近春节的前十几天，孙玉厚一家人就开始为少安的婚事忙碌起来了。本来说好了，少安这几天就要去山西接秀莲回来，但是前几天突然接到了秀莲的一封信，让少安不要去接她了。他说少安忙，来回路上要耽搁下不少的时间，秀莲准备自己和父亲一块儿在年前赶到双水村。真是个懂事的娃娃。孙玉厚为这个还没有过门的儿媳妇这么体贴他的儿子，心里大受感动。他于是马上和老婆商量，得赶快准备过事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少安和秀莲结婚之后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里只有一孔窑洞，挤着一家三辈人，至少少安现在住的那个小土窑根本不能算个窑，那只能算是个放柴草的地方，怎么能让一对新人住在这样一个小土洞里呢？再不，那就只能又向别人借窑住了。这也就是说，他孙玉厚又要像15年前孙玉婷结婚的时候一样，要去寄人篱下了。那个时候难是难，但他比现在年轻气盛，也不在乎这种穷折腾。可现在他老两口先不说，少安他奶奶半瘫在炕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住在人家门上肮肮脏脏的，怎么能行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他孙玉厚乐意再搬迁一次，谁家又有闲窑让他们去住呢？他们早年间住过俊海家的窑洞，可现在人家的孩子也都已经大了，儿女各住一孔窑洞，另一孔闲窑又堆满了东西。再说他的少平和兰香已经一年四季基本上就住在人家家里，孩子大了，再不能同父母亲一炕，自家又没有地方，那只好挤在人家那儿。村里头大部分人家没有几户住宿宽裕的，有个把人家倒是有闲窑，可是他们和这些人家交情不深，没办法开口，就是人家勉强让你住下，那也别扭啊。就这样，孙玉厚一下子又陷入到了无尽的苦恼之中。他先前只是忙着借钱借粮，并没有把这件最大的事儿当上一回事儿。可现在眼看着婚期已到，这可怎么办呢？对于农村穷家薄业的人来说，要娶上一个儿媳妇儿是真不容易啊。这还幸亏秀莲家不要彩礼钱，否则这笔账

账债，他孙玉厚临死前都不一定能还得上。孙玉厚怎么也没有想到，正在他愁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少安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少安先是给副队长田福高诉说了他的难处，他本来也没有指望福高能够解决这个困难，可是没想到福高却让他别发愁，说这个事儿有他来。福高当下把一队的一些主要劳力找来，和他们商量着说，队长结婚没有地方住，能不能把一队饲养室旁边那孔放子种的窑洞借给队长住上一两年。福高说子种可以先倒腾到饲养员田万江住的窑洞里去。大家一听是这个事儿，都说哎，这有个啥嘞，那就让少安住去吧，3年5年都可以嘛。饲养员田万江老汉还开玩笑地说，嘿嘿，这下那我也有个伴儿了，要不一个人住下，狼吃了都没人晓得嘞。田福高咧开大嘴对这个远门老哥说，狼来了先吃生灵啊，你那把干骨头狼都怕把牙掰坏嘞。满窑的人都被逗得大笑了。会后，田福高马上就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少安。当少安把借下窑洞的事儿告诉父亲的时候，孙玉厚眉头子中间那颗疙瘩一下就展开了。他马上对儿子说：“是这的话，那秀莲也快来了，咱得赶快把这窑洞泥刷一下，再买些麻纸糊下窗户。”你把头也剃下。几天以后，孙玉厚家的县畔上就传来了刺耳的猪叫声。村里的杀猪把式金俊文把袖子卷起，牙咬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正准备为孙玉厚过喜事儿而宰他家的那口肥猪来。玉厚和少平一人捉着两条猪腿儿，把猪压在县畔的石床上。兰香端着个脸盆，准备接猪血。在这个时候，少安他姐兰花也正忙着在院子里滚碾做油糕的软泥子。他为了大弟弟的婚事，已经提前回到娘家门上，帮助母亲准备待客的吃食。猫蛋和狗蛋吊着鼻涕在院子里疯跑，也没人顾得上照料。因为他们的外婆现在正在金波家，和秀他妈一块为新人裁缝衣服做被褥来。按说嘞，嫡亲孙玉婷两口子也该来帮忙的，可妇女主任贺凤英到大寨参观去了。孙玉婷既要忙着革命，还要忙着家务，三个孩子是大哭小叫，乱得她抽不出身来。再说，她来除过吃饭抽烟，也帮不上什么忙。在一队饲养室那儿，田福高前两天就叫了几个人，和少安一起把那个原来放子种的窑洞重新泥了一遍。因为这窑多年不住人，有些潮湿，少安就拿过来一捆干柴，白天晚上的烧个不停。眼下，少安正趴在窗户上裱糊窗子，金波站在炕上给他递浆糊和麻纸，金波的妹妹金秀已经用家里拿来的报纸沿炕周围贴了一圈。快到中午时分，少安就把窗户裱糊完毕，金秀也把窑洞的两面土墙打扮得满地生灰，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个新房的。少安拉着金波兄妹俩到他家里去吃饭，因为今天杀猪，按照规矩要招待杀猪匠一顿，全家今天中午吃猪下水小米干饭。可是两个懂事娃娃死活也不去，硬从少安手里挣脱出来，跑回自己家里去了。孙少安也只好把灶里的火加旺，然后锁住门回家去吃饭。吃罢午饭之后，他随即带上了几十块钱，就又起身去石歌节街上买些待客的烟酒。

0: 他背着个线搭链，也没借别人的自行车，一个人一边抽着旱烟卷，一边不慌不忙地在公路上步走着往石歌节去了。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0集。
0: 这个季节，严冬的山野显得荒凉而又寂寞，山上或沟道赤裸裸的，再没有什么遮掩，黄土地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远处的山坡上偶尔有一垄高粱杆被风吹得零零乱乱地铺在地上，山野和河边上的树木全都掉光了叶子，在寒风中孤零零地站着，植物的种子深埋在土地下面，做着悠长的冬日的梦。地面上，一群群乌鸦飞来飞去，寻觅遗漏的颗粒，呱呱的叫声充满了凄凉。东拉河已经被坚冰封盖得严严实实，冰面蒙了一层灰默默的尘土。河两岸的草坡上到处都留下顽皮孩子们烧荒的痕迹，一片斑黄，一片枯黑。天气虽然清清朗朗，但并不暖和，太阳似乎离地球越来越远，再也不能给人间一丝的温暖了。孙少安背着线搭链，捧着双手在公路上慢慢地走着，他为了躲避迎面吹来的寒风，尽量低倾着头，使得高大的身躯摞得像一张弓。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后沟道里跑出来，不时把路面的尘土扬到他的身上和脸上。路边排水沟里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子随着风朝着米家镇方向拥拥而去。孙少安到了罐子村的一座小石桥上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他姐夫王满银正搁揪在路边一个土疙瘩里打瞌睡来。满银捅着双手，缩着脖子，还是戴着那顶肮脏的黑泥帽子，蹲在那儿连眼皮都不往开睁。少安走到他跟前说：“姐夫，你搁揪在这儿干啥嘞？”王满银听见少安的声音，慌忙一闪身站起来，他把破呢子帽檐往头顶上扶了扶，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小舅子说：“你姐走后，那家里头就没柴烧了，我两天没放火，窑里冷得不行，就在这地方来晒晒太阳。”少安气得顿时都说不出话来了，王满银倒来了神儿。哎呀，我猜出来了，你大概是到石歌节置办结婚的东西去呀、啊。我听说你媳妇儿是山西柳林的，那地方我去过，好地方，那地方没柴烧，你不能上山砍一把吗？这旱了一年，山上也没长几生柴草啊。那，你连饭都不做呀？

你就到我家去嘛。王满银倒像个人似的说，你们这几天忙了，我去了给你们也帮不上手。再说你姐和两个娃都去了，我去连个住处也没有啊，等你办事哪天我再去，过完事儿我当天就回来了。少安也就只好离开他姐夫这个天然的取暖处，自个儿又向石哥姐走去，让那个二溜子自作自受去吧。孙少安来到了石哥姐供销社，买了十来瓶廉价的瓶装酒和五条纸烟，又买了一些做肉的大茴和花椒。置办完这些东西之后，他想他应该到公社去一趟，给他的同学刘根民打上个招呼，让刘根民到时候去参加他的婚礼。因为根民和他还有润叶都是一块在石歌节上高小的，后来根民又到县城里上完了中学，被录用成了国家干部，一直在石歌节公社当文书。他俩在学校的时候关系就比较密切，这几年虽然根民成了干部，可根民也不摆架子，两个人还像学校时候那样好。可是少安又想，他和秀莲还要来公社领结婚证，根民是文书，登记结婚还要经根民的手，到那个时候再请他也不迟。于是他也就打消了去公社的念头，扛着那个沉甸甸的搭脸准备回家了。当他从石歌节清冷的土街上走过来，到了街上的理发店门前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心想，我要不要进去理上个发呢？他在这理发店门前犹豫了半天，他从来也没有花钱理过发，平时头发长了总是让大队会计田海明给理一下，海明自己有一套理发家具，一般不给别人理，但只要少安开口，海明从都不拒绝，有的时候还主动招呼少安要给他理了。可是海明的技术不行，常常把一颗头弄得勾勾曲曲的，可现在少安要当新女婿，应该把头发理得体面一些，可这一估算，理个发还得花上2毛5分钱来。少安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决定破费进一次理发店，开上一回洋婚。这个理发店是石歌节食堂胖炉头胡德福的弟弟胡德禄开的，胡德禄比他哥瘦一些，但恐怕除过他哥，石歌节街上再没有人比他胖了。物以稀为贵，人也以稀为贵，因为石歌节全公社就这么一个专业理发师，因此他和他哥一样，也是全公社人人皆知的人物。孙少安花了2毛5分钱，让胖理发师胡德禄给他理了发。理罢之后，他在墙上那面破旧的大镜子里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容颜，觉得胡思的手艺就是比田海明高，一下把他打扮得俊淡淡的。孙少安扛起搭脸，赶忙起身回家。刚理完发，走到外面，头皮都冷得有点发麻。不过他心里头热腾腾的，是啊，他马上就要当新女婿了，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高兴事啊。可当孙少安走过石歌节的小桥的时候，一颗热腾腾的心突然冰凉了下来，触景生情，他立刻又记起春天在这个小桥上面的公路上，他手里捏着润叶给他的恋爱信，两眼泪蒙蒙地站在那里的情景。此刻润叶那含着羞涩的红扑扑的笑脸又浮现在他的面前，耳边似乎又传来润叶那熟悉的令人温暖的笑声和说话的声音。

这一切将永远的过去了。他将马上要和秀莲在一块过日子，组建起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家庭来了。少安垂着头离开了这小桥，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家里走去。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到自己眼窝里热辣辣的，他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命运就该如此。但他此刻仍然想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孙少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他背着那个搭脸推开门，惊讶地看见秀莲已经坐在他家的炕边上了。秀莲见他回来，马上红着脸笑吟吟地从炕边上溜下来，走到他跟前儿，大方地帮他把搭脸从肩架上卸下来。他丈人贺耀宗正和他父亲亲热地挤在下炕根一块抽旱烟，后锅台上母亲、姐姐和妹妹正笼罩在一片蒸汽中，忙着给客人做饭。少安问秀莲和老丈人，你们刚到，路上顺利不顺利啊？贺耀宗说，顺利着嘞，我和秀莲在柳林打问了一辆去黄原的顺车，一直就开到你们家的坡底下。秀莲不时用眼睛瞄一下少安刚理过的头发，满含着羞涩和喜爱。因为两家的老人都在，秀莲不好表示她的感情，但她那双眼睛似乎对少安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在快要临近春节的一天，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婚礼尽管简朴，但也少不了应有的纷乱。亲戚们在前一天下午就先后都来赶事情了。少安的几个姨姨、姨父、舅舅、镜子，再加上各自带的娃娃，都涌在他家的一孔土窑洞里，脚地上都挤得不能通行了。王满银原来准备在举行婚礼这一天再来，但也在前一天的晚饭前赶到了。因为按照老乡俗，这天晚上有一顿荞面河了，他啃了几天的干粮，实在是撑架不住饿了，因此赶来吃上一顿，晚上再返回罐子村睡觉。当然他第二天一早就又跑回来了，因为他生怕误了坐席。这天午饭前，少平已经挨门逐户地把村里的队干部以及和他们相好人家的主事人都请来了。窑里头太挤，这些本村的客人就都在少安家的院子里一堆一伙地拉着闲话，等待着坐席。少平和金波每个人手里拿着一盒纸烟，满院子转着给众人散。院子里撑了一辆新自行车，那是公社文书刘根明的，他刚刚从石歌节赶来，也是这个婚礼上唯一的国家干部。第一轮坐席的是少安的娘舅亲和队里的队干部，炕上同时开了两桌，后炕头是亲戚，前炕头是社队干部。少安他奶奶被少平临时背到了邻居家，否则他老人家那一堆破烂被褥要占很大的一个炕面。在前炕头的干部席上，正中坐着田福堂，他的两边坐着公社文书刘根民和队里的副书记金俊山，接下来金俊武、田海民、田福高等人依次围成了一圈。孙玉婷虽说也应该坐在这一席上，但他是自家人，到这个时候就得充当工作人员了，他也做不了什么，就帮着兰香在灶火阁烙里烧火。贺凤英参观大寨前几天也回来了，

现在正在和他嫂子金波他妈兰花一起在锅灶上忙着。在后炕头亲戚的这一桌上还坐着一位诸位已经很熟悉的人物田二，在这样的场所总是少不了他的。村里头不论谁家的红白喜事，田二都不请自到。在这种时候，别说田二是本村人讨吃上门，就是来个外地的叫花子，事主家除不讨厌之外，反而乐意接待，还盼着来个叫花子来。按照乡俗论，有叫花子参加红白喜事是吉利的征兆。这个奥妙的说法有什么根据，恐怕早已经无从查考了。王满银还没等坐席，这已经自己招呼着自己把肚子给撑圆了。现在他正忙着往炕上端盘子，他吃高兴了，就像耍杂耍似的，用五个手指头顶着一大红油漆盘子炒菜，唱歌一般吆喝着在人群中穿行。做席面菜的是金俊文，他不光杀猪是一把好手，做席面碗子在村里头也是第一流的。金俊文把八碗主要以肥肉为主的菜放在红油漆盘里，王满银就吼叫着端起来往炕桌上送。少安妈和金波妈在锅上把油糕和白面馍分别拾到几个盘子里，兰花和贺凤英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往席面上送。炕上的两桌人吃着说着笑着，一个个脸上都汗津津的。少安在干部席上劝酒，秀莲因为这里没地方，这个时候正由金秀陪着住在金家湾那边，等这边做完席之后他再回来。这顿饭一直从中午吃到了晚上。当少安和秀莲终于回到了一对饲养院的新房之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又混闹了半个晚上，这个婚礼才算全部结束了。第二天临近中午，少安和秀莲正准备回家吃饭，书记田福堂突然来到饲养院他们的新房。田福堂拿出两块杭州出的锦花缎被面，说是润叶今天上午捎回来的，让他把这礼物转送给新婚的少安夫妇。田福堂把润叶的礼物放下就告辞走了。秀莲马上奇怪地问丈夫，这润叶是个什么人呢？咋给咱送这么重的礼物嘞？她是刚来的田大叔的女儿，和我小的时候同过学，她肯定和你相好过，要不送这么贵的东西。是相好过。秀莲突然不言语了，他背过身把头低下，抠起了手指头。少安一看他这样，就很快地转到他面前，开玩笑地说，你们山西人可真爱吃醋啊。秀莲反而冲动地扑在少安怀里哭了。你再不能和他相好了。少安用手在他头上拍了拍说，人家是干部，在县城工作着嘞。秀莲一听送背面的润叶是个干部，他马上开去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下他就放心了，一个女干部怎么可能爱她的农民丈夫呢？大自然不管人间的喜怒哀乐，他总是按他自己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变换着一年四季。1976年的春天，随着惊蛰第一声响雷，就如期地来到了黄土高原。清明节的前一天，气候骤然间转暖，阳光和煦地照着解冻

0: 久的大地。原西河对岸的山湾里，桃花又一次红艳艳地盛开了。河两岸的缓坡上，刚出地皮的青草芽子和枯草夹杂在一起，黄黄绿绿，显出了一片盎然的生机。柳丝如同少女的秀发，在春风中摇曳，燕子还不见踪影，它们此时大概还在北返的路上，过一两天就能飞回来。袁西河早已解除了坚冰的禁锢，欢腾地唱着歌流向远方。可是田润叶坐在袁西河边的草坡上，心里头依然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和去年的这个时候相比，他瘦的都变了模样，尽管还是原来的衣服，现在却显得异常的宽大起来。原来鹅蛋形的脸庞凹陷下去，脸蛋上那两片可爱的绯红颜色也褪了，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像暗淡下去的火苗。蓬松的剪发头又梳成了两条小辫儿，无精打采地耷拉在肩头上。现在他手里捏着一朵刚刚摘下来的马兰花，眼睛失神地望着哗哗东流的袁西河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位失落江山的废君所写下的这不朽的诗句，却恰好能够形容田润叶此刻的心情。完了，他和自己心爱的人一块生活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少安已经结婚，和一位山西姑娘一块过光景了。人生中还有什么打击能够比得上年轻时候的失恋对人的打击呢？那时候人常常感到整个世界都一片昏暗，尤其像田润叶这样的人，他尽管在县城参加了工作，但本质上也可以说仍然是一个农村姑娘。一旦他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就会深陷进去而不能自拔，可一旦这热烈的想望落空，又很难从因此而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除过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又没有远大的事业上的追求来弥补感情上的损失。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润叶就是一个饱食终日的庸人。不，润叶对自己本职的工作始终尽职尽责，甚至充满了激情。他热爱孩子和教师职业，为了给学生们教好书，备课常常是废寝忘食，有时直至夜半更深。至于工作中的一切规定、要求和任务，他更是模范的执行，兢兢业业的完成。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思想、气质、感情、优点和缺点都是属于普通人的，但是普通人和出类拔萃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只不过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罢了。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意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3.6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23.6摄氶度，相对湿度58%，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下午好，今天是9月25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一路欢歌。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这位歌手曾被誉为中国流行歌坛女天王，曾在80-90年代家喻户晓，她就是大陆女歌手田震，当时和毛阿敏、那英、韦伟并列称为中国流行歌坛的四大天后。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黄土高坡》《执着》《铿锵玫瑰》等。田震后来因疾病退出歌坛，现在我们分享给朋友们的是她带来的老歌《野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凭借《你好，李焕英》获第34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张小斐，这次在歌唱方面也崭露头角，演唱了电影《交换人生》推广曲。张小斐的声音温和有磁性，将这首《逆光》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到此一游是 TVB 剧集《降魔》的主题曲，由张美贤作词，张嘉诚作曲，胡鸿钧演唱，发行于2017年10月30日。2018年1月，《到此一游》荣获2017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剧集歌曲。

的窗都关上了，再走的顾客有多少，妒镜映照面具，何处或是受雨扰。

可》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薛之谦、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2年6月9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可》中。隐忍却不甘，低沉而克制，手捧无处安放的心意，却找不到哪里出了错。

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容祖儿演唱的《烟花季》。有时候我们需要长旅行，但同行难觅，与其苦苦迁就，何不自己去经历一场烟花季？快乐不快乐，从来都可自主，这种感觉就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0: 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陈卓璇的这首《海与天之间》主题围绕着自由、梦想与爱展开，歌词中充满了诗意，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的世界。

一首董真演唱的《雨花泪》分享给大家。歌曲中的旋律优美动听，配合上董真独特的嗓音，更是深入人心。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首表达了爱情中的痛苦和坚持的歌曲。

0: 妾随风是张国荣的一座专辑，收录了张国荣临终前所灌录的十首歌曲。这张专辑由环球唱片公司于2003年发行，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专辑中的一首歌曲《敢爱》。
1: 情人到嘴，别问我有几多岁，

有趣。

夏日的阳光洒满大地，你是否期待一首能带你穿越炎炎夏日的歌曲？华晨宇的《夏之旅》正是这样的佳作。他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歌词，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夏日世界。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2016年8月22日，林俊杰演唱的歌曲《超越无限》斩获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上半年度金曲奖。这首有摇滚风格的电子舞曲，灵感取自动画角色巴斯光年的经典名言。但无限这个抽象概念究竟要如何超越？林俊杰想通过歌曲传递出，无限是最趋近终点，也同时最趋近原点。超越极限之后，便会回归原点。而在终点与原点之间，唯有不断来回冲刺，最终才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创造不朽价值。

一首《四海》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的编曲和演唱都非常出色，钢琴和弦乐的搭配非常动人，陈丽的嗓音也非常适合这种抒情的歌曲。风

听任贤齐唱《常来》，仿佛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那些关于相聚、关于思念、关于生活琐碎的情感，都被他用歌声编织成动人的篇章。当旋律响起，共鸣油然而生，常来感受这份触动灵魂的深情。

首温柔的粤语对唱送给大家，潘德林与刘金宇合作的《情似风吹过》。人世间很多感情就像一阵清风，来时悄无声息，离开也无从挽留。让我们跟随歌声，一起来感受这份从容与怅惘。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秘密的吉他分解和弦缓缓流淌，仿佛打开记忆之门，迷幻音色中，陈楚生唱出了人潮里的孤寂，寻找中的迷失，让我们在歌声中直面曾经的自己。

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采用了简洁清新的曲调和节奏，展现了对时光的思考，旋律流畅，情感真挚，不失感染力，让人沉浸在缅怀岁月的感觉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金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兴百合，长安长安，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1.4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21.4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在清朝的历史上，乾隆皇帝的多次南巡可谓一段传奇。下面就来说说乾隆为何偏爱下江南。
5: 公元1751年2月8号，清高宗乾隆踏上了第一次南巡之旅，此后呢就是

数次南下，共达六次，史称乾隆下江南。乾隆的南巡并非是平白无故的，而是仿效视察民间同样也下过六次江南的他的爷爷康熙。不过呢，除了带着政治任务参访以外，乾隆抱着更多的玩性，他是想要游历河山，大饱眼福。于是这就有了戏说乾隆的电视剧，把下江南说成了很多很多添油加醋的故事。但是既然康熙也曾有过南巡，为什么我们只对乾隆下江南相对来比较熟悉，甚至是当作清朝重要的历史事件呢？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天高皇帝远，所以皇帝出巡是成了自古他们用来宣示皇权的方式。比如唐太宗和武则天都曾经东巡，南巡的皇帝呢，则有隋炀帝、宋仁宗和明武宗等人，就连国外的拿破仑、亚历山大、凯撒等，他也有过出巡。而康熙和乾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下江南的次数是高居首位。在这个 PK 榜上，本来乾隆是有机会能够领先康熙成为第一的，可是康熙本来就是乾隆心中的榜样，所以他不愿意打破康熙创下的记录。只是呢，同样南巡六次，乾隆下江南这个事情是更加的广为人知，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乾隆每次的南巡的排场都很大，对接驾的官员还会论功行赏，所以地方上为了迎接他，纷纷大兴土木，修建行宫，并且他每次出巡都会耗费4到5个月的时间。相比之下，出巡时间大抵都是在100天左右的康熙，那肯定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嘛。于是可想而知，乾隆皇帝的南巡肯定给人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第二呢，乾隆的出巡是留给了野史不少讨论的空间。比如出巡六次当中呢，就有4次住在了海宁的承阁老家。于是晚清有一个野史叫满清外史，就展开了议论，说乾隆其实是承阁老的儿子，当然也影响了金庸《书剑恩仇录》这个故事的诞生。但是康熙出巡也曾经4度住在曹寅家，那为什么就不足以招来热议呢？这是因为康熙与曹寅的关系史书上都有详细记载。曹寅不仅是康熙乳娘的儿子，也是康熙安排在江宁织造厂的间谍，两人关系亲近，南巡途中借住一番，那是顺理成章。但是陈阁老，他是康熙时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乾隆元年就已经去世了，也很难见到他和乾隆的交情。可是这位陈阁老的海宁老宅却成为日后皇帝出巡的必居之地，又怎么不让人想入非非的呢？此外，乾隆深具才情，众所皆知，比起康熙，他的出巡就更有游山玩水的性质，所以清拜类钞和范天庐从录这样的一些野史呢，就给乾隆贴上了风流的标签，让他成为了才貌双全、游戏民间的高富帅，俘获了许多江南美女的芳心。据传江南各地所建的娘娘庙也是因为这些故事而来的，甚至有传说表示第四次南巡的时候，皇后无故遣返回京，而后被废了，就是因为反对乾隆的风流导致。这些原因就让乾隆下江南有了独一无二的魅力，比更早的康熙下江南更红，成为了真正的大 IP。 纵使现在有人想要为康熙夺回下江南的这个商标，也是无意的。那么为什么江南如此重要，需要多次巡访呢？

呢，土壤肥沃，川流不息的江南地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命脉。虽然自秦汉以来所开凿的漕运已经能够维持南粮北调了，但清代初年黄河、淮河、运河常年溃决，于是进一步开展了黄河的治理工程。因此乾隆出巡的时候曾专门视察当时位于江苏青口和洪泽湖的关键工程，以及浙江的海棠工程。第二呢，就是江南离京城很远，一直以来江南的三大织造厂都是皇帝的耳目，如曹寅、李煦等人更是康熙安排的线人。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皇帝还需要不时地亲自南巡，才能够更加了解情况。此外，乾隆也曾加恩江浙一带的士绅，除了想要提拔知识分子之外呢，也有笼络汉族民心的目的。第三，南京属于明朝的遗老，在这儿活动，皇帝的出巡就能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其实在康熙、乾隆的时候，有不下十余次的地就有几场朱三太子案的爆发，所以乾隆南巡的时候曾特地拜谒明孝陵。或许的确，胡适作为知名教授，一逢过年过节也不免在日记里哭穷，这两天共还书店债120元，120元即120元，现在只欠100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3日政府发了2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了100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出自1921年6月9日胡适日记。今天是旧端午节，放假一天，连日书店讨债的人很多，学校4个半月不得钱了，节前本说有2个月钱可发，昨日下午蔡先生与周子义都还说有1个月钱，今天竟分文无着。我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600多元，昨天向文博处借了300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4、5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300元一早都发完了。出自1922年5月31日胡适日记。在平时到书肆买书不必马上给钱固然是不错的风气，但到收账时可就不是那么风雅了。据刘半农家人回忆，刘家一到过节全家都不敢出门，因为门洞里挤满了来要账的书贩。据鲁迅每年所记日记后的书账，他在北京10多年用于购书的费用将近4000元，跟他购买修整8道弯的房价差不多。朱自清为了买一本14元的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当掉了结婚时候用的一件紫毛水塔领大氅。近代思想家吴瑜家人来信反复强调在京可少买书，理由是恐马路不成运回时费力制具，但其实真实原因是在这封信中家人提到家中余钱不过20余元，如有钱悉从速寄数十元回家。周作人称自己买书大约10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买，10元以上便是贵，15元以上则是很贵了。文史学家刘大杰在《春波楼随笔》中称，生平有五恨，其一便是古书价昂。难怪清代诗人潘季云的绝句《厂桥》在提及琉璃厂书肆时最常被引用，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想邀请您暂时放慢脚步，卸下心防，来到我们的光影独白，走进奇妙的光影世界。这里有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草坪，有雨后湿润的青石板路，有跌宕起伏的悬念，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在这些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生活的细碎和美好。13人洞穴绝境18天，17国英雄赌上性命救援。接下来请收听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传记电影《13条命》。
1: 2018年，泰国发生了一起让中日美英等17个国家联合响应的灵异事件。泰国青来的12名足球队员连同教练前去泰国第4大洞穴水美人洞探险，可进去之后就再也没能出来。起初家人们都没放在心上，因为洞内探险时有发生，而且还有一个大人保驾护航，所以没人觉得会发生危险。直到晚上天空下起瓢泼大雨，却依旧没等到孩子归来，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立刻驱车赶到了睡美人洞。看着13辆东倒西歪的脚踏车停在洞口，家长们确信孩子一定还在洞内，可无论他们怎么呼喊都没收到半点回应。随着雨越下越大，外面的人也变得越来越着急，因为每次下大雨睡美人洞都会发生洪水，如果孩子被困其中必死无疑。凌晨1点收到警情的海豹突击队到达现场准备实施救援，副长也收到消息紧急赶来。为了更好地展开营救行动，海豹突击队查看了洞内结构地图，发现洞穴内部虽然结构复杂，地势狭窄，但幸运的是其中也分布着比较大的洞室，能让遇难者有一丝生存的可能。随后海豹突击队整顿人手装备，开始了第一波进洞探路。可整整4个小时过后，这些装备精良的队员全都满身伤痕地回到了起点，甚至其中一人还差点丧命。洞内情况远比想象中危险，而他们此行仅仅是在10公里长的洞穴内行进了短短的800米，看着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人士都被搞得如此狼狈，家属的情绪瞬间跌至冰点，大家内心的希望之火也逐渐殆尽。第二天，事件全面发酵，救援行动升级为国际事件，当地政府向全世界发出求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纷纷应援。这时一名路过的水利工程师发现志愿者正在用水泵抽出洞内积水，尽管用的是现有的最大型水泵，但以他的经验来看这样做的效果微乎其微。果然在当地一名老者的带领下，他们爬到山顶后发现洪水正通过无数个入水口源源不断地涌入洞穴，只有将山洪导流至山下才能更好地解决积水的问题。然而棘手的是，这样做会使成片的庄稼被洪水摧毁，农民一年里的辛勤劳作将毁于一旦。面对进退两难的困境，副长抱着尝试的心态亲自向农民表明情况，希望能给孩子们寻求一线生机。没想到村民们只是商量了几句就答应牺牲自己的利益拯救无辜孩子的生命。转眼间时间来到了第5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也达到了1000人次，其中2名英国洞穴救援会的专家在到达后都没来得及歇脚，便立马穿起装备火速赶到了现场，而他们的出现也将改变救援的整个局势。首先他们来到距离入口处800米的3号洞室，这里正在紧锣密鼓地排出积水，但水面线仍在不断上升，显然救援行动已经刻不容缓。随后两人在深入洞穴几十米后穿上脚蹼潜入了水中，可洞内的积水极其浑浊，导致他们的视线严重受限，而且四周都是尖锐的钟乳石，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甚至有严重感染的风险。不仅如此，这里地势十分狭窄，如果不慎卡在岩石缝隙很有可能丧失生命，但两人依旧不顾危险顺着牵引绳继续向前，只是每往前一米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终于在艰难行进4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了距离入口1.6公里的 T 型交叉口。由于这里是第一个可以避开洪流的大型洞室，所以两人认为被困的孩子很有可能躲在这里避险，可无论他们怎么寻找都没发现孩子们的身影，无奈他们只能继续向前寻找下一个洞室。然而刚一出发，山体就被洪水冲塌，水位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快速上升。尽管凭借丰富的经验两人成功化解了此次危机，但同时也很明白之后的路途会更加凶险，绝对不能贸然前进，因此精疲力尽的两人只能选择原路返回。没想到等他们重新回到下潜点时，一名负责紧急维修水泵的工人因来不及逃跑被困在了岩石上方。由于没有多余的潜水设备，所以约翰脱下了自己的护目镜和氧气罩，随后让瑞克带领工人先行离开。原本这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可当工人潜入水中不久，突然因幽闭恐惧失去了理智，不仅想要摆脱瑞克的控制浮出水面，还在挣扎过程中打掉了瑞克的氧气罩。好在瑞克反应迅速，两人才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岸边。紧接着

瑞克又将约翰平安接回，并向等待已久的副长汇报了水下复杂又危险的情况。而为了防止出现伤亡，副长决定暂停一切救援行动。两天后，大雨还在不停地下，被困者也依旧没有任何消息。万念俱灰的家属甚至不再抱有希望，只央求政府能带回孩子的遗体。为此，委员会进行了紧急会议，探讨接下来的营救计划。有人认为应该等到大雨停歇，抽干洞内积水再做打算，但瑞克和约翰却坚决反对。毕竟每晚一分钟，孩子们就离鬼门关更近一步。此外，身为资深的洞潜专家，他们有信心胜任雨中行动，因此主动要求立即上阵。可副长还是决定雨后再议，因为外国志愿者如果死在自己国家内，是任何人都无法承担的责任。就这样，救援行动再次推迟。然而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无法解释的奇幻事件。传说在300年前，景洪王宫里的一位美丽公主爱上了一名养马的男孩，但因为身份悬殊，遭到了国王的强烈反对。为了不被强行分开，热恋中的他们便私奔到了泰国清莱，并定居在一处山洞，也就是如今的睡美人洞。国王得知后大发雷霆，随后派出13名刺客前去追捕。运气不好的男孩在外出觅食时被刺客发现并且处死，而公主在听闻这个噩耗后也拔下发簪自尽身亡。原本这只是一个悲惨的奇幻故事，但诡异的是，不少泰国民众突然都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梦里死去300年的公主说，被困洞中的13人是13名刺客的转世，为了复仇我才把他们扣在洞中，但只要你们能找来转世成古巴文春高僧的养马男孩，我就大发慈悲放了他们。尽管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但为了给被困的孩子们争取多一点的生机，泰国民众开始纷纷在网上寻找古巴文春。没想到世上不仅真有这样一位僧人，而且还很快来到了泰国。只因在缅甸进行传教时，他本人也做了同样的梦，接着便启程来到了清莱。在抵达事发现场后，他先是做了一场法事，随后独自一人进入了洞穴。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但他出来后笃定地告诉大家，被困的13人全都安然无恙，我离开后就可以实施救援。果然，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原本大雨倾盆的清莱立马变得晴空万里，救援行动也得以再次展开。而瑞克和约翰也再次受命下洞，且用4个小时来到了 T 型交叉口。上次他们就是被迫止步于此，但这次他们不仅能继续前行，还顺利到达了孩子们最有可能存身的巴提亚海滩。然而遗憾的是，这里依旧没有半点人影。不过两人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潜水2个多小时，来到了2.5公里处的九号洞室。原本他们以为又会扑空，没想到打开手电筒的一瞬间，就看到不远处有几个身躯在缓缓移动，而那正是消失了整整10天的学生和教练。而且13人全都完好无损地活着，只是因为长时间未能进食，每个人都瘦成了皮包骨。瑞克见状既惊喜又惊讶，因为他怎么都不敢相信这些人竟然真的能撑到现在。原来被困期间，教练一直在教孩子们用冥想的方式缓解恐惧，保存体力。如果实在饿得厉害，就寻找泉眼，喝干净的山泉而非浑浊的雨水。就这样，他们勉强存活至今。约翰听后激动地拿出摄像机，拍下了眼前令人振奋的景象。然而当他想继续了解孩子们的状况时，瑞克却突然打断了他，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他们必须立即返回洞口，跟救援小组商议具体营救计划。原本找到并确认孩子们还活着，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可回到洞口的两人却突然心情沉重，并告诫工作人员暂时不要宣扬已经找到孩子们的消息。但工作人员已经激动地失去了思考能力，根本没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而看着救援现场欢呼雀跃的人群，瑞克和约翰则更加感到不安，因为要将这些孩子救出来，远比找到他们难上千百倍，甚至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初，副长也不以为意，当即承诺安排最精锐的海豹突击队员，协同最先进的装备实施营救。可瑞克却说，这不是潜水员和装备的问题，而是被拯救者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安然无恙的在深水中潜伏近7个小时。上次我们救出的水泵维修工，仅仅深潜了几百米，就差点因幽闭恐惧出意外。如今却让涉世未深的孩子潜泳2500多米，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听到这话，在场所有人都没了声音，而这也是瑞克和约翰不想让找到孩子的消息公之于众的原因。因为知道孩子们还活着，却不能救他们出来，比一开始就没有希望更难以让人接受。不过此前的当务之急也不是把他们救出来，而是给他们运送物资，保证他们不会被饿死。因此3名海豹突击队员在经过瑞克和约翰的提醒和指引后，历时7个半小时将物资顺利送到了被困者面前。原本队员们以为有了食物和衣服，孩子们就能撑得更久一点，可经过测量，洞内氧气含量已不足20%。如果孩子们不能及时出去，最后

一定会因缺氧死亡。更糟糕的是，当突击队员准备返回时，才发现自己所带的氧气也所剩无几，三人里只够一人返程，而这无疑让本就氧气不足的洞穴雪上加霜，也让本来受困的13人变成了15人。此时已经是事故发生的第12天，迟迟未见孩子们归来的家属也从先前的喜悦变成了担忧，看着一众期盼的眼神，副长只能硬着头皮承诺一定会让孩子们平安归来。然而这句话将会让本该退休的他承担起一份巨大的责任。与此同时，针对当下的情况，瑞克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疯狂的办法，但他却始终说不出口。直到约翰看出了他的心思，他才说出了哈利医生的名字。没想到约翰听后也陷入了沉默。时间很快来到了第14天，由于海豹突击队员不能在深水处很好地掌控氧气使用量，导致经常发生意外，所以英国洞穴救援会又派来2名潜水员接替疲惫不堪的约翰和瑞克，前往9号洞室运送了大量的生活物资。不仅如此，为了能给受困者建立信心，他们还带来了家人的手写信。不久后，众人期盼的哈利终于登场，而此刻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整个救援的关键。原来哈利是一名麻醉师，瑞克想到的办法就是让他将被困者麻醉后再带出洞穴。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有悖于职业道德，还极有可能让孩子们失去生命，因为6-7个小时的洞潜意味着孩子们要在途中不停地接受麻醉，以保证全程都处于昏迷状态。即使抛开麻醉的风险不谈，氧气面罩也可以做到严丝合缝，但孩子们口中分泌的唾液也随时可能导致他们窒息。此外，注射器的感染、潜水员的负重，每一项风险都可能让救援行动变成一场惨烈的飞蛾扑火。即便有十足的好运气，也只可能救出2-3个人。因此哈利不想更不敢接受这个挑战，但瑞克却说，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捞出来的就只能是13具尸体。如果救援过程中真的不幸遇难，至少我们已经尽力尝试过了。尽管瑞克说的很有道理，而且麻醉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但哈利依旧难以抉择。直到第15天，一名队员前去给受困者运送潜水服，在游到1/3处时，氧气管不慎卡在了岩石缝隙，导致氧气大量泄漏。虽然他拼尽全力想要挽救，可最终还是遗憾地失去了生命。为了不让更多无辜的人牺牲，哈利终于决定冒险一试。副长在了解过麻醉方案的风险后，也决定放手一搏，并且承诺如果出现不良后果，他会承担一切责任，但前提是打麻药仪式要秘密进行，不能让包括家长在内的任何人知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恐慌。就这样，救援行动正式拉开帷幕。潜水员们在民众的虔诚祈祷中，全副武装地进入了水中。按计划，他们在中段的5号洞室配备了足够的备用氧气罐，防止中途氧气不足。随后，在经过一段长距离的潜水后，瑞克告诉大家，如果第一个男孩能顺利通过这段距离，我就游回去告知你们，到时候你们再给第二个人注射麻药，否则就待在原地不要行动。协商好一切问题后，他们继续出发，来到了孩子们所在的9号洞室。得知自己即将被救的孩子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然而行动还没开始，就突发了意外情况。由于此次只能带出去4个人，所以教练优先选出了体能差、急需外出就医的孩子。可最先被选中的男孩小柴，因面部太过受削，不能完全契合氧气面罩，不得不被换下。好在另一个男孩一切都没有问题，于是教练先为他服下一颗药片，随后约翰为他穿好潜水服，紧接着哈利在隐蔽的角落给他注射了麻醉药。随着男孩彻底失去意识，约翰又将氧气面罩戴在了他脸上，然后让他面部朝下，测试他在水中是否可以正常呼吸。等确定一切安好后，瑞克又将男孩的手脚全都绑了起来，方便同时拖拽着他前行。就这样，第一次长达2公里的水下人体运输正式开始。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一个男孩也平安通过了最令人担忧的长距离阶段。然而刚离开中段的观察站不久，男孩就开始有了苏醒的迹象。负责护送他的潜水员见状，立刻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麻醉针，打算按照哈利教授的方式给男孩补注一剂麻药。可由于体力消耗过大，导致双手颤抖，丢掉了麻醉针。好在男孩完全清醒之前，潜水员摸索到了水底的针头，完成了麻药的注射。另一边，返回九号洞室的瑞克通知约翰可以带着第二个男孩出发，但由于哈利医生忘记了之前的约定，提前给第二个男孩实施了麻醉，导致约翰在到达5号洞室时不得不停下来补打麻药。虽然注射的过程非常顺利，但在准备继续出发的时候，约翰突然发现男孩无法在水中呼吸了。一瞬间，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万一男孩死去，他不仅要承受外界的指责，更过不了自己内心这一关。好在男孩没有将他置于不仁之地，很快恢复了正常。与此同时，第一个男孩历时7个半小时被成功送出了洞穴。时隔16天，在救援人员的

护送下，他终于再次接触到了阳光。不过为了稳定家属的情绪，他没有第一时间被曝光身份，而是被秘密送上了救护车，随后在万人瞩目下乘坐直升机前往了医院。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男孩被平安救出，当第四个男孩也活着出来并被送往医院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透，可以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营救行动，甚至称得上人间奇迹。看着直升机不停在头顶往返飞过，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希望的曙光，唯独瑞克和约翰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因为他们明白如今成功救出四个活人，他们被塑造成了英雄，但接下来一旦救出一个死的，他们的风评必定会两极反转，甚至还会背负千古骂名。第十八天，山上的洪水引流一刻也没有停歇，可由于流水量过于庞大，水管的数量开始告急，好在有经验的当地老人把砍下的竹子从中间劈开，临时制成了导管，才让引流工作顺利完成。与此同时，救援行动也在继续。然而当海豹突击队成功救出两名受困者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低吼，随之乌云也席卷而来，眼看又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救援行动不得不被迫终止。不仅如此，所有人都开始夜不能寐，尤其救援小组成员，因为下雨意味着救援难度将大大增加。次日倾盆大雨依旧没有停歇，农田已然变成一片汪洋，睡美人洞里的水位线更是急剧增高。尽管非常清楚此次救援的危险程度，但作为领头人的瑞克在得到队友们的一致支持后，决定不顾自身安危迎难而上。就这样，海豹突击队再次来到了九号洞室，这次他们必须一鼓作气将剩下的七名被困者全部带离，否则随着雨越下越大，洞内很快就会被彻底淹没。然而在试遍所有氧气罩后，依旧没有任何一个能完全贴合小柴的面部，无奈瑞克只能让其中一名队员暂时留下，手动改造氧气罩的大小，而其他队员则依次带领另外六名被困者离开。可由于水下的状况愈发复杂，水流强劲紊乱，能见度变得更低，缺乏经验的年轻队员克里斯在牵引男孩调转方向时，不小心松开了固定在墙体的牵引绳，一瞬间他被强大的洪流冲刷得迷失了方向。好在经过努力挣扎，他抓到了一条电线，顺着电线他爬上了四号洞室，这才得以暂时摆脱危险。经检查，由他负责带离的男孩生命体征也都一切正常，但因麻醉的间隔时间已经被完全打乱，为了保证男孩的安全，克里斯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另一边，小柴的氧气罩终于改装完成，欣喜不已的他立刻吃下药片，穿好潜水服，接着被注射麻药后，跟随瑞克潜入了水中。在经过四号洞室时，瑞克发现了驻足的克里斯，但他不能同时带走两个人，只能先安抚惊魂未定的克里斯，让其继续待在原地等待哈里到来。不久后，九号洞室的被困者全部被带离，克里斯也终于等到了准备返回洞口的哈里。在了解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哈里一边检查男孩的身体，一边安慰情绪几近崩溃的克里斯，你已经完成了救援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接下来不如让给我接手，这样我也能算半个英雄。听完这话，原本歉疚不已的克里斯终于放下了心理负担。就这样，哈里带着男孩平安来到了洞口，紧接着在众人期盼焦急的目光中，所有人都有惊无险的成功。至此，睡美人洞的救援行动圆满完成，被困的十三人全部奇迹般的获救，在这一刻挽救了同胞的生命，和战胜了大自然的喜悦让救援人员振臂高呼，喜极而泣。来自各国各地的五千多名志愿者共同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在救援中忘记了肤色、国籍还有文化差异，万众一心创造出了一段救援史上难以磨灭的伟大历史。然而当其他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时，麻醉师哈里却落寞地坐在了角落。原来就在刚刚，他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拯救不认识的陌生人，他遗憾错失了和父亲的最后一面。第十九天，救援设施被一一拆除，志愿者们全都回归了各自的家庭，做回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被救的孩子们也都健康无虞，只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家与父母团聚了。十三条命是由朗·霍华的执导，科林·法瑞尔和乔尔·埃哲顿领衔主演，上映于2022年的传记类电影。本片改编自2018年泰国洞穴救援事件，虽然最后十三名受困者全部被救出，但有两名海豹突击队员在此次行动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一名是片中溺亡的萨曼古南，另一名是在救援过程中不慎血液感染后不治身亡的贝鲁特·帕克巴拉。不仅如此，在行动结束后的第二天，
睡美人洞彻底被洪水淹没，直至八个月后积水才被清空。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山上的志愿者们共计引流了大约5600万加仑的水，遭受损失的农民也获得政府合理的赔偿。原本无国籍的教练和三名男孩获得了泰国政府授予的公民身份。人们常常误以为所谓的英雄就是对一切都无所畏惧，可实际上真正的英雄从不在神坛上接受膜拜，而在人间与我们一起呼吸。他们会在深夜的抉择前辗转反侧，会在直面危险时双腿发软，但正是这些真实的脆弱让他们的选择更显珍贵。当我们将英雄的定义从无所畏惧转向敢于直面恐惧，便会发现英雄的基因其实一直潜藏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下一个危急时刻，或许你与我都能成为点燃希望的火星。不得不承认，13名受困者的生存奇迹很大程度依赖于外界的救援，但他们自身对生命的渴望与坚持，以及始终留存心中的希望，也是支撑他们活下来的力量。大多时候，人们都忽视了希望的能量，它不仅是生存的动力，更是将绝望转化为奇迹的催化剂，能给予我们勇气去面对困难，让我们在看似绝境中找到出路，绽放出生命最绚烂的色彩。

快点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敢幸福敢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独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也许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剧本，却可以在光影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感谢电影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拥有了无限的宽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枫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

0: 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6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7.6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奶茶作为一种受欢迎的饮品，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行起来，关于奶茶是否健康的争议也愈演愈烈。下面就分享11个关于奶茶的真相，起码能让你明明白白地喝奶茶。
3: 第一个，很多奶茶用的并不是奶，而是奶精，更准确的应该叫做植脂末。它是一种复合的配料哈，里边呢可能会有氢化植物油啊、酪蛋白之类的成分。就是一些很便宜的奶茶呢，为了压缩成本，使用的是劣质的、含有很多反式脂肪酸的植脂末。过多的摄入的话，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在买奶茶的时候，观察一下或者问一下他们用的是什么，低温奶、常温奶、奶粉呢，还是植脂末呢？第二点哈，港式奶茶当中常常用到的淡奶，如果是全脂奶粉，那主要的原料呢是牛奶，相当于把牛奶浓缩得到。但如果是植脂淡奶，那就相当于牛奶加植物油了。第三点，相比于每周喝含糖饮料少于一杯的女性啊，这个一杯是多大呢？240毫升。每天喝两杯含糖饮料的成年女性患早发性结直肠癌，它风险呢要增加1倍以上。加糖的奶茶也是含糖饮料。第四，奶茶里也有咖啡因，这个之前就说过了，对吧？而且呢，含量可能是红牛的好几倍啊。主要来源呢，就是从茶里，有的呢，可能是加了茶粉之类的。之前深圳市消保委呢，曾经预测的数据呢，是平均每1000克奶茶当中啊，含有258毫克的咖啡因，最多的一家奶茶当中啊，咖啡因含量甚至达到了522毫克每公斤，相当于一杯奶茶里啊，有365毫克的咖啡因，这个就很夸张了。第五点，奶茶当中的冰块啊，可能会有微生物污染，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卫生环境就不好、操作不规范的奶茶店，冰块的菌落总数超标的风险很大。当然了，如果操作规范，风险就会降低很多。如果难以判断的话，那就选择不加冰，那就更保险了。第六点，奶茶当中的椰果并不是椰子肉，成分呢可能也没有椰子。就是一些厂家在做这个椰果的时候，可能还会掺在椰果当中啊，有很多的什么魔芋粉啊、糖浆啊，甚至有的椰果当中一点椰子都影子都没有，吃的时候呢还是吃到了一些添加糖和膳食纤维而已。第七点，奶茶里的珍珠啊、西米露之类的，如果合规生产并不会对人体有害。既往呢也查出了一些违规一般的色素方面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了。另外呢，就是所谓奶茶的半糖啊，不一定是半糖，就是我们可能发现了哈，每家店铺的这个奶茶我要半糖半糖，什么5分糖啊、3分糖，这个比例好像并不是很精准。那么究竟是全糖、7分半糖、3分糖还是微糖呢？和奶茶操作员挤糖浆的手啊抖不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第九点，奶茶最大的隐患呢还是过量的糖了，就是哪怕没有额外加糖，奶本身也是有糖的，奶茶的基底和小料当中呢也会有糖。第十点，奶盖、奶油顶啊含有很多的脂肪，并且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有的呢还加了糖浆之类的。一份奶油顶啊可能会带来120千卡以上的热量，所以说我们吃之前要思考一下了。第十一条哈，纯牛奶和茶本身其实都是很健康的好东西，混在一起呢也没毛病。茶当中的草酸比较多，另外呢还有一些成分啊会影响钙的吸收，所以说确实会降低牛奶当中钙的营养价值。但是呢整体来说，

0: 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啊，各位，你们对于奶茶的理解啊，或者是一些知识点呢，有没有补充到一些呢？比如说网友乐乐哈，他又说，我曾经嗜糖如命啊，一天一杯，那遇上买一送一的话，就一天两杯，然后一年胖了20斤，后来呢，用了5年的时间才把这20斤给甩掉，现在啊，再也不敢碰外面的奶茶了，但是还是爱喝，怎么办呢？他说他的配方哈，罗汉果加红茶煮开过滤，然后呢，加入到全脂奶粉，这个就是健康版的奶茶，加了柠檬就是柠檬红茶，现在只敢这样喝。Jennifer 哈，他也说自己用茶叶泡茶加鲜奶就很好喝呀。包括词，他也说我只喝新疆的咸奶茶。什么是咸奶茶呀？他说就是熬好这个农夫茶之后呢，兑在牛奶当中，撒一丢丢盐，再放一片奶皮子。哎呀，30年喝甜的奶茶，他说量啊不超过10杯，那这个确实蛮健康的，是吧？网友张莹哈，他说如果是用自己的红茶和自己的纯牛奶做不加糖的奶茶，是不是可以经常喝啊？是的啊。疼他说，我有时候在家呢用纯奶粉泡牛奶兑红茶，然后呢适当加点糖，健康经济又美味，除非出于社交需求呢偶尔喝一杯，平时在外面基本上也不会买奶茶。所以各位，你们多久喝一次奶茶呢？
1: 吃饭看似最平常的小事，却又暗藏玄机。下面就来分享关于吃饭的几个真相，你至少体验过一个。
0: 一项针对超重儿童的实验发现，当他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会比平时吃得更多。但是呢，跟正常食量的儿童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控制自己的饭量，比一个人的时候啊吃得更少。当然了，一般来说呢，聚餐的时候我们会吃得更多。健康心理学家说了，跟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一是咱们吃饭的时间更长了，而且你的大脑把饥饿感分散到了社交上，那这些客观的情况呢，会导致人们吃得更多了。还有一大帮人一起订餐的时候呢，往往也会点更多食物。食品专家也说了，盛宴假说就是当我们聚餐的时候吃得更多，而且也不会产生放纵的罪恶感。第二，聚餐的时候啊，你可能会伪装自己的饮食习惯。其实这个聚餐呢，你出于礼貌的话，平时你也会更加注意吃相，咱们也是人之常情，甚至你的饭量啊也会根据餐桌上不同的人而变化。比如说有个调查，在3所大学的自助餐厅午饭和晚饭调查的时候呢，观察了469个人，跟男性同伴一起吃饭的女性啊，卡路里的摄入会减少，而只有在女性的餐桌上则相反了。像类似的，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研究所哈，叫做恋爱初期你会伪装去做的事情，有很多人表示我什么都吃，你点就行了，以及装作吃饭很斯文，想吃猪蹄儿都为了形象忍了哈。而且呢，还有人就说跟公司的人一起订餐的时候啊，拘谨点少吃点或者迎合大家的口味也排在了前列。所以说很显然，我们都会在不太熟的聚餐的情况之下呢，来约束你们的饭量和喜好，甚至服务员的体型也会影响你的点菜。有个杂志叫做《环境与行为》，它有一项研究是说，对于美国60多家餐馆进行记录的时候啊，观察了497组食客之间的互动，得出了一项结论，就是当服务员叫胖的时候，也就是说 BMI 较高的时候，人们明显点了更多的餐，尤其是甜点。那么如果服务员身材非常好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你的点餐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音乐啊也会让食物变得更好吃。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说，人的感知以及一些令人惊讶的方式，它会互相影响的。而且我们把高音与感受甜的味道啊来联系起来，而低音呢跟酸味相关联。2014年有一篇文章是说，声音是被遗忘的味道。那么在这儿呢，有几个研究也显示了这种的联系，比如说咬食物的声音，有人看到脆皮培根呢会认为更好吃，而另一个研究呢也反映出了人们认为脆的食物更加新鲜。而且餐厅的 BGM 也会无形当中来影响你们的胃口。有一个杂志发表了一个研究是说，音乐会影响人们的点餐，因为它对于心率和兴奋的程度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伦敦有一家餐厅也别出心裁的为这个食物来设计配音哈，就咱们吃饭的时候可以带上这个无线耳机，用声音的曲调来配合上味觉上的搭配，创造了一种戏剧性的用餐体验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餐具也会影响你们的胃口，比如说用小一点的碗呢，你会吃得更少。 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杯子的颜色也会影响咖啡的口感。比如说，当人们用三种不同

0: 同颜色的杯子来喝咖啡的时候，结果显示白色的杯子更浓一些，透明的杯子会淡一些，而蓝色的口感适中。而且人们会觉得白色杯子的咖啡呢，没有透明玻璃杯和蓝色杯子的甜。当分别用四种不同的颜色，比如说蓝色、绿色、黄色、红色喝咖啡的时候，很多人说红杯咖啡是最热的，其次是黄色、绿色，最后才是蓝色。哈，另外除了这个餐具大小跟颜色呀，餐具的质感也会直接影响菜品的质感。比如说吃酸奶啊，用密度更大而且有些重量的勺子，会让人感觉酸奶更浓稠，而且看起来更贵。而且很多时候你们不一定需要真人来陪伴和感受你们聚餐的快乐，因为现在啊，看剧 iPad 也拯救了很多人的用餐体验了。现在人们吃饭不看剧就难受。之前有一项研究是看电影电视剧给你们带来了哪些新的习惯哈，用户们大部分的回答就是吃饭不看剧是对吃饭的不尊重。而且有一项研究是说，人们在被要求独自在镜子或者墙壁的图像之前吃爆米花呢，结果发现那些镜子面前的人要比对着静态图像的人更享受吃爆米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热衷于看剧吃饭，即便是不是身边有人陪，电视剧也营造出一种聚餐的热闹感，而且它还不需要你花费社交的精力。更为讽刺的是呢，有一项调查，有8000名英国的成年人反馈说，独自吃饭是让人不快乐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长期缺乏聚餐是一种社交失败的表现。另一方面呢，如今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导致了社交慢慢的变少。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国人对咖啡的接受度也大大提升。那么咖啡到底健不健康？关于咖啡的9个真相你知道吗？
0: 首先呢，来说一说咖啡提神的效果问题哈。咖啡提神效果差异大，其实呢都是基因惹的祸了。我们都知道咖啡因呢具有中枢神经的兴奋作用，但是呢这个功效在不同人的身上差异真的很大。人体当中呢有部分的基因控制着咖啡因的代谢，那这些基因很活跃的人呢，代谢咖啡因的速度就比较快了，摄入到身体当中的咖啡因呢很快就会被清除到体外。所以说喝了咖啡该困还是困。但是呢有些人咖啡因的代谢基因呢就很乏力，一点点的咖啡因都得代谢好久，甚至你早上喝了咖啡，到了晚上还在大脑里蹦迪。所以说除了咖啡呢，含有咖啡因的茶饮呢、奶茶喝下去的效果呢也同样都会因人而异。那如果你非得说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基因呢，可以去医院的相关科室去检测一下就行了。第二点，咖啡可能会让人心跳加快，这也是正常的。有一部分人哈，喝完咖啡之后呢会出现了心跳加速啊、恶心、头晕等不适感，俗称咖啡因不耐受。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同样与个人对于咖啡因的敏感度有关哈。这部分人呢可能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咖啡因的代谢速度呢更慢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告别了咖啡了，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喝咖啡的频次和分量。比如说你原来每天喝2杯，不妨呢减少为每天喝1杯，对吧，让你的身体啊和咖啡因好好磨合一下。第三点，喝咖啡会不会导致心脏病呢？有些人喝咖啡之后啊会心悸啊，担心啊哇我喝咖啡之后会导致心脏病。美国心脏病学会、欧洲心脏病学会等权威机构呢经过研究认为，适量的饮用咖啡并不会增加患有心脏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是可以喝咖啡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已经患上了冠心病啊，甚至是发生过心肌梗死的人呢，喝咖啡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功能，也不会加重症状。第四点，喝了咖啡可能会频繁的跑厕所。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喝完咖啡之后呢尿频的体验。其实啊，咖啡因是一种天然的利尿剂，如果您考试之前想通过喝咖啡来提神的话，记得一定要少喝点水了。还有一部分人呢，喝完咖啡之后过一会儿就想大便甚至拉肚子。其实的确有研究表明，大约29%的人呢喝了咖啡之后会有通便的效果，但目前呢并没有明确这到底是不是咖啡因的作用，因为也有研究发现脱因的咖啡呀也有类似的效果。所以说如果你们大便不通畅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喝咖啡，说不定您就是那29%呢。第五点，孕期和经期也能够喝咖啡，但是呢一定要适量了。加拿大卫生部、美国妇产协会呢以及美国孕产协会等机构认为呢，孕期是可以适量的喝咖啡的，并且建议大家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不要超过150到300毫克，大概是2杯标准美式，也就是每杯230

0: 十五毫升的量。当然了，学界的态度呢是不鼓励孕期喝咖啡的，如果您实在想喝，少来点也没问题。还有人担心啊，经期喝咖啡会导致痛经，不过目前呢并没有定论。曾经呢有研究连续12年追踪了2426名护士的数据，结果发现咖啡因的摄入啊跟经期综合征并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呢，如果经期喝了咖啡之后没有不良反应，那就可以喝了。第六点，喝咖啡不会导致胃溃疡。2013年呢，有项调查研究了8103名的健康群众，并得出了一个结果：胃溃疡或者12指溃疡的发生呢，跟是否喝咖啡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正常人即使是空腹喝了咖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咖啡对于肠道可能的确会有一些影响了，比如说增加了胃酸的分泌啊，松弛食管的括约肌啊，以促进小肠的蠕动等等。原本呢就存在了胃肠道功能不良问题的人呢，喝咖啡之后还可能会出现不适，建议各位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饮用量就 OK 了。第七点，正常喝咖啡并不会导致骨质疏松。的确有研究证实哈，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和草酸等成分呢，的确会影响钙的吸收，增加钙的流失。但是每杯咖啡让人流失的钙，你几口奶就补回来了。另外呢，也不用顾虑啊，什么咖啡会导致骨质疏松啊。相关的协会建议就是每天的咖啡摄入量控制在3杯哈，就是每杯含咖啡因100毫克以内呢，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您实在担心喝咖啡的时候呢，加点牛奶就行了。还有啊，就是第八点了，咖啡不致癌，还能够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咖啡致癌是一个流传广泛的谣言了，但是呢，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明确表示，咖啡不存在致癌危险。2017年，国际癌症研究基金会呢也发布了报告，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喝咖啡会致癌。不仅如此，目前还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呢，咖啡能够降低肝癌、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的癌症风险。但是要注意了，不要喝太烫的，比如说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就真致癌了。第九点，经常喝咖啡会产生依赖，但不必戒。经常摄入咖啡因呢，身体可能会发生一些轻度的依赖哈，但是呢，如果突然不喝的话，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头疼啊、疲劳、焦虑和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症状。但是呢，这些症状过2天都会自行消失，不会像其他的精神类药物啊或者毒品那样有很严重的戒断症状，也并不会对于身体和精神造成持续的影响。就是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不需要刻意的戒掉咖啡。第十点，咖啡挺健康的，前提呢是不要加糖。需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咖啡都是健康的。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咖啡是指什么都不加的黑咖啡。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速溶咖啡啊，或者是花式咖啡呢，都增加了不少的白砂糖啊、植脂末。那这样的咖啡可不是很健康的。另外呢，那些顶着一坨奶油啊，还齁甜齁甜的含咖啡因的饮料，不光热量爆表，还会因为高糖产生各种坏处，还是少喝为妙了。各位如果觉得这个黑咖啡太苦，也可以加点牛奶或者奶粉了。喝咖啡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认作是一种跟吸烟呢、饮酒类似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哈。但是呢，在现在看来，咖啡那些年所承受的误解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再跟各位总结一下，真相就是：第一，咖啡提神效果跟基因有关，因人而异；第二，咖啡可能会让人心跳加快，这是正常的；第三，喝咖啡不会导致心脏病；第四，喝了咖啡可能会频繁的跑厕所；第五，经期和孕期也是能够喝咖啡的，但是一定要适量。第六，喝咖啡并不会导致胃溃疡。第七，正常的喝咖啡呢，并不会导致骨质疏松。第八，喝咖啡并不会致癌，还能够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第九，经常喝咖啡呢，会产生依赖，但是呢，并不必戒。第十，咖啡挺健康的，前提是不要加糖。
1: 临期食品可以买，那么过期2天的囤货还能吃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各位，你们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吧？比如说有一天你懒得叫外卖了，从柜子当中呢翻出了一包速食米粉，然后呢翻到背面一看，嚯，已经过期了。但是好像这个米粉看起来没什么变化，拆开料包闻一闻呢，好像也没什么异味，怎么办啊？这个还能吃吗？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也会无意走进某个超市的角落，对吧？什么原价88块钱的某一个巧克力，现价29，原价126的进口曲奇饼干，现价12.6，很夸张。在很多人看来啊，食品过期是绝对不能吃了，临期食品呢，就更加不是什么好东西。

应该尽快被扔掉。但其实呢，售卖临期食品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市场的生意了。在这个豆瓣上呢，有30000多个临期食品爱好者的抱团啊，大家一块分享购买临期食品的经验和快乐。他们就说，这个用打折的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临期食品可以买，临期食品不丢人。他说欢迎大家来这里交流啊，分享购买临期食品的心得啊。其实不仅在线上啊，现在很多超市好像也在进行着临期食品的售卖了。你比如说什么盒马呀、沃尔玛呀、华润万家呀，大型的商超一般都会专门设立临期食品的货架，甚至啊会有专门的临期食品超市出现。那这种超市呢只卖临期食品啊，你比如说原价18块钱的星巴克咖啡，这儿呢只卖9.5块。虽然临期食品啊它的市场是如火如荼的，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少朋友啊不太好意思走进这些商店，总觉得哎呀买临期了显得不太大气，不太这个什么啊，精打细算了，不体面。还有人担心呢是食品的安全。但是各位，我要说的是，买这个临期食品呢、真的没什么毛病，及时吃掉的话就没问题，不羞耻的。在网上呢看到了一个问题啊，有人发帖说，哎呀我们也好奇啊，大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在购买临期食品呢？你觉得买临期会丢人吗？他说之前用1/3的价格买到过一箱临期的豆奶，买之前呢算了算，觉得自己能够在保质期以内喝完，他说哇感觉好划算，然后呢开心的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可么他是说喝快过期的东西啊对身体不好，然后突然他听了之后呢就开心少了一半，所以呢他说现在就算是要买临期食品也不会跟身边的人说，好像别人觉得他太过于穷酸了。那网上调查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会购买临期食品呢？排名第一的啊，可以节约生活成本，这也没毛病啊，对吧？128的东西20多卖给你，味道还差不多，凭什么不呢？第二个就是捡漏，感觉啊占到点便宜了挺开心的，63%。另外呢就是还有人说冲动消费啊，路过不买感觉亏了，24%。另外呢还有人说不喜欢粮食被浪费，也有24%。可以看出啊，大部分买临期的人呢都是奔着节约生活成本而去的，花较少的钱买到的东西呢的确很划算。特别是这两年啊，因为原料人工的价格上涨，很多食品的售价呢的确在升高。那这个时候呢，临期食品的价格优势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尤为重要了。对于买临期啊，食品质检从业者也给予了肯定。从这个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呢，正规渠道买的临期产品啊是没什么毛病的。食品的保质期呢，在生产的时候都经过了严格的测算，就是你只要妥善的储藏，那就是可以放心吃的。这样的话还有效杜绝了食物浪费，何乐而不为呢？有人就问了哈，到底这个食品保质期重要吗？如果一包饼干后天到期，今天我买来吃掉和大后天吃掉，2-3天的差别而已，这个日期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要有食品保质期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哈，最影响食物保质期的是什么呀？微生物，特别是某些非常厉害的致病菌啊，比如说沙门氏菌啊、李斯特菌啊、什么肉毒梭菌啊，如果它们大量繁殖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所以啊，微生物的控制会直接影响着食物的保质期。就是如果一款产品当中啊添加了可以抑制微生物生长的物质，比如说防腐剂，对吧，或者采取了密封包装加彻底灭菌的工艺，那么它的保质期就会很长，否则保质期就很短。那所以为了不让大家吃出问题之后呢，食品厂家也会对于食品级啊进行一些保质期的测试，最后呢算出来食品的保质期。说白了就是商家对于食品品质的一种保证，就是保证你在这个期限当中啊吃我的东西它不会出问题。那如果在这个期限当中要是出现了问题，商家是要担责的。但是呢，如果超过了这个期限吃出了问题，商家就不用担责了啊。所以说食物呢大概分为两类，长保质期食物和短保质期食物。那至于大家常问的过了保质期还能吃吗？首先哈，长保质期食物呢一般可以存放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它们呢是采用各种方式搞定了微生物，让这个微生物呢在保质期以更长的时间也不会长起来。这类的食品的质保啊，通常会在食物的风味、口感、外观等等各方面呢，如果过期时间不长还是可以安全使用的。因为超过了保存期，它们主要

是风味质地可能会发生改变，没有新鲜的好吃了，但一般啊不会造成食品安全的问题。超市当中呢常见的常保质期食品有什么呀？比如说饼干、肉干、果干等干制品。除了新鲜饮料之外呢，大部分的瓶装饮料、罐头食品，还有什么盒装牛奶啊，还有这个常温的酸奶啊、火腿肠啊、加工工制品呢、酱料类啊、冷冻食品呢，因为这个很特殊，对吧？仅需要在冷冻状态下才能够常保。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冷冻食品是比较特殊的常保食物，我们也需要谨慎对待了，因为它只有全程保持冷冻，保质期才会达到那么长。如果中间呢冷冻状态断了一段时间，那么食品的风险啊就可能会陡增了。对于这些产品呢，我们需要多加小心。短保质期食物呢建议扔掉，就不要吃了。比如说这个鲜牛奶、鲜果汁啊、新鲜的面包、蛋糕、冷鲜肉啊、生巧克力、冷藏酸奶，对吧？因为短保质期的食物啊通常需要冷藏保存，保质期一般在30天以内，那这类的食物保质期啊通常会比较严格。当然了，商家也会有意的减少一些时间，给自己啊留有余地。但总体来说呢，只要过了保质期，它的微生物超标的风险就会增加，那我们就不要吃了。这是因为短保质期食物当中的微生物并没有被完全的杀死，依然可以生长。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呢，食物就可能腐坏了。其实啊，食物最好的结局就是填饱我们的肚子。购买临期食品呢，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相反，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食品的浪费问题，提供给消费力不同的朋友呢，更多的选择。但重要的是啊，我们要在正规的商场、超市、平台去购买，而包装上已经过期的食品呢，关键还是要合理评估一下它们的安全性才好了。所以各位，今天听完了这个，有解决到你们的问题吗？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常听家有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

0: 此刻
1: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金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兴百合，长安长安，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间，他发现了无数美丽的生命。长距离游泳运动员本·勒孔特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连续80天在巨大的垃圾场中游泳，听起来就有点不可思议和酸爽呢。这个垃圾场漂浮在太平洋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垃圾聚集区。但是这次的横穿垃圾带的冒险，既是一场环保宣传活动，同时也担负着科学研究任务。勒孔特每天要花上6到8小时在垃圾带中游泳，他在马桶圈、塑料瓶、旧牙刷和废弃渔网间穿行，亲眼目睹了如暴风雪般密集涌来的塑料垃圾颗粒。他自己也不得不发出感慨，这场面很恶心，而且非常非常令人担忧。这不是他唯一的发现，他惊讶地表示，每当我看到漂浮的塑料碎片，它周围总是充满了生命，如花朵般绽放的小小水母，拥有紫罗兰色外壳的海螺，还有身披艳丽蓝色的海阔鱼。这些美丽的小生命以惊人的密度聚集于此，在垃圾中求生。垃圾中的生命，这片垃圾带位于北太平洋的中心地带，覆盖了160万平方千米海面。根据2018年一项研究估计，这里至少有8万吨漂浮垃圾，而且垃圾量还在以指数趋势快速增长。和陆地上不同，海洋垃圾带并没有垃圾堆成的小山，它看起来更像是混杂着大量碎片的垃圾汤。勒孔特在垃圾中发现了聚集的海洋生物，而乘坐支援船和他同行的科学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在垃圾带的外围和中心区域选择不同位置采样，统计了表层海水中垃圾与漂浮生物的密度，结果显示生物密度和垃圾密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趋势。越是垃圾密集的中心地带，漂浮生物的数量也就越多。这似乎和我们想象的有些不同，难道生物不是都会绕着对自己有危害的东西走远的吗？但是也许他们有他们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这些和垃圾聚在一起的生物包括僧帽水母、帆水母、银币水母等刺胞动物、海阔鱼、紫螺等软体动物，以及桡足类、藻类等等。这些生物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海水表层，但它们在垃圾袋中的密度格外高，甚至达到了过往文献报告的最高水平。打捞垃圾，杀死生命。这些小生命并不是因为喜欢才和垃圾生活在一起，海洋垃圾对它们没有吸引作用，对它们的生存也毫无益处，它们只是被强大的外力带到了这里。和海洋垃圾再次相聚，这股力量就是洋流。这些被称为漂浮生物的小家伙，自主运动能力十分有限，它们的远距离迁移主要是依靠风与水流的力量。太平洋上的这片垃圾带在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的作用下产生，而同样的力量也会作用于漂浮生物，把它们和垃圾聚拢到一起。因此，越是塑料垃圾扎堆的地方，海水中的漂浮生物密度也就越高。这种聚集增加了垃圾对海洋生物的危害，不仅漂浮生物自身接触到了高密度的塑料垃圾，整个海洋表层食物链也会同时受到影响。以漂浮生物为食的海鸟、鱼类和海龟也会随着它们的猎物一起在这里聚集，它们在垃圾汤中寻觅食物，同时也错将大量塑料颗粒吞下肚子。而另一方面，它也大大增加了人类清除海洋垃圾的困难。无数漂浮的海洋生物生活在垃圾碎片中，无疑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然而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打捞垃圾说不定会更糟。研究者指出，这样做可能会杀死大量脆弱的漂浮生物，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巨大打击。如何清理海洋垃圾才能将伤害减到最小？这个问题现在可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尽力阻止垃圾从陆地流到海洋。
老母亲收拾的脚步永远赶不上娃子们拆台的速度。于是呢，我总会很羡慕那些善于居家收纳的妈妈，尤其是曾经风靡一

0: 时的日式整理收纳法看起来呢简单可操作。日本著名收纳达人近藤麻里惠在成为三宝妈妈之后放弃整理，并且坦言自己家现在很乱，算是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近藤麻里惠透露，过去呢自己确实是一位整理专家，总是尽全力让家中保持整齐干净。但自从有了三个孩子以后，她却放弃整理了，因为自己低估了带孩子保持家庭整洁的难度。近藤表示，自己的忙碌程度变得跟过去无法比拟，而她家里现在也变得十分凌乱，但她认为享受在家中与孩子们一起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娃和干净整理的家能否兼得？显然近藤麻里惠最终也向现实妥协，舍弃了后者。所以到底是谁可以在有娃以后还擅长收纳呢？答案是没有人，就连收纳女王都不行。提到近藤麻里惠，那可称得上是全世界最会整理家庭内务的人。从幼儿园大班开始，近藤就爱上了打扫、整理等家务活，并且梦想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把家呢打理得井井有条。初三的时候，他对整理产生了兴趣，并且呢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收纳整理技巧的研究当中。自此之后呢，他在这条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15岁开始正式进行整理家庭内务的研究，大学二年级开展了自己的整理咨询业务，2010年出版畅销书《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及其续集，在全球31个国家翻译发行，销售累计突破200万册，近藤成了家喻户晓的收纳女王。2014年设立日本心动整理协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19年登上真人秀节目《麻里惠的怦然心动之道》，帮助多个美国家庭改善居住的环境。2021年在真人秀节目的第二季，近藤呢甚至把他的整理之道扩大到了整理一个社区。然而呢，就是这样一个在收纳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比牛掰的达人，最后依然被孩子打败了。比起追求整洁的环境，和孩子一起享受在家的时光更让他怦然心动。他的塌房对很多家里乱糟糟的环境而焦虑的妈妈们来说简直是大解放。让有小孩的家庭保持整洁，就好像一边刷牙一边吃奥利奥。所以啊，有了孩子以后还想着居家收纳，醒醒吧，他一定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妈妈们最头疼的烦恼。面对现实，我悟了。说实话，当妈后我总是间歇性的心有不甘，不愿放弃成为收纳达人的梦想。一个既会带娃又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妈妈多棒啊。但是随着娃的长大，我的心态佛系了很多。一方面，这是源于看清了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实在有限，不想再跟自己较劲。毕竟这家务就跟头发一样，掉了还长，没完没了。自家压力的话，头发掉光还会秃呢，可家里的活儿却永远都做不完。而另外一方面，是想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娃的身上。居家环境的凌乱只是暂时的，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所以只要还能看得下去，家里乱点就乱点吧，不妨放下执念，用心享受这无法重来的亲子时光。这也是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的选择。更何况在孩子搞破坏的背后，其实是他们的探索欲、好奇心和创造力正在发展。我也想开了，与其为了保持家里干净一味制止，不如想办法做好引导。比如有条件的话，在家中主动开辟一个安全可控而有序的空间，供孩子尽情的创造，陪孩子体验他们感兴趣的新鲜事物，同时设立规矩，不能在父母离开时胡来。平日里做好安全教育，让孩子知道哪些危险的物品不能碰。我想咱当父母的把自己该做的做到其实就行了。至于娃会给居家环境带来哪些改变，既然无法预料，那就干脆接受并享受这份未知吧。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恒 闻机。

0: 溶解综合征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2019年，一则新闻登上了微博热搜。天津一位中学生被班主任体罚，连续做了10分钟深蹲。回家后，这名学生觉得腿疼，母亲更是发现孩子的尿液呈黑色。到医院检查后，孩子被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其实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2019年7月的一则新闻，两个女生比赛深蹲，互不相让，各做1000次后打成平手，但随后两人都因为横纹肌溶解症出现肾衰竭，还进了重症监护室。近年来，关于横纹肌溶解症的报道不断出现，常常是发生在军训中或是健身房里。不是说运动有益健康吗？怎么还有生命危险？这个病究竟是啥？人体的肌肉分为横纹肌和平滑肌，横纹肌主要分布在骨骼和心脏，并且以骨骼居多。骨骼上的横纹肌又被称作骨骼肌，负责了我们的日常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又被称为肌球蛋白尿症，是一种内科疾症。所谓的溶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是说肌肉真的溶解了，而是组成肌肉的细胞破裂了，细胞里面的蛋白质等物质进入到了血液里，并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可能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原因，其中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开篇提到的剧烈运动，比如大量深蹲、长距离行军、跑马拉松等。就像橡皮筋拉过头了会崩断一样，任何东西使用过度都可能被损害，强健的骨骼肌也是如此。在过度的肌肉运动中，处于身体构造上狭窄的空间内的骨骼肌是最容易受损的，比如小腿的胫骨肌。此外，药物不良反应、极端的体温、感染、代谢紊乱、高压电电击、烧伤、压伤、自身免疫病等也可能引起横纹肌溶解症。可别小看横纹肌细胞里的物质，在细胞里它们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一旦漏出到血液中，它们不仅不干活，还会捣乱，并可能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病症。由于肌肉细胞破裂，横纹肌溶解症的病人一般会出现肌肉的红、肿、痛、僵硬等。这种疼痛与平时运动完后的肌肉酸痛有所区别，常常会伴随着全身的突然发热、乏力。此外，这类病人往往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尿液变成酱油色、茶色或者是红葡萄酒色，这是由于肌肉细胞里的肌红蛋白随尿液排出的缘故。通常来说，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会由于肌肉细胞损伤的程度而有所不同。横纹肌溶解严重的时候会给肾脏造成巨大的负担，横纹肌溶解后就像给干净的血液里倒了一盆脏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些东西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到达肾脏，当超过肾脏负荷时就会堵塞损伤肾小管，造成肾脏的缺血，进而诱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特别严重的病人甚至会有生命危险。那怎么预防横纹肌溶解呢？首先，不要突击运动。如果你是一个平时不太运动、喜欢宅在家里的人，不要因为一时兴起而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过度激烈的运动，更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可以采用交叉运动的方式，交替完成不同的运动，给肌肉一个休息的机会。如果已经身患一些代谢性疾病，则更要注意运动量，一旦出现肌肉疲劳、疼痛、僵硬时，要赶快休息。夏天是横纹肌溶解症的高发季节，当锻炼时间长、强度大、环境气温高这3个因素凑在一起时，也一定要注意预防疾病的发生。除了避免长时间做重复或负荷过重的运动外，还要确保体内有足够的能量让肌肉高效运动，不要在低热量饮食或长时间进食后大规模锻炼。很多减肥的人一边进食一边运动，肌肉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却要超负荷运动，很容易造成肌肉损伤。当你已经进行了激烈的体育运动，记得多喝水并补充电解质，这不仅是为了解渴，还因为喝水可以加速血液中有害物质的排出。即使有一些肌肉细胞因为运动而破裂，里面的物质释放到血液里，即使饮水也可以加速这些物质的排出。

0: 出，减少对肾脏造成伤害的机会。另外还要预防和警惕其他常见的诱发因素，比如我们吃药要问医生，避免药物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发生横纹肌溶解的患者要注意休息，随时观察尿液变化。如果不适感严重，比如身体某部分无法运动或尿液一直没有改善，则要尽快就医，尽早治疗。
1: 木耳怎么泡发比较好？蛋壳长斑了，鸡蛋还能吃吗？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寻答案吧。
2: 说起木耳，大家都不陌生，它可是咱们餐桌上的养生高手，不仅味道鲜美，口感爽脆，而且营养丰富，有助于排便，提高免疫力，还能防止缺铁性贫血。但是你知道吗？泡发过久的黑木耳会被水中的细菌、霉菌污染，这些细菌和霉菌生长繁殖，并且产生了毒素。人在吃了这些带有毒素的木耳之后，可能会导致中毒。重点来了，木耳到底应该怎么泡呢？一般来说，要用冷水泡1到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最多也不要超过4个小时。如果你是用热水泡，时间要更短。如果泡发超过24小时，建议就不要吃了。天气逐渐炎热，更容易滋生病菌，以免引起中毒。这个泡发木耳的方法你学会了吗？
3: 鸡蛋受潮或被淋湿，蛋壳表面的保护膜会被洗掉，细菌就会侵入蛋内导致变质，蛋壳表面也会发霉，出现黑色的斑点。那这种鸡蛋到底能不能食用呢？专家提醒我们，长斑的蛋壳即使里面是好的也是不能吃的，因为实际上细菌可能早就通过蛋壳表面的气孔进入了鸡蛋里面。如果误食了这类鸡蛋，很有可能导致食物中毒、腹泻等症状，所以可千万不能食用。因为鸡蛋受潮或淋湿之后会长斑点，所以建议大家把鸡蛋放在通风干燥处保存。
1: 要保持健康状态，除了注重清洁，连贴身的衣物也要经常换洗。接下来与您分享内裤换洗小知识，欢迎收听。
3: 内裤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千万不要小看内裤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有的人能做到勤洗勤换内裤，有的人则发痒
4: 等等的啊，一大堆的地平啊，大家记住啊，凡是名字上面带地平这俩字儿的，都是同一类。这类高血压的药呢，叫钙离子拮抗剂。那么，什么叫钙离子拮抗剂？啊，这个拮抗啊，是一个营养学里面经常用到的词儿，就是对抗、打架的意思。啊，那么顾名思义，钙离子拮抗剂就是抑制钙的作用，啊，这么一种东西。一说到钙，往往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啊，对骨头不好，是吧？但是钙在我们体内的作用，其实呢是非常广泛的。除了保持骨骼密度之外呢，它最大的作用，应该呢就要说是收缩。体内的钙离子能作用于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促使肌肉收缩。比方说，我们要拿起一个东西，那你是不是要用力呀？你看那个举重运动员举那个杠铃的时候啊，浑身的肌肉呢都是紧紧的绷起来的。他要收缩的时候呢，就需要钙离子的刺激。那么刚才啊，我们讲到血管它也是有弹性的，需要它收缩的时候呢，它能收缩，这个呢也是钙离子的作用。那么钙离子拮抗剂呢，就是对抗这种收缩，促使血管始终的是舒张的，来起到一个扩血管的作用，所以能降血压。它的作用呢更加的广泛，更霸道啊，效果呢更好。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呢也更厉害啊，除了这个普利的副作用啊，造成这个静脉回流不好，造成静脉曲张，破坏血管，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可能性。除了这些之外呢，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啊，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坏处，就是对心脏的影响。

0: 对心脏什么影响呢？心脏靠什么力量往外搏血啊？它那个一下一下的跳，是不是靠舒张和收缩呀？原本正常健康的心脏，就是依靠心肌每一次强有力的收缩和舒张，把血液呢送到全身去的，来维持咱们正常的血液循环。但是呢，您现在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啊，它阻碍了它收缩，它让你全身的肌肉呢都没有力气啊，这个心脏的肉呢没有力气了，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本来呢它应该一下能搏出一斤血，您这个呢变成七两了，那会怎么样呢？啊，它会造成全身的缺血缺氧。你要是手脚缺血缺氧啊，那无非是这个力气就变小了啊，那倒也没什么。可是这个大脑要是供氧不足了，那身体呢就会做出调整。怎么调整呢？你心脏它就这点本事啊，它被药物抑制的一下就只能出这么大力气了，那怎么办呢？那它只能多跳两下。所以你看啊，正常心率一分钟70到80下，您呢90、100下，甚至呢超过100了，这个叫什么呢？心率过速，对不对？可是你这个心脏呢，本来呢就因为呢年纪大了气血不足啊，你让它多跳它也嫌累呀，那没办法啊，快跳一会儿它就要休息一下。所以呢给咱们的感觉呢就是心跳快，而且呢过不了一会儿呢它就突然的突突突突突啊，给你多来几下，那说不定一会儿呢又停两下啊，因为它的负荷太重了，它需要休息啊，所以它还要停几下，那这个叫什么？房颤偷停，对不对？你看这里咱们又说到了几个毛病啊，心动过速、房颤、偷停，这都是心脏病的症状吧。很多人有了这些个现象以后去医院，那么大夫会跟您说什么呢？他会说你这个是高血压影响的。我跟您讲啊，高血压当然也可以引起这些症状，但是呢绝大多数人呢都是吃药吃的。钙离子拮抗剂阻碍肌肉收缩，不只是让我们的心脏没有力气，还有很多地方，比方说肠胃。胃的作用是什么呢？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加工成食糜，把它研磨成糊糊，对不对？这点呢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胃怎么样把它研磨成糊糊呢？靠的是胃的收缩蠕动。那么你吃了硝苯地平这一类的钙离子拮抗剂的时候呢，你胃的收缩也受影响，所以时间长了一定会消化不良啊，就你胃的蠕动减慢了，力量呢减小了，加工糊糊的速度呢就变慢了，那你一定会出现腹胀啊，你一定会有胃病。肠子的收缩不好的时候，大便在肠子里往下走的速度就要降低，那我们人就要便秘。腿上胳膊上的肌肉也能受到硝苯地平的影响，受到钙离子拮抗剂的影响，长期处于收缩无力的状态，那人的体力呢就要下降，还容易抽筋。
1: 高血压作为一类慢性疾病，可以通过现有的药物治疗达到很好的控制。下面我们来说说高血压的第五类用药，交感神经抑制剂。
0: 这里面的代表药物呢就是可乐定、利雪平啊。我往往说到它这一个大类的时候，可能大家听不懂啊，什么交感神经抑制剂呀 大家可能不明白，但是一说药物的商品名字，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种药啊。我再重复一下啊，交感神经抑制剂啊，这里面的代表

0: 药物呢，就是可乐定、利雪平，啊，利雪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降压灵，啊，一说降压灵大家都知道，还有呢甲基多巴，啊，包括派唑嗪等等，这种药物的服用人群估计是最多的，所以呢，咱们呢安排在最后讲。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啊，交感神经抑制剂，好了，那个洛尔类的，叫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它的作用是什么来着？是让细胞上的接受器接不到植物神经传来的信号，对吧？这个交感神经呢，就是植物神经的重要部分，它是管发出命令的。我再讲一下交感神经的重要性哈，这个太重要了。比方说呢，人到了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瞳孔就会放大，心情一紧张的时候或者运动的时候，心跳就会加快。在一个缺氧环境当中，小支气管就会扩张，吃完了饭胃肠就要加快蠕动等等的。啊，这么说吧，你控制不了的一些生理反应，大部分都是交感神经控制的。好比说出汗，你能控制自己不要出汗吗？炎热的夏天，没有风扇，没有空调，出了汗身上黏糊糊的，多难受啊！啊，我不想出汗，你能控制吗？或者呢，天本来不热，啊，没事呢，我想出一身汗，我自己控制着出一身汗，你说能吗？当然不能，啊，它不受你意识的控制。那么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叫望梅止渴，看见这个梅子以后啊，想起那个酸酸的味道，哎呦，自然的呢就会有唾液分泌出来。你想控制它不要分泌，你做不到。这些事情呢都是交感神经的来控制的，所以呢这一类的降压药啊，交感神经抑制剂跟贝塔受体阻滞剂功能上差不多，但是呢它更厉害，是吧？咱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我们的身体呢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厂，每一个细胞呢就是一个工人，交感神经啊等于是厂长办公室，它不断地发出命令，让全身的细胞呢去执行。那么高血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来着？就是当你的体内啊因为血管堵塞，或者呢是血液粘稠等等吧，啊，就各种原因造成血液呢到达不了血管的末端，就会导致我们身体一些重要的脏器，比如呢心脏和大脑缺血缺氧的时候，那么身体啊它就会调高压力，让这个血呢能冲过去，对吧？那么这个调高压力的命令是谁下的呢？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啊，是厂长办公室下的命令。贝塔受体阻滞剂洛尔类的降压药，它的作用呢是让细胞呢收不到这个命令，收不到不执行，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交感神经抑制剂呢，它就更狠了啊，它干脆呢就把厂长办公室控制起来了，就让它呢发不出命令来了。所以呢这一类药物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啊，整个人呢都会变得反应迟缓啊，这个动作都颤颤巍巍的，老年痴呆的非常多。而且呢这一类药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人的免疫细胞在体内，哪有病毒入侵了，它就要到哪儿去。谁派它去的？也是交感神经啊。所以你吃了这类药啊，就是利血平这类的交感神经抑制剂啊，时间长了以后，这免疫力呢就会大大的降低啊，本来挺壮实的一个人就变得特别爱感冒啊，动不动就咳嗽，各种炎症高发，甚至呢是癌症高发。原因很简单，人身体内的那些变异细胞、癌细胞，它也是要靠免疫细胞来杀灭的，也要靠交感神经来指挥。那么现在你的交感神经被抑制了，这些功能呢全都跟着退化了。
1: 如果人的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你知道身体里的润滑油是什么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秘。
0: 我们把人体啊比喻成一台机器，所有的器官，心肝脾肺肾，包括皮肤、毛发、血液，所有的器官都是这台机器上的零件，是吧？那零件是什么做的呢？不管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还是木材的，啊，都是材料构成的。材料就是宏量营养素的概念，蛋白质、脂肪、水，这三种是构成人体的材料，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把人体呢比喻成一台机器，这三类宏量营养素，蛋白、脂肪和水呢，就相当于那些个金属、塑料、木材，都是材料。大家想一想，一个机器如果缺了一个零件，这个机器还能用吗？哪怕是再小的一个零件，也会影响到整个机器的运转，对吧？你就说一辆自行车吧，一个螺丝掉了，马上就不能骑了，对吧？但是装上螺丝马上就好，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缺乏宏量营养会得急性病、烈性病，治不好呢很快就死，治好了一般呢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啊，它就是这个特点。糖呢作为一种宏量营养，它比较特殊，它的作用呢不是材料，而是动力啊。自行车那你得用劲儿去蹬吧，汽车你得烧油吧，电机你得用电吧啊，糖它就是这个动力。它的特征呢也很明显，很有意思哈，插上电，电机马上就可以转，拔下电来立马就不转了，对不对？这机器呢没有任何毛病，它没有动力就转不动。所以糖呢缺乏的时候啊，你看一个人血糖低了，头晕脑胀，四肢无力，出虚汗，昏厥啊，抢救不及时的话，一个小时足以致死。但是这个抢救简单的很啊，你随便吃点巧克力呀、水果糖啊，实在手边没有的话，你喝点水都管用啊，几分钟呢就缓过来了，是不是特别快啊？这个就是糖的特点。那么微量营养，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机器里的什么呢？润滑油啊。自行车缺乏了润滑油会怎么样？首先它一定还能骑，对不对？它不像螺丝掉了马上你就不能骑了啊。只不过呢正常一小时能骑10公里，缺乏润滑油以后啊只能骑5公里了，而且骑起来特别累啊，你得格外用力去蹬它，是不是？效率低了，消耗的动力大了。那所有的机器呢都是这样，缺乏润滑啊，或者应该这么说，

刚开始缺乏润滑的时候，它不是不能用，只是不好用了，对吧？微量营养啊，矿物质和维生素啊，以前呢咱们讲过，这些营养在人体中的作用呢是生成活性酶。所以准确的说，活性酶才是我们的润滑油。刚开始缺乏的时候，这机器呢还能凑合用，刚开始缺乏活性酶的时候，人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病，但是呢会出现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比如说睡眠不好，精神倦怠，脾气暴躁，这是神经系统缺乏活性酶，它缺乏催化剂了啊，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便秘，便稀，这是消化系统缺乏活性酶了。免疫力降低，容易感冒，这是免疫系统缺乏活性酶了啊，就是催化剂，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检查可能什么病都没有，所以呢有一个词儿叫亚健康啊，就是你的位置啊处在健康与疾病之间啊，你以后注意点，把营养呢补充上去，你就能恢复健康。如果你还不注意啊，继续缺乏下去，那你就要生病，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这种亚健康的人呢能服用一些酵素啊，因为呢通过酵素的服用呢可以呢大量的补充活性酶，给咱们的身体这台机器呀补充点润滑油。那么这种亚健康状态，用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来说呢，就是你这台机器呢缺乏润滑油了，运行起来呢它没那么顺畅了，它属于刚开始缺乏润滑的情况。那么如果长期缺乏润滑呢，那你慢慢的零件就磨损了，对吧？零件坏了啊，硬件坏了，这就是病了。

大绝灭事件中幸存了下来，并且一直生存到今天。古生物学家们已经在化石中发现了许多鸟类演化自恐龙的化石证据。不过，有一只来自辽西地区的小恐龙，不仅留下了它的化石，还通过化石保存的像鸟一样的睡眠姿态告诉我们，一些恐龙不仅长得像鸟，而且睡眠姿态也和鸟一样。我们团队发现这个化石的时候，发现这只小恐龙正在熟睡，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魅龙。现在就让我们乘坐时光机去看看这个可爱的睡美龙吧。在距离现在大约12000多万年前的中国辽宁，针叶林郁郁葱葱地生长在一座火山脚下的浅水湖边。这里的湖泊众多，好像是洒落在无边无际的树海中的一颗颗珍珠一样，珍珠与珍珠之间还连接着或明或暗的溪流。蕨类和低矮的苏铁生长在枯死倒下或者被大型恐龙推倒的树木边上，小型的恐龙追逐着各种小动物，在倒下的树干上跑过，生命在这里旺盛地生长着，一切显得生机盎然。在密密的蕨丛里面，露出了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两只大眼睛眨呀眨的，正垂涎欲滴地盯着不远处水边刚刚羽化的蜻蜓。这个小家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魅龙。魅龙是一种身上披着羽毛的小型兽脚类恐龙，一对大眼睛和脚上弯钩一样的大爪子表明了它的家族，这是一种双齿龙类恐龙。对比起生活在白垩纪晚期北美洲的亲戚们，魅龙的身体结构更加类似鸟类。小魅龙蹑手蹑脚地从藏身的蕨丛中钻出来，一点点地接近了那只肥大的蜻蜓。双齿龙类恐龙的一对大眼睛给它们提供了良好的视力，能够使它们准确判断出猎物的位置，魅龙自然也不例外。水边的木嘴上，刚刚羽化的大蜻蜓还在抖动着翅膀，希望翅膀能快一点变硬，好飞到空中避开那些可怕的捕食者。不过他还不知道，他早已经被小魅龙盯上了。只见小魅龙突然爆发，从蕨丛里面一下跳了出来，飞快地跑到水边，准确无比的一口就把蜻蜓咬到了嘴里。对于年轻的魅龙来说，蜻蜓这样蛋白质丰富的昆虫是再好不过的食物了，既能够填饱肚子，又能为它的成长提供重要的蛋白质，可能够抓到美味的蜻蜓的机会可并不多呢。在水边羽化的蜻蜓不止一只，现在正巧是蜻蜓大量羽化的时间，在水中生活了好几个月的蜻蜓稚虫们纷纷爬上了水边的植物，然后蜕皮羽化成了蜻蜓，最后展翅飞翔。这样的机会可不容易遇到，小魅龙趁机在水边对着数也数不清的肥美的蜻蜓吃了个不亦乐乎。不一会儿，小魅龙就吃饱了，连远处的火山喷出浓浓的黑色烟尘也没有注意。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美美的睡上一觉。因此这只小魅龙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棵中间腐烂的树干，找到了一个满是干燥的苔藓的好地方。这块干燥的苔藓就好像床垫一样舒服极了。只见它把后腿蜷缩在身子下面，小脑袋向后缩进翅膀里，就和现在的鸟儿睡觉的姿势一模一样，很快吃得饱饱的小魅龙就进入了梦乡。就在这只小魅龙还做着美梦的时候，远处的火山蠢蠢欲动，又一次开始喷发。
火山发出

0: 的巨响，但是这巨大的声响并没有打扰到魅龙的好梦。含有剧毒物质的火山气体早已经覆盖在地面之上，可怜的小魅龙不知不觉就已经中毒身亡了。他直到死去还保持着熟睡的姿态。过了不久，火山的喷发达到了高潮，喷涌而出的火山灰将山脚下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覆盖了起来，包括刚刚死去的魅龙、羽化的蜻蜓和数不清的无数生命。一亿多年以后，当古生物学家们发现这只小魅龙化石的时候，它还保持着一亿多年前熟睡的姿态，好像还做着甜美的梦。通过观察它的化石，我们可以知道小型的兽脚类恐龙睡眠的姿态与鸟类几乎别无二致，这说明在行为上恐龙与鸟类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辽西这片土地就像是一亿两千多万年前的意大利庞贝古城，这里所有的生物仿佛都是在一瞬间被喷涌的火山灰埋藏了起来，它们至死都还保留着生前的动作和姿势，有的是在觅食，有的正在奔逃，而有的就像我们的小魅龙，正在做着一场再也不会醒来的美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听。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泥潭龙，我的牙齿去哪里了？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0: 今天我准备给大家介绍的恐龙叫做泥潭龙，这是我和我的伙伴们命名的一种恐龙，一种特别特别奇怪的恐龙。它到底有多奇怪呢？让我们回到一亿六千万年前的新疆来一探究竟吧。现在的新疆西北部有个很大很大的沙漠，叫做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里植被稀少，非常非常的荒凉。但如果你乘坐时空飞船回到大约1.6亿年前的这里，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一条宽阔的河流浩浩荡荡，就像今天的长江或者黄河，河流两旁是大小不一的湖泊和池塘，茂密的植物布满了大河两岸，这可是一个恐龙生活的好地方呀。快看，前面果然出现了一头两足行走的恐龙，它就是我们今天古事的主角泥潭龙。泥潭龙体长1米多长，比一只大白鹅高一些，它长得太奇怪了，后肢细长，前肢非常短小，有些像迷你版的霸王龙。不过和霸王龙不一样，它们的嘴里一颗牙齿也没有，嘴巴像鸟喙一样。要知道在侏罗纪时期，泥潭龙可是已知唯一一种长有鸟喙一样嘴巴的恐龙呀。这头泥潭龙不仅长相奇特，这时更是做出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它用鸟喙一样的嘴巴轻轻地从泥土中翻出一个小石子，然后像小鸡啄米那样一口把石子吞进了肚子里。天呀，难道这头泥潭龙是饿昏了头，错把石子当成植物种子了吗？但看上去吞进肚子里的石子并没有给它带来痛苦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正在这时，泥潭龙居然又吞下了一颗小石子。哦，我明白了，泥潭龙是不是像有些鸟儿一样需要吞食沙石帮助磨碎难以消化的植物？如果是这样，泥潭龙一定是一种吃植物的恐龙，这可是一大意外。要知道泥潭龙属于角鼻龙类，这一家族的其他物种可都是肉食性动物呀，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们眼前的这头泥潭龙在饱餐了石子后，真的把鸟喙一样的大嘴巴伸向了旁边的蕨类植物，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细长的

0: 蕨类叶子。现在我明白了，那些吞进泥潭龙肚子里的石子就是喂食，用来磨碎植物的。泥潭龙果然就是角鼻龙家族中的大熊猫，远离了它那些喜欢食肉的近亲，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就在我为这一发现沾沾自喜的时候，泥潭龙再次让我困惑起来。正在吃蕨类的泥潭龙突然转动细长的脖子，闪电般的一口咬住了一条路过的小蜥蜴。难道它是一种杂食动物，荤的素的来者不拒？今天可真是惊奇不断。还没有等我琢磨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泥潭龙又让我大吃一惊。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体长只有30多厘米的小泥潭龙出现在大泥潭龙身边。这头大泥潭龙就像一个慈母一样，轻轻地把小蜥蜴放进了小泥潭龙张得老大的嘴里。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从蕨树丛中又钻出一个小泥潭龙，想去争夺先出现的小泥潭龙口中的小蜥蜴。两头小泥潭龙你争我夺，互不相让，丧失了这次机会，可能就意味着要饿肚子，意味着长大成年的可能性要更小一些。就在这两头小泥潭龙争夺食物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小泥潭龙用来争夺小蜥蜴的嘴巴有些异常。小泥潭龙的嘴巴里长着纤细而弯曲的牙齿，父母长着鸟喙一样的嘴巴，孩子却像其他恐龙一样嘴里长牙齿，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是泥潭龙错把别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吗？这时眼前又出现了一头大泥潭龙，身边也带着两头小泥潭龙。这两头大泥潭龙和这四头小泥潭龙如果都闭上嘴巴，看起来还真是一模一样的。父母再糊涂，可不会认错自己的小孩子。看来这些大小不一的恐龙确实属于一个家庭。在泥潭龙的生长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小泥潭龙像其他角鼻龙一样长有牙齿，喜欢吃肉，但在长大过程中逐渐把牙齿退化掉了，长出了像鸟喙一样的嘴巴，而且越来越喜欢吃植物。泥潭龙可真是恐龙家族当中一种非常奇特的种类啊。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舒伯特降G大调即兴曲。

0: 的不耽误万岁。
1: 智慧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风铃电台，我是温静。当坝上的风慢慢染上秋的颜色，当潮白河两岸的灯火渐渐和天上的月光相融，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之中最温柔最让人期盼的节日，中秋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档中秋特别节目，月满满香，请寄风铃。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借着一轮明月，聊聊家乡，说说团圆，把思念与祝福送到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身边。

一首熟悉的旋律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月满满乡星际风景。很多人说中秋最美的月亮不在远方，而在家乡。对于我们丰宁人来说，这份月亮照着大稿镇街头亮起的灯火，洒在坝上已经开始泛黄的草甸与白桦林间，落在七彩森林层林尽染的山头上，也温柔地抚过白云古洞潮河源头的每一寸土地。同样一轮月亮，在北京，在南方，在全国各地打拼的丰宁儿女眼里是牵挂，守在家里的老人孩子眼里是期盼。秋天的丰宁早晚已经凉了，尤其是坝上，风里早早就有了深一点的秋意。很多朋友已经计划着趁着假期陪家人吃一顿热乎饭，找一个开阔的地方好好看一看这属于我们满乡的月色。月亮不会说话，却替我们记住了很多时光。小时候院子里分一块月饼的甜，秋收时节田野里忙碌的身影，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夜晚。中秋其实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提醒我们再忙也别忘了回头看看身边最亲的人。

有人说团圆是中秋永恒的主题，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一天准时回到家人身旁。在我们身边有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交警、环卫工人、乡镇基层工作者，有在外求学、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还有为了生活奔波常年不能常回家看看的朋友们。也许今天你正在异乡的出租屋里抬头望月，也许你还在工地上、车间里、运输路上忙碌，也许家里的老人正摆好碗筷，默默地等一个电话，一句平安。团圆不一定非要朝夕相守，一句问候、一段语音、一通视频就足以把牵挂传递回家。我听过很多枫林老乡说，走出我们这座小山城才知道，最想念的是家里的小米香，是妈妈包的饺子，是夜里山里安静的月光。确实，无论走多远，心底都装着“风物康宁”这四个字的温度。这份踏实来自家，这份底气来自这片土地。在这里呢，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近昼夜温差大，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一定要添件衣裳。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过节饮食也要适度，健健康康才是最好的团圆。

欢迎继续收听月满满乡亲戚风吟。说到中秋，离不开老传统老味道，咱们北方尤其是我们丰宁，很多人家还保留着老习俗，比如说摆上月饼、葡萄、苹果，夜里赏月，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老话，还有不少家庭依然偏爱那种皮酥馅

香的老式自来红五仁月饼，咬一口就是小时候过节的味道。中秋节也藏着很多古人留给我们的浪漫，从举头望明月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了，人们看着同一轮月亮，诉说着思念，期许平安。而今天的我们有更方便的交通，更快的通讯，可那份盼相聚愿安好的心情从来没有变过。节日也是传承，带着孩子一起赏月，讲讲月亮的故事，尝尝家乡的老月饼，就是把家的味道，家的温情一代一代传下去。在这里也收到很多听众藏在心底的心愿，有人希望父母身体硬朗，有人盼着孩子平安长大，有人祝愿在外的亲

0: 各地，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
2: 祝佳节，祝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3: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4: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5: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6: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航天员朱杨柱说，
8: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7: 航天员张志远说，
9: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7: 航天员黎佳莹说，
10: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现场，这也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却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乡我志。
8: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昌宏、刘伟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由于决赛每队只得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昌宏和刘伟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伟坤反超夺冠，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

0: 赛的精彩。
1: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0: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夺得七枚金牌，
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五月和2021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3: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5: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6: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7: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

0: 跟种叶的断理，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能有个好收成。
1: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耀，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伟华、刘佳荣，主播陈耀南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5: 凭借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吉，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美色的辉，让人流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并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杰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迷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

0: 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三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
1: 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那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会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
6: 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7: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6: 假期每天进行。

0: 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1: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2: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度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度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度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优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1: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3: 在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肚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1: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000-4000个。
4: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然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0000元，
5: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0000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1: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6: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7: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的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8: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做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9: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0: DGI，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2: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营销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 IP 款，像《桃桃居》跟《明朝》游戏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脱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3: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之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饰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生活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0: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3: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产品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产品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使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供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1: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

0: 2.7% 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1: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甚至是有着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还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0: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1: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我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了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

0: 点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阅读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微粉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因为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低 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自律是让梦想开花的前提，成功没有任何捷径，唯有自律能陪伴我们前行，因为自律的人生终将不凡。
5: 陈玉是我以前的同事，年龄比我略小，因为处理工作比较拖拉，人缘一般，跟他合作过的同事都觉得陈玉什么都好，就是做事情总是要催，让人觉得很讨厌。大家都是成年人，作为工作伙伴，及时处理自己的工作，不影响他人的工作进度，我想这是对其他同事最基本的礼仪。归根结底，工作效率低就是不够自觉自律导致的。其实不够自律的人，其行为表现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上个月陈玉发微信给我，问我借会计专业的书，说是

今年计划报考一个财务资格证，我爽快地答应了。但如今过去一个多月，也没见他过来拿书。我想起他在元旦的时候，曾经在朋友圈

没来找我。陈玉笑着说，最近好忙，年前年后一大堆的聚会，好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呢，过一阵子再找你借书。我一听就明白了，所谓计划应该也只是想想而已。多数人都有梦想和计划，有的人实现了，有的人却没有。那么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啊，要想拉近自己和梦想的距离，并没有特别的捷径。当你定好了目标和计划，你还得足够自律去执行，才有可能听到梦想开花的声音。去年夏天，我们圈内有名的工作狂人琪姐，在刚满50岁的时候，毅然办理了退休手续。我感到非常意外，琪姐在工作上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为何会在事业巅峰的时期选择退休呢？原来啊，琪姐已经办好了移民，退休手续办完之后，马上去了美国。春节期间，琪姐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见了一面。琪姐告诉我，一到美国，她就报了当地的培训学校，学习英语口语。每天7点准时起床，上课下课，看书复习，周末就去运动，晚上10点准时睡觉。除了没有业绩的压力，和在国内的生活规律是一样的。接着琪姐告诉我，她结束了国内的工作，是想要开始新的人生征程。她说自己前半生都在忙忙碌碌的工作里连轴转了那么久，她想换一种方式继续圆满人生的下半场。而她想要的下半场是一方面在美国定居和家人团聚，另一方面要一边游历一边在当地做地陪导游。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刚一到美国就开始投入了学习当中。人必须要有所作为，心里才不会荒芜。我不能让自己懒散安逸地过日子，那样太颓废了，琪姐笑着说道。康德有句名言，唯有自律使我们与众不同，自律令我们活得更高级。自律的人不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还能用最快的行动力和最强的意志力去执行。他们能将自律坚持到底，自然也能收获自己的精彩和幸运。小智是个很有才华的励志青年，也是一个自律达人。10年前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的生活费都是靠自己勤工俭学赚来的。毕业回国后，小智并没有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他看好饮食行业的发展，想要自己创业做饮食生意。为此他决定暂时戒掉一切娱乐活动，2年内学习餐饮管理的知识，同时先找一家餐厅实习。他通过应聘去了一家品牌餐厅工作。那段时间，小智每天早上6点起床，有的时候更早，先是看书自学餐饮管理知识，然后去跑步，早餐后去上班，每星期一天的休息日就去图书馆查资料。我们都很佩服小智的自律能力，自愧不如。他不打游戏，不去泡吧，偶尔和我们这些朋友聚一次也要提前好久和他约好时间。小智说，要达成一个目标，努力奋斗的路上必然很辛苦和孤独。可是人活一生，不为一些事情做到极致，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工作2年后，小智辞去餐厅的管理职位，自己创业了。从材料采购到菜品质量，从厨房卫生到餐区摆设，小智样样亲自把控。朋友都说小智是全餐厅里最勤快的员工。事实也证明，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4-5年

0: 他便攒下了丰厚的资本，也成功开启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开业那天，我和几位朋友前去为他庆祝，都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不已。歌德说，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在这段路上唯有自律能陪伴我们不断前行，日益精进。如果你对自己的未来做了规划，就从此刻开始用足够的自律去一步步践行它，因为自律的人生终将不凡。
1: 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成功一定需要努力。要知道，每个努力的瞬间就是在为以后投资。
0: 几个月前，有一位读者妹妹跟我诉苦说，准备了3个月的英语6级考试考砸了。不仅如此，她还遭到了室友的嘲笑。看，那么努力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没过。因为经常早起晚归，从不参与室友的集体活动，他成了异类。他越努力越是被室友看不起，似乎大家都在等着看他出丑。这一次挂科让他的委屈爆发了，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小姑娘的挫败。他问，你说我努力有什么意思？不仅考试没考好，还让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我反问，那你以后就不努力了吗？他坚决地回我说，不，因为这一次的考试离通过只差5分。他相信只要自己好好备考，下一次一定会通过的。而且这3个月来，词汇量和语法的掌握程度都有大幅提升。更可喜的是，原来一直处于哑巴英语水平的他，经过这段时间听力的反复训练，也渐渐找到了一些语感，敢开口说了，偶尔做梦还会蹦出几句英语梦话。这一切变化都让他觉得离自己想从事的外贸行业的目标更加近了些。这就对了，努力的人总知道自己收获了些什么，只有那些不愿意努力的人才会觉得努力没用。我在前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嘲笑。办公室的工作氛围比较随意，只要不出什么大岔子，大家都是得过且过。我常常是办公室里最后一个下班的人，同事们常对我议论纷纷，觉得我是做给老板看的。他们可能不知道，每当我探索到一种新的工作技巧，我都觉得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那种喜悦不是老板的夸奖能媲美的。曾有个很会打魂的同事阿玲，别人要花2-3天去生产线上盯流程的开发工作，他只做开单和收样品2个动作就完成了。他的偷懒哲学是，不管你盯不盯，样品都会如期出来，何必白费力气呢？他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少了这个参与的过程，他错过了多少技术干货。我们认识10来年了，他始终只是在同一个岗位上追逐着眼前的悠闲而已。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所有人卯足了劲前行，只有你一个人原地踏步，你就会成为那个最容易被淘汰的人。我们往往并不是觉得努力没用才不想努力，而是因为不想努力才觉得努力没用。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只有60分，当一个难度80分的机遇来临时，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它拿下。不努力就只能过着不努力的生活。总有一些人在你挥洒汗水的时候高唱着努力无用。在学校里，他们认为学习的意义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在职场上，他们认为工作的意义只是为了拿工资。如果考试能过，工资不少，多出来的每一份心血 都是浪费的。可是努力的意义不仅仅是眼前的成败得失，它更是我们未来的能量储备。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种能量，多半是因为你并没有付出过多少努力。我的表弟阿路很早就帮着家里干活，寒暑假去工地挣学费。毕业以后，阿路第一份工作是销售，在陌生的城市里走街串巷拉生意。他把一段段无人问津的孤独期当成了自己的增长期，即使是在最贫寒的时候也没忘记给自己充电。正因为从小就见证过用汗水改变命运的力量，所以阿路坚信每一个努力的瞬间都是对未来的投资。如今的阿路早已成为企业高管，却依然在自我提升的路上奋力奔跑。我常用他的故事激励自己，即使起点很低，即使是眼下困难，只要你不害怕努力，一切都不足为惧。别人休息的时候你多跑一会儿，别人想放弃的时候你再坚持一会儿，终有一天你会得到命运的犒赏。愿你不负光阴，不负野心，用努力成全一个更好的自己。
1: 不甘心普通，就要用渴望取得成功的动力去行动。先让自己养成专业的做事的习惯，而不是在那儿想。
0: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受到惩罚，诸神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而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西西弗斯，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着单调的工作，在这里面消耗自己的生命。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只是有些普通人既不愿意吃苦也不愿意付出，但是想着要不普通的生活。以前配眼镜都是到眼镜店挑选一个镜框，然后校验近视度数，交钱拿货走人。但是前两天我去配眼镜，眼镜店的销售小哥在销售过程中三次提高我的购买预算，而我都欣然接受。这是为什么呢？他在整个接待服务过程中一直表现得不像是一个柜台服务人员，他的打扮不像是一个销售人员，更像是一个文艺青年，衣着清爽，自己戴的眼镜和脸型非常搭配。他会观察我现在戴的眼镜款式，然后根据我的要求快速找到几种样式。他会根据我的脸型和发型给出镜框的款式建议。他居然会摆弄仪器，花了30分钟帮我详细测量眼镜的度数、散光，并且给出平时用眼的注意事项。他能拿出两种不同折射率的镜片，用实物对比的方式告诉我为什么另外一种镜片要贵一两百，以及为什么推荐我购买。他会宣传他们店铺的二维码，告诉我他们经常会做一些用眼主题的知识分享。不知道你听我说完后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全程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专业。在纪录片《寿司之神》中讲述了这样的一个老人，现年91岁的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被称为寿司之神。在小野二郎的店里做学徒，首先必须学会用手拧毛巾，毛巾很烫，一开始会烫伤手，这种训练很辛苦。

但你没学会拧毛巾，就不可能碰鱼。然后，你要学会用刀和料理鱼。十年之后，他们才会让你煎蛋。我练习煎蛋很久了，以为自己没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却不断搞砸，他们一直说不行，不够好。十年的基础训练完毕，小野二郎的徒弟中泽终于够格煎蛋，却发现自己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师傅们的标准。他又花了四个月，经历了200多个失败品后，做出了第一个合格的成品。当小野二郎说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终于承认其为职人时，中泽高兴地哭了。十年的学徒期呢，我们多等不及，我们想要速成。我们现在21天就想学会一项技能，我们渴望100天就能成为专家。我们从事日常的普通工作，然后我们看到网络上的红人们在日进斗金，我们抓狂了，喊着明天我也要。保洁阿姨的工作算得上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吧。日本的东京羽田机场被誉为世界上最干净的机场，新津春子是统领全体500名清洁工的现场监督之一。保洁工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但新津不介意，既然自己只有这份工作了，那就把它做到极致吧。他能够准确快速地分析出污渍的产生原因和组成成分，然后从他那80多种清洁剂中选择性的使用。他能够根据不同清洁剂对不同污渍的去除能力以及在不同材料上的作用特点进行选择与搭配。不仅如此，新津善用工具，并且还参与清洁用具的开发。一段影片记录了他处理不锈钢饮水台的过程。他必须利用强酸洗液去除饮水台上沾着的漂白粉，但是如果强酸停留的时间过长，则可能导致腐蚀，反而使不锈钢失去光泽。所以他需要做的是抓紧临界点，在溶解掉漂白粉的同时迅速冲掉强酸洗液，让饮水台恢复以往的锃亮光泽。也许你听明白了，他的工作已经远远超越了保洁工的范畴，而是在干技术活。你连普通都做不好，还指望能出人头地？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在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甘心普通，这是一个很好的驱动力，请利用好它。用你这种渴望取得成功的动力去行动，先让自己养成专业做事的习惯，而不是在那想。每当我想偷懒，当我想停一停，降低一下标准的时候，我知道的那些大神们就会提醒我。你连普通的事情都做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谈成功？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金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兴百合，长安长安，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9.3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9.3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第27集。
6: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十七集，玄灵起身缓步走过来，刮一下我的鼻子，笑着说：
1: 醋劲儿这样大，碗可不是你的封号。
2: 嬛嬛没听四郎这样换过，以为在换别人呢。
1: 真是孩子话，只有你和朕在这里，你以为朕在换谁啊？
2: 谁叫四郎突然这样换我，人家怎么知道呢？
1: 朕在云衣殿第一次见你，你虽是依照礼节笑不露齿，又隔得那样远，但是那容色莞尔，朕一见难忘。所以你给你封号即是婉，取其笑容明丽，美貌柔婉之意。
2: 四郎过奖了。
1: 进宫后你一直卧病，直到那一日

0: 在上林苑杏花树下见到你，那只一箫缓缓吹奏，那份惊鸿照影般的从容清冽之姿，朕真是无以言喻。
1: 我捂住玄灵的嘴，含羞轻笑。
2: 四郎再这么说，嬛嬛可要无地自容了。
1: 玄灵轻轻拨开我的手，握在掌心，目光明澈，似金秋阳光下的一泓清泉。
0: 后来朕翻阅诗书，才觉倾国书色来形容你也嫌太过鄙俗，唯有一句烟分顶上三层绿，剑结眸中一寸光，才勉强可以比拟。
1: 我轻柔地吻上玄灵的眼睛。
2: 嬛嬛不想只以色侍君上，
0: 朕看中的是你的情。
2: 四郎知道就好。
1: 玄灵拿起妆台上一管罗子带说，
0: 嬛嬛，你的眉色淡了。
2: 四郎要效仿张敞吗？为嬛嬛画眉。
1: 玄灵只微笑不语，神情极为专注，他的手势极为熟练，认真画就了。对镜一看，画的是远山黛，两眉尾移横烟，隐隐含翠。
2: 嬛嬛甚少画远山黛，不想竟也好看呢。
1: 剪了一枚花钿贴在眉心，红缨珠子颗颗圆润饱满，殷红如血，轻轻一侧头，便是盈盈欲坠的一道红。
2: 好不好看？
0: 你总是最好看的。
2: 四郎画眉的手势很熟呢。
0: 你这个矫情的小东西。
1: 玄灵并不打我，托起我的下巴，声音轻的只有我能听见，
0: 双眉画未成，哪能救狼豹啊，是也不是？
2: 四郎怎么这样轻嘴薄舌？
1: 他轻轻抚着我的背。
0: 饿不饿？叫人寄晚膳来吧。
2: 也好，用过膳咱们一起去瞧梅姐姐好不好？
0: 你说什么朕都依你。

0: 用过晚膳已是天黑，晚风阵阵，星斗满天，荷香宜人。夜风徐徐吹过，有清淡的凉意。距玉润堂的路不远，所以并未带许多侍从。玄灵与我携手漫步在水边游廊，临风折花戏鱼，言笑晏晏。才进院中，就听见一屋子的莺莺燕燕，十分热闹。依礼退后两步，跟在玄灵身后进去。皇后、华妃、雀妃与新贵嫔、曹婕妤等人皆在，正与眉庄说话。见玄灵来了，忙起身迎驾。玄灵忙按住将要起身的眉庄。
1: 哎，不是早叮嘱过你，不必行礼了。
0: 说罢，玄灵一手虚扶起皇后。
1: 起来吧，今日倒巧，皇后与诸位爱妃也在。
2: 沈荣华有孕，臣妾身为后宫之主，理当多加关怀体贴，恪尽皇后职责。
3: 臣妾等亦追随皇后。
0: 玄灵满意的点点头。除了我与华妃、曹婕妤之外，其余诸人皆是有几日不见圣驾了，乍然见了玄灵，难免目光殷切，皆专注在他身上。华妃看我一眼，娇笑一声：
4: 皇上用过膳了吗？臣妾宫里新来了西月厨师，做得一手好菜。
1: 啊，才在怡福馆用过晚膳了，改日吧。
4: 想必婕妤宫里有好厨子呢，方才留得住皇上。
0: 眉庄朝我点点头，皇后仍是神色端然，和蔼可亲。曹婕妤恍若未闻，其余诸人脸色已经隐隐不快。我微微一笑说：
4: 华妃娘娘宫中的紫参野鸡汤已经让皇上念念不忘了，如今又来了个好厨子，可不是要皇上对娘娘魂牵梦萦了吗？
0: 此语一出，众人的注意力立时转到了华妃身上，不再理会我。华妃双颊微微一红：
4: 月余不和婕妤聊天，婕妤口齿伶俐如往昔呀。
0: 略略低了头，婉转看向玄灵，嫣然

0: 娘娘风范也是一如往昔呢。
1: 华妃刚要再说话，玄灵朝华妃淡然一笑，目光却是冷冷的在华妃娇美的面庞上扫过。
2: 妮子伶俐机智，年幼爱玩笑，华妃也要与她相争吗？
1: 华妃触及玄灵的目光，不由一耸，很快微笑。
3: 臣妾也很喜欢婕妤的伶俐呢，所以啊，多爱与她玩笑几句。
2: 华妃果然伴朕多年，明白朕的心思所在。
1: 说话间，玉润堂的宫女已端上了瓜果上来，众人品了一回瓜果，又闲谈了许久。
4: 时候不早了，沈荣华身子重，也该歇歇了。
1: 皇后盼盼地望着皇上，玄灵看我一眼，说：“
2: 那就散了吧，李强，拜驾光风霁月殿。”
1: 既然皇帝开口，又是去皇后的正宫，自然无人敢有非议，一齐恭送帝后出门。才出玉润堂正殿门口，忽见竹林之后有个人影一闪，新贵嫔眼尖，已经叫了起来：“
3: 是谁？
2: 谁鬼鬼祟祟在那里？”
1: 立即有内侍赶了过去，一把扯了那人出来，对着灯笼一瞧，却是梅庄身边一个叫福灵的小宫女。她何曾见过这个阵仗，早吓得瑟瑟发抖，手一松，怀里抱着的包袱落了下来，散开一地华贵的衣物。玄灵一扬头，李长会意走了上去。李长弯腰随手一翻，脸色一变：“
5: 这是什么？偷了小主的东西要夹带私逃，来人给我按住他。”
1: 福灵脸色煞白，只紧紧闭了嘴不说话。梅庄素来心高气傲，见自己宫里出了这样丢人的事，又气又急：“
6: 这样没出息的奴才，给我拖出去。”
1: 玄灵一把扶住梅庄：“
2: 你有身子的人气什么？”
1: 这时跪在地下的福灵哭泣着说：“
3: 小主，小主救我。”“
6: 你做出这样的事，叫我怎么容你？快去，快拖出去。”
1: 咦，曹婕妤从内侍手里取过一盏宫灯，上前仔细翻了一下那包袱，拎起一条绸裤说：“
7: 这是什么？”
1: 新贵嫔凑上去仔细一看，掩了鼻子皱眉：“
3: 哎呀，这裤子上有血。”“
2: 有血？这事很是蹊跷，哪有偷窃不偷值钱的东西，只拿些裤子裙子的，而且是污秽的。”“
7: 是呀，这些东西像是沈荣华的，只是怎么会沾了血？”“
3: 莫不是见了红？”
1: 新贵嫔声音虽然小，但是近旁几个人都听见了，一时人人紧张地朝着梅庄看去，梅庄更是糊涂：“
3: 没有啊。”
1: 话音未落，华妃说：“
3: 你们扶沈荣华进去歇息。皇上，这丫头古怪得很，臣妾愚见，不如先命人带去慎刑司好好审问。”
1: 梅庄因为是自己的人，在帝后面前丢了脸面，早生了大气：“
6: 手爪子这样不干净，好好拖下去拷打。”
1: 慎刑司是宫女内奸犯错时受刑拷打的地方，听闻刑法严苛，令人不寒而栗。福灵一听，浑身一震，差点没昏厥过去。“
3: 小主，奴婢替你去毁灭证据，没想到你却狠下心肠弃奴婢于死地，奴婢又何必要忠心于你？”
1: 说完，福灵扑倒在玄灵脚下，连连磕头：“
3: 事到如今，奴婢再也不敢欺瞒皇上。小主其实并没有身孕，这些衣物也不是奴婢偷窃的，是小主前几天心气到了，弄污了衣裤，要奴婢去丢弃的。这些衣裤就是铁证。”
1: 梅庄面白如纸，惊恐万分，几乎昏厥过去。“
3: 小主，小主！”
1: 梅庄颤声转向玄灵：“
3: 皇上，他这个贱婢污蔑臣妾。”
1: 众人听得福灵的话，皆是面面相觑，我害得说不出话来。事发突然，连我也如坠雾中，不明就里。玄灵闻言也不说话， 指冷冷地逼视着福灵，看得他头也不敢抬起来。
2: 沈荣华受惊，快去请太医来。
1: 梅庄听了微微松了口气。
6: 李公公，去请为我护胎的刘太医吧，只是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他轮值。
5: 是，今晚不是刘太医轮值。
2: 不在也无妨，那就请太医院提一点张明。
6: 可是臣妾的胎一直都是由刘太医。
2: 不妨，都是一样的太医。
1: 我听得玄灵这样说，知道是要请太医验真假了。不知为何身上忽然凉浸浸的，清淡月光下眉妆容色如纸。太医很快就到了，眉妆斜坐在椅上由他把脉，张弥则侧头凝神搭了半天的脉，嘴唇越抿越紧，山羊胡子微微一抖，额上已经沁出了黄豆大的汗珠。皇后见状忙问：
7: 张太医，究竟是什么个情形？莫非惊了胎气？
1: 张太医慌忙跪下：
8: 皇上皇后恕罪啊，臣无能，荣华小主他并没有胎相啊。
1: 一语既出，四座皆惊，我心里骤然发凉。只见眉庄一惊之下，一手按着小腹，一手指向张弥：
6: 你胡说，好好的孩子怎会没有了胎相？
1: 我一把扯住眉庄：
6: 姐姐稍安勿躁，许是太医诊断有误也说不定。
1: 张弥磕了个头说：
8: 微臣不是千金一科的圣手，为慎重，故可请江牧阳江太医一同审定，只是江太医在丁忧中。
2: 去请。
1: 众人见玄灵的脸色生硬如铁，知道是动了怒，早是大气也不敢出。殿中寂静无声，空气胶凝的似乎化不开，整个玉润堂弥漫着一种莫名的阴凉。
9: 微臣参见皇上皇后。
7: 张太医说沈荣华并无喜脉，事关皇家子嗣，江太医可要仔细慎重。
9: 是。
1: 眉庄扯一下衣袖，露出手腕。江牧阳手指把脉，凝神思索片刻，江牧阳把完脉俯身跪下：
9: 小主并无身孕，不知是哪位太医诊治了说是有孕的。
6: 什么？
1: 眉庄霎时身子一软，几乎要瘫在椅上，顺势滑倒在地，俯首而跪。眉庄身后的彩月急了：
6: 这话不对，小姐明明月经不来，呕吐又爱食酸，可不是怀孕的样子吗？
9: 是吗？可是依臣的愚见，小主应该前几日就有过月信，只是月心不调，有晚至的迹象罢了，应该是服用药物所致。月余前，荣华小主曾向臣要过一张推迟月信的方子，说是常常信期不准，不易得孕。臣虽知不妥，但是小主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皇家子嗣着想，臣只好给了他方子。至于呕吐爱食酸，臣就不得而知了。
1: 江牧阳的言下之意是暗指眉庄假意做出有孕，眉庄又惊又恐，再顾不得矜持，对玄灵哭诉：
6: 臣妾是曾经私下向江太医要过一张方子，但是此方可以有助于怀孕，并非是推迟月信呢，臣妾实在冤枉啊。
2: 方子在哪里？白纸黑字一看即可分明。
6: 白灵，去我寝殿把妆台上妆帘盒子底层里的方子拿来。皇上，臣妾明白思乡受受释放宫规，还请皇上恕罪。
1: 华妃大事不以为然，啜了一口茶，缓缓说：
10: 也是，思乡受受的罪名可是比假孕争宠要小得多了。
1: 眉庄看了华妃一眼，伏在地上不敢争辩，只好暂且忍气吞声。片刻后，白灵拿着妆帘盒子匆匆回来，惊惶之色难以演绎。
6: 小姐，没有啊。
1: 眉庄身子微微发抖，一把夺过妆帘盒子打开， 手上一抖，盒中珠宝首饰已经四散滚

0: 落开来，眉庄惊恐万分，手忙脚乱的巨帆哪里有半点纸片的影子。玄灵额上青筋暴起，嘴唇紧紧抿成一线。
1: 别找了，李成，去把刘本给朕找来，他若敢延误反抗，立刻绑了来。
2: 奴才刚才去请江太医的时候，也顺道命人去请了刘太医，可是刘太医家中早已经人去楼空了。
1: 好，好，好个人去楼空！
0: 玄灵转头看向梅庄，
1: 他是你同乡是不是？他是你见了要释放的是不是？
0: 梅庄何曾见过玄灵这样疾言厉色，吓得浑身颤抖，话也说不出来。我眉头紧锁，梅庄定是被人陷害了。如果别的也就罢了，偏偏这张方子我是见过的。我微一屈膝，就要跪下替梅庄说话。皇上，
1: 谁敢替沈氏求情，一并同罪而逝。
0: 梅庄之前得宠已经惹得众人侧目，见他出事幸灾乐祸还来不及，更不要说肯出言求情了。我眼见梅庄凄惶模样，哪里按捺得住，刚要再说，袖中的手已经被梅庄宽大裙服遮住，他的手冰冷滑腻，在裙下死命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是不要我再说，再说只会连累了自己，连日后救他的机会也没有了。却飞瞥了我一眼说，
3: 皇上，贞洁鱼一向与沈荣华交好，不知今日之事。
1: 住口！
0: 玄灵一声暴喝，却飞立刻吓得噤声不敢再言。众人见状慌忙一齐跪下，只见玄灵鼻翼微微张合，目光落在眉庄发上的那只赤金和和如意簪上。来不及让梅庄脱簪请罪，玄灵已经伸手拔下如意簪掷在地上。
1: 你欺骗朕与太后，你还敢带着这只簪子招摇？
0: 这一下来势极快，梅庄闪避不及，也不敢闪避，发髻散落，如云乌发散乱如草，衬得她雪白的一张俏脸僵直如尸。这时皇后出面极力劝解，
4: 皇上要生气，沈荣华也不敢变，还请皇上保住龙体要紧。
0: 玄灵静一静气，对梅庄说，
1: 朕一向看你稳重，谁知你竟如此不堪，一意以假孕争宠，真叫朕失望至极。
5: 嫔妾冤枉！
0: 我再也忍耐不住，抢在梅庄身前流泪哭泣。
5: 皇上不许臣妾求情，臣妾亦不敢逆皇上的意，只是请皇上三思，沈荣华纵使有大错，还请皇上念在昔日荣华侍奉皇上尽心体贴，臣妾当日与荣华同日进宫，荣华是何为人，臣妾再清楚不过，纵然荣华今日有过，也请皇上给荣华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何况虽然眼下沈荣华让皇上生气，可是若有一日皇上念起荣华的半点好处，却再无相见之期，皇上又情何以堪啊。
0: 说罢额头贴在冰冷砖地上，再不肯抬头。皇后也说，
4: 贞洁鱼之言也有理，沈荣华今日有过，也只是太急切想有子嗣罢了，还望皇上顾念旧情。
0: 不知是不是我和皇后的话打动了玄灵，他默默半晌方才说，
1: 荣华沈氏言行无状，着降为常在，幽禁御润堂，不得朕令，不许任何人探视。
0: 我松一口气，只要性命还在，必定有再起之日。
2: 请皇上示下，刘本和那个叫福灵的宫女，
1: 追捕刘本，要活口，那个宫女，杀！

0: 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28集。
0: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十八集。
1: 朕一向看你稳重，谁知你竟如此不堪，一意以假孕争宠，真叫朕失望至极。
2: 嫔妾冤枉！
0: 我再也忍耐不住，抢在梅庄身前流泪哭泣。
2: 皇上不许臣妾求情，臣妾亦不敢逆皇上的意，只是请皇上三思。沈荣华纵使有大错，还请皇上念在昔日荣华侍奉皇上尽心体贴，臣妾当日与荣华同日进宫，荣华是何为人，臣妾再清楚不过。纵然荣华今日有过，也请皇上给荣华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何况虽然眼下沈荣华让皇上生气，可是若有一日皇上念起荣华的半点好处，却再无相见之期，皇上又情何以堪啊。
0: 说罢额头贴在冰冷砖地上，再不肯抬头。皇后也说，
3: 甄婕妤之言也有理，沈荣华今日有过，也只是太急切想有子嗣罢了，还望皇上顾念旧情。
0: 不知是不是我和皇后的话打动了玄灵，他默默半晌方才说，
1: 荣华沈氏言行无状，着降为常在，幽禁御润堂，不得朕令，不许任何人探视。
0: 我松一口气，只要性命还在，必定有再起之日。
4: 请皇上示下，刘本和那个叫福灵的宫女。
1: 追捕刘本，要活口。那个宫女，上。

0: 梅姐姐怎么可能假孕争宠呢？定是有人陷害。
1: 没有证据，不可妄自猜测。
0: 不知道梅姐姐现在情况如何？
1: 能如何？禁足玉润堂，裁减俸禄用度和服饰的工人，定是大大不如往昔。宫中的人一向跟红顶白，见风使舵，梅庄骤然失宠，不知正怎样被他们糟践呢？
0: 姐姐可有再去求皇上？皇上真爱姐姐，一定会给几分薄面。
2: 我摇摇头，心下黯然。
1: 唉，皇上不见我，也不许任何人为梅庄求情。我现在只是怕梅庄一时想不开。
0: 不会的。
2: 玲珑一脸惊恐之色，我拉住她的手安慰她说，
1: 你也不要过于担心，我会再想办法。我想着你是因梅庄有孕来的这儿，再住在玉润堂恐会跟着受气。这样吧，我再给你安排个住所，尽量不引人注目。
0: 还是姐姐想得周全。
2: 梅庄之事，玄灵震怒异常，加上西南军情日急，一连数日他都没有踏足后宫一步，纵使我再心急也无计可施。这日黄昏，心烦难耐，便坐在馆前的不计粥上纳凉，满壶的

0: 荷碧叶，带来些许清凉。我随手折下一朵熟得恰好的莲蓬，有一搭没一搭地包着莲子。锦溪在一旁劝我，
1: 小主别再剥那莲子了，水蹭蹭的指甲留了两寸了，弄坏了可惜。
0: 我轻叹一声，随手把莲蓬置在壶里。
1: 小主心里烦恼，奴婢也无从劝解，只是恕奴婢多嘴，眼下也无法可想，小主别怄坏了自己身子才是。
0: 我伸指用力掐一掐荷叶，便留下一弯新月似的指甲印，绿色的枝叶染上绯红纸面。事情落到这个地步，你叫我怎么能不交心？
1: 奴婢人微言轻，帮不上什么忙，小主何不去请方若姑姑帮忙，她是御前的人。
0: 我略微一想，顺手捋下手上的金镯子。这个镯子本是一对儿，我曾送过他一个，如今这个也给他凑成一对儿。你悄悄去找他，就说是我求他帮忙，好歹顾念当日交席的情分，让他想法多多照顾梅庄，劝解劝解他。
1: 小主放心。
0: 锦溪刚走，只见刘珠忙忙地跑过来。
2: 小姐，进食房来了口谕，说皇上晚上过来，请小姐准备呢。
0: 周身轻摇，我扶着刘珠的手起身上岸，
2: 替我梳妆准备接驾。
0: 刘珠将我的头发挽成髻，点缀些许珠饰。
2: 好不容易皇上过来，小姐要不要寻机提一提梅庄小主的事儿，劝劝皇上？
0: 我摆一摆手，
2: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劝，只能等皇上消消气再慢慢筹谋。如今这情形，小姐要自保也是对的。皇上这几日不来，难保不是因为梅庄小主的事儿恼了小姐您呢？
1: 那也未必，只是若能救他，我怎会不出声？你冷眼瞧着这宫里，一个个巴不得我沉不住气去求皇上，顶好皇上能恼了我，一并关进御润堂里去，我怎能随了他们的心愿？本来我与梅庄两人多有照应，如今他失势，林荣又是个只会哭不中用的，只剩了我孤身一人，只好一动不如一静了。
2: 若是能有证据证明梅庄小主是无辜的，就好办了。
1: 我知道梅庄是被人陷害的，可恨现在无凭无据，我就是有十分的法子也用不上啊。
0: 正苦恼着，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1: 刘珠，去把小莲子找来。
0: 小莲子应声进来，我嘱咐说，
1: 你亲自出宫去拿了我的手信，分别去我娘家甄府和梅庄小主在京中的外祖家，让他们动用所有人手，必定要把这刘本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就不信一个大活人能逃遁得无影无踪。
3: 是，小主您就放心吧。
0: 我点点头，转眼瞥见纱窗下瓷缸里种着的石榴花，花开似血，却有大半已经颓败了，黄黄的焦黑，触目一惊。
1: 哼，内务府的黄规权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了，这样的花也敢往我宫里摆。
3: 这起的小人最会拜高踩低，眼见着华妃娘娘又得宠了，梅庄小主失势，皇上又不往咱们这里来，要不奴才让人把他们搬走，免得碍小主的眼。
0: 我听着心里发烦，我是新封的婕妤，都是这个光景，梅庄那里就更不必提了。若是一味忍耐，反倒让旁人存了轻慢之心。略想一想，我对小莲子说，
1: 不用了，明早天不亮就把这些石榴放到显眼的地方去，留着它自有用处。
0: 天已经全黑了，还不见玄灵要来的动静，我独自坐在偏殿看书，小莲子进来打了个签儿说，
3: 小主吩咐的事奴才已经办妥了，梁府里都说会尽心竭力去办，请小主放心。
1: 嗯，
3: 给小主道喜。
0: 我好奇地抬起头，
1: 好端端的有什么喜了？
3: 大人和夫人叫奴才告诉小主阖家安好，请小主安心。另外大公子来了消息，说是明年元宵要回朝侍亲，老爷夫人想要为公子定下亲事。

0: 是，到时还请小主做主。
1: 真的，好，好，哥哥与我多年不见，此番回来，若能早日成家，是真门一大喜事啊。
2: 我随手拿起桌上一个玛瑙镇纸，
1: 这个赏你。
0: 谢小主。
2: 锦溪回来，正见小莲子出去，四顾无人，方走近我说：“
3: 奴婢已经跟方若

0: 不急了，只是方若虽然是御前的人，但是要照顾眉庄也得上下打点，要她破费。
1: 这个奴婢已经对方若姑姑说了，若要银钱疏通关节，就使个可靠的人来姨夫馆拿。
0: 我微微一笑，你做得对，只是话虽如此，他却未必肯来拿，你还是得留心点。
1: 是，皇上这个时候还不来，恐怕也不会来了。要不小主先歇息吧。
0: 不必。烛火微暗，我拔下头上一只银簪子，轻轻一挑，重又拢上。玄灵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半了，他满面疲惫，朝我挥挥手说：
2: 嬛嬛，朕乏得很。
0: 我亲自捧了一盏蜂蜜樱桃羹给玄灵，又走至殿外的玉兰树边，折了两朵新开的玉兰花悬在帐钩上。
3: 羹是早就冰镇过的，不是太凉，夜深饮了过凉的东西伤身，又兑了蜂蜜，次郎喝了正好消乏安睡。
0: 玄灵倚在床上看着我，半晌才说：
2: 你没话对朕说？
3: 嗯，的确有要紧的事要对四郎说。如今天气炎热，金箔的花钿太过耀眼刺目，也俗气，鱼腮骨的色若白玉却不显眼。四郎帮嬛嬛想想，是用珊瑚好还是黑玉好？
2: 这就是你的要紧事？
3: 这个不要紧吗？且不说容事整洁是嫔妃应循之礼，只说一句女为悦。

0: 反而俏皮可爱。
1: 多谢四郎。玄灵见我只字不提眉庄的事，只依着他睡下，反而有些惊讶，终于按捺不住问我，
0: 你不为沈氏求情？
1: 四郎已有决断，嬛嬛再为梅姐姐求情亦是无益，反而叫四郎心烦。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此事若有端倪蹊跷，必定有迹可循。
0: 人人皆云你与沈氏亲厚，沈氏之事与你必有牵连，怎的你也不为自己剖白？
1: 嬛嬛自然知道何谓三人成虎，何谓众口铄金，击毁削骨，但四郎是明君，又知晓嬛嬛心性，自然不会听信一面之词。若四郎疑心嬛嬛，恐怕嬛嬛此时也不能与四郎如此并头夜话了，是不是？
0: 你如此相信朕对你没有一分疑心？
1: 怎会？诚如此时此景，四郎是嬛嬛枕边人，若连自己枕边之人也不相信，偌大后宫，嬛嬛还可以信任谁，依靠谁呢？
0: 嬛嬛。
1: 玄灵紧搂我在怀里，我枕在他臂上说，梅姐姐的事既然四郎已经有了决断，嬛嬛也不好说什么。四郎不是早嘱咐过嬛嬛，说华妃复宠后，嬛嬛许会受些委屈，嬛嬛不会叫四郎为难。近日朝政繁忙，四郎睡吧。我不再言语，只依偎在玄灵怀中，心底却漫生出无声的叹息。四郎，你是我的枕边人，可也是他们的枕边人。如今情势如此，纵然你爱我宠我，又怎会真正没有一丝疑心？夫妇之间用上君臣心计，实在非我所愿，亦实在情何以堪。还好你终究还是信我比较多。我闭上双眸沉沉睡去。醒来的时候，玄灵已经离开了。梳妆过后，照例去向皇后请过安。回到怡福馆中，见庭院花束打理得焕然一新，那几盆开败了的石榴全不见了踪影，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果然，小允子乐颠颠地跑过来说：“
2: 小主不知道呢，内务府的。”

0: 黄龟全坏了事，一早被打发去报事服役了。这花草全是新来的内务府总管江忠敏亲自命人打理的。
1: 是吗？
0: 小主早就知道了。
1: 小莲子在一旁插嘴说，
2: 昨晚小主让奴才把那些开败了的石榴放在显眼处时就料到了。
1: 小允子还来不及说话，浣碧已经紧张地先开了口。
3: 小姐昨晚对皇上表明情由了吗？皇上不会在疑心您和梅庄小主假孕的事有牵连了吧？
1: 何必要特意去表明呢？我若是一意剖白，反而太着了痕迹，越描越黑，不若四两拨千斤也就罢了。皇上信与不信全在他一念之间，我只需做好我分内之事也就罢了，何必惹他不痛快呢？众人一时都解不过味儿来，回见锦溪低眉敛目，不似众人极力思索的样子，知道以他的聪慧自然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不由得更对他另眼相看。这时小允子一拍脑门，面露喜色，
0: 奴才明白了，就是因为皇上痛快了，才会在意是不是有人让小主不痛快，所以皇上见内务府送来的石榴是开败了的，才会如此生气，认为他们轻慢小主，才惩罚了黄龟泉。
1: 不错，也算有些长进了。
4: 黄龟泉是华妃的远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皇上这招叫以儆效尤，故意打了草去惊动蛇。
1: 听了锦溪的话，浣碧恍然大悟，
3: 那皇上现在应该对小姐半分疑心也无了吧？
1: 大致如此，只有我的地位巩固如前，才有办法为梅庄筹谋。傍晚时分，锦溪带人进殿撤换了晚膳时的饭菜，又亲自服侍我沐浴，这本不是他分内的事，我知道他必定有事要对我说，便撤开了其他人，只留他在身边。
4: 方若姑姑那里来了消息，说梅庄小主好些了，不似前几日那样整日哭闹，水米不进，渐渐也安静下来，进些饮食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只怕他想不开。
4: 梅庄小主素日就是个有气性的，想必不至如此。
1: 我又何尝不知道，锦溪，他的饮食不会有人做手脚吧？万一被人下了毒，又说他畏罪自尽，可就真的死无对证了。
4: 小主多虑了，这个事情看守梅庄小主的奴才们自然会当心，万一梅庄小主有什么事儿，一个跑不了的就是他们啊。
1: 你说的有道理，
4: 奴婢冷眼瞧了这大半年，小主对梅庄小主的心竟是比对自己更甚。原本梅庄小主有孕，皇上冷落了您好几日，宫中的小主娘娘们都等着看您和她的笑话，谁知您竟对梅庄小主更亲热，就像是自己怀了身孕一般。
1: 我与梅庄小主是幼年的好友，从深闺到深宫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岂是旁人可以比的？在这宫里除了玲珑就是我和他了，左膀右臂相互扶持才能走过来，他如今落魄如此，我怎能不心痛焦急？
4: 小主对梅庄小主如此，梅庄小主对小主也是一样的心吧？这是梅庄小主想尽办法让方若姑姑送出来的，务必要交到小主手中。
1: 我急忙拿过来一看，小小一卷薄纸，只写了寥寥八字：珍重自身，相助玲珑。才一看完，眼中不觉垂下泪来，一点点濡湿了纸片。梅庄禁足玉润堂，身边自然没有笔墨，这区区八字竟是用血写成的。梅庄啊梅庄，你自身难保，还想着要替我周全，想着我孤身无援，要我助玲珑上位，只是玲珑似乎对我哥哥余情未了，我又怎么忍心去勉强他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亲近呢？沐浴完毕，换过干净衣裳，看看时辰已经不早，携了锦溪去看玲珑，让刘珠与浣碧带了些水果丝缎跟着过去。玲珑的住处安置在怡福馆附近的一处僻静院落， 除了他贴身服侍的宝娟和菊青，另有两个早先梅庄派给他的宫女翠儿和喜儿伺候。还未进院门，已经听得有争吵声，却是翠儿的声音：
3: 小主自己安分也就罢了，何苦连累了我们做奴婢的？若能跟着沈长在一天，也享了一天的好处，要是能跟着甄婕妤就更好了。且不说婕妤是皇上跟前的红人，连带着我们做奴才的也沾光。
1: 我连忙示意锦汐他们先不要进去，静静站在门口听。只听喜儿也说：
5: 不怪我们做奴婢的要抱怨，跟着小主您，咱们可是一日的光也没沾过，罪倒是受了不少。
4: 原是我这个做主子的不好，平白叫你们受委屈了。
1: 菊青气不过，嚷嚷了起来：
6: 小主您就是好脾气，由着他们闹腾，眼里越发没有小主您了。
3: 小主没说什么，你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凭什么由着你说嘴了？
5: 小主原来以为自己是主子了呢，也不知道这仪式里有没有福气做到贵嫔，让人称一声主子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7: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情感解读，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梦里花落知多少。
3: Echo， 你等我6年，我有4年大学要念，还有2年兵役要服。6年一过，我就娶你。我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我外出赚钱， Echo 在家煮饭给我吃，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
4: 我们都还年轻，你也才高3，怎么就想结婚了呢？
3: 我是碰到你之后才想结婚的。
5: 你是不是一定要嫁个有钱人？
4: 如果我不爱他，他是百万富翁，我也不嫁。如果我爱他，他是千万富翁，我也嫁。
5: 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嫁有钱人。
4: 也有例外的时候。
5: 如果跟我呢？
4: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5: 你吃得多吗？
4: 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5: 我们结婚吧。
4: 我的心已经碎了。
5: 心碎了可以用胶水粘起来。我知道你性情不好，心地却是很好的，吵架打架都可能发生，不过我们还是要结婚。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你在我身边，只要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
4: 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再娶我吗？
5: 不，我不要。如果有来生，我要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也是这么想的，不是吗？
4: 还真是这么想的。既然下辈子不能在一起了， 好好珍惜这辈子吧。

0: 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答应我，重新娶个女人。
1: 你神经，不和你说话。
0: 神经也要说，你不娶，我死了也不会安心的。
1: 要是你死了，我一把火把家烧掉，然后上船漂到老死。
0: 放火烧房子也好，只要你肯再娶。
1: 要到你很老，我也很老，两个人都走不动，也扶不动了，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一起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说，好吧，一起去吧。快许十二个愿望，心里跟着钟声说，
0: 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荷西在婚后的第六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因为我们永远不告别。荷西·玛丽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纪念你。在塞尔维亚的雪地里，我们已经换了心，你的心就是我的，而我的是你的。今日埋下去的是我们。这一回卖掉了那栋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心包好，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地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了。一年多前，有份刊物嘱我写稿，题目已经指定了出来，如果你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你将会去做些什么事。荷西听说了这件事，也曾好奇地问过我，你会去做些什么呢？当时我正在厨房揉面，举起了沾满白粉的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慢慢地说，傻子，我不会死的，因为还得给你做饺子呢。以后我又想到这份欠稿，我的答案仍是那么的简单而固执，我要守住我的家，护住我丈夫。一个有责任的人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我总是在想荷西，总是又在心头里自言自语，感谢上天，今日活着的是我，痛着的也是我。如果叫荷西来忍受这一份有一分钟的长夜，那我是万万不肯的。幸好这些都没有轮到他，要是他像我这样的活下去，那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上帝争了回来换他。荷西，我回来了。几个月前一袭黑衣离去，而今穿着彩衣回来，你看了欢喜吗？向你告别的时候，阳光正烈，寂寂的墓园里只有蝉鸣的声音。我坐在地上，在你永眠的身边。

双手环住我们的十字架，我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轻划过你的名字，荷西·玛丽·安·葛罗。我一次又一次地爱抚着你，就似每一次轻轻摸着你的头发一般的依恋和温柔。我在心里对你说，荷西，我爱你，我爱你。

0: 那个想要成为拾荒者的纯真女孩，那个四处流浪漂泊却传统到骨髓的女子，那个敢爱敢恨、永远自由、永远善良、永远美丽的可爱女人，
1: 那个才念高三的英俊男孩，那个义无反顾去撒哈拉等待自己美丽新娘的男子，那个有脾气的、有童心的、有爱的伟大男人。
0: 记得当时年纪小，
1: 你爱谈天，我爱笑。
0: 有一回我们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离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梦想有脚，他自己回家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听友们收听本期的节目。你还记得自己的梦想吗？与梦想的距离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遥不可及。梦想有脚，当你真正做到善待你的悠长的时候，他会自己回家。我大学的专业是商务英语，因为我的初恋男朋友是个才子，他喜欢莎士比亚。是不是很好笑？每个女孩最初的理想都与男孩有关，但后来这个专业很尴尬，因为语言这个东西不用就会忘，忘了以后你就不知道你可以找什么工作了，就没有饭吃。初恋男朋友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外汇公司的操盘手，地产公司的行政助理，培训学校的老师，报社的实习记者，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过，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关于梦想，那是个很奢侈的事情。我一直是个没有梦想的人，我不会乐器，不懂画画，所以每每见到那种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要当音乐才子或是服装设计师的孩子，都很羡慕，因为那样明确的目的会省略人生很多的曲折。而我到目前为止，人生准则依然是随遇而安，依然没有什么人生理想。直到后来我才懂得，我是有梦想的，只是我把它埋藏得太深。因为学校太不起眼，家世太不起眼，而那个梦想看起来太高不可攀，所以羞于启齿。关于爱情，我一直很乐观，也很单纯。很多人可能会笑，觉得单纯这两个字怎么可能跟我沾上边，但是我就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对待爱情我真的很单纯。爱过的每一个人我都用心去爱，不喜欢欠人钱，更不喜欢欠人情。不喜欢的男人坚决不接收他的礼物和钱。关于朋友更倔强，不喜欢不打扮的女生，不喜欢成天酒肉的女生，不喜欢在男人堆里穿梭的女生，不喜欢过于物质的女生，不喜欢没有内涵只懂花钱的女生。所以我这么贱的挑剔，剩下来一个李十二。回了长沙以后，我连个陪着买鞋子的人都找不着。他劝我，朋友不一定都要这么齿轮似的咬合，找个酒肉朋友陪陪逛街也行啊。我摇头，所以现在在长沙我依然没有什么朋友。这些年来，我一边做着最普通的那些工作，一边倔强坚持着爱情观朋友圈，也坚持一件事，就是写字。因为太热爱，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甚至在去年之前我从未拿字卖过钱。即使是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也没有想起来作家居然可以是一个职业。也许是太自然了，这件事情成了血液里的一部分，就从来没有想过去卖血为生。直到我写了书以后，有杂志编辑问我以前在哪里发稿，我说没有，我都是写给自己看，而且羞于世人。他简直是哀叹，说这样真切的字你居然不拿来卖钱。今年似乎是我很转折的一年，爱情千回百转之后，我嫁给了十几年前隔壁班那个从未说过话的男生。写了十几年的字，第一次知道作家也是一种职业。长沙某电台的副总监在报纸上看到我抱着闺蜜的那张照片，跟后来成为我搭档的一个男 DJ 说，我有种直觉，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栏目嘉宾。于是他们找到了我。上周在某个夜晚，我开车听着893， 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去主持那期名为《蓝调长沙》的节目。下了节目，主持人不相信我是第一次做 DJ， 问我你居然不用话筒。我说不晕，和听众说话我觉得很自然，觉得那是内心的声音，骨子里的表达，我对他们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我没有什么草稿，我觉得那就是我想要说的话。他说你早干嘛去了，你真的很适合吃这碗饭。我忽然想起来，这真的不是我第一次做 DJ， 我是做过的，9年前在学校，只不过我真的早就忘了。虽然那时候真的有同学说过我很适合做一个 DJ， 只是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真的可以做这件事，然后现在我真的做这件事情了。我真的开始在这座城市的午夜戴着耳机对着话筒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明雅，这里是长沙893汽车音乐电台蓝调长沙，开车在路上的都市人，你们好吗？是不是很可笑？这就是人生，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依然回到了自己最初做的那两件事，写字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字，曾经我也是一个校园 DJ， 只是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是我的梦想，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可以成为工作。虽然他们一直都待在我的身体里，我的眼睛盯着这个世界，曾经想要做的事情都是光鲜亮丽的，务必成为杜拉拉之类，可惜后来这些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工作，只是浮云。十二说，你真是个有福气的孩子。我说是啊，我也觉得我是个有福气的孩子，也许是很多人的梦想被我随手捡到了，我曾经视若梦想的那些工作也许也被别人随手捡到了。我在冷梅的签名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善待你的忧长，不要忽略它。我想我果然是个傻呵呵的孩子，也许是觉得离张爱玲太远，离那些优秀的 DJ 太远，所以真的不敢去奢望吃这两碗饭。只是梦想有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居然自己走了回来。人人都有的悠长，也许因为自己的胆怯就那样放弃了。如今的艾明雅被人爱或者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终于成为了自己。你爱或者不爱，她就在那里，不悲不喜，这是我最大的一种坚持与骄傲。如果时间倒流3年，3年前的今天，我是不是会偶尔想到，我真的可以做一个写字的女人，做自己，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因为倔强，因为不易，因为热爱，因为自然，后来果然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成为了一个写字的女人，一个真正的自己。这算是梦想成真吗？我真的不觉得。没有烟花四溅，没有拿到奖杯时的那种欣喜若狂，就像是收到一封一直在等待的信。我觉得这是无心插柳，不过最后也算是柳成荫。我会努力成为一个艾米雅，你爱或者不爱，他都正在努力做自己。有女孩子说她好想做一个作家，我说那就务必真的热爱，务必真的坚持。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的心呢？你知道男人的心理特点是怎样的吗？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段文字，明明白白男人心，希望能帮你重新认识一些身边的男人，能让你更好地和他们相处。不是每个男人都是白马王子，所以请不要遗憾男人们不够高大和英俊，不要责怪他们送给你的只是一双手套，而不是99朵玫瑰花。要知道，不论他们是不是王子，你都是他永远的公主。男人的爱便是让女人变成公主的水晶鞋。不是每个男人都能把爱挂在嘴边，所以请不要在男人回答爱不爱你不够干脆时心生怀疑，不要让他们把这种回答变成了一种无赖的习惯。女人要学着体会无言的承诺，当她静静地看着你微笑时，当她轻轻地抚摸你的头发时，当她自然地牵着你的手时，她就是在说我爱你。不是每个男人都善于反驳，所以当你们之间出现误会而他却沉默不语时，请不要推开他兀自哭红了眼睛。也许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个无关的女人，或者一件他绝不会做的事。他总认为那既是事实，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要知道，他不是超人，也不是奥特曼。当他不能在你有困难时第一时间出现，不要责怪他，因为在你无助时不能守在你身边，那份担心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因此，当他事后关心地询问你时，请给予温柔的回答，告诉他已经没事了，不要牵挂。面子对男人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在他的朋友面前请给他十足的地位。如果他在朋友面前忽略了你，不要任性地以为那是不重视，也许他只是想显示出你的温顺。不要介意在别人面前当一个小女人，要知道那可是被宠爱的女子才有的特权。有的时候男人真的会搞不懂女人在想什么，当你故意说不而她却走开的时候，请不要发誓一定要好好的惩罚她。要知道一头雾水的她此刻心里比你还要郁闷。如果他总不能领会你的意思，那么就明白地告诉他吧，他会爱得轻松许多，而你也可以得到你真正想要的。所以为什么不呢？我们男人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会迷恋游戏，也会想和同性的朋友出去喝酒聚会，这时请不要短信电话步步紧逼，也不要问他为什么不带你一块儿前往，你自己不也会有女人私有的空间吗？给彼此足够的空间，才会有新鲜的空气。男人也会有脆弱的时候，也会莫名的情绪低落，当他的脸上写满疲惫

眼中充满厌倦，请不要再去追问他是不是不爱你了。要知道，时刻的讨好，谁也做不到。此刻，就不要去问他怎么了，只要安静地陪在他身边就行了。男人有男人的难处，有义务陪女朋友或者妻子，却也没有权利放弃工作。在坚强的标志下，我们男人只能把所有的事情一肩扛起。生活本来就让我们很疲惫，当我们为了未来打拼的时候，作为一个爱他的女人，请不要让他太累。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母亲，我住在你的掌心里。

论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小时候可能都没少惹父母生气，长大之后在他们眼里你可能显得更不听话了。其实对于恩重如山的父母，我们何其不想说一句，等到下辈子还做一家人吧，你们当子女，换我来宠你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扎一路的《母亲，我住在你的掌心里》。每一个落地的婴儿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每一个孩子都是母亲心中的宝贝。如果可以，真想对你说一声，妈妈，我住在你的掌心里，我将永远住在你的掌心里，哪里都不去，自始至终陪伴着你。第一件事儿，接到母亲的电话，她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想了半天，母亲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三十几年了，母亲不怎么看日历，儿子的生日却一字不落地记得。儿时日子再怎么艰难，母亲到了这时总给我煮两个鸡蛋，而且母亲要让手从繁忙的家务中解放出来，长时间放在我的头顶，让我周身流遍慈爱。儿子回家了，我问儿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说今天是星期五，明天不用上学了。妻子回家，我问他，妻子说今天十八号，好像是星期五，有同一首歌。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他们怎会记得。儿子的生日只有母亲记得，因为几十年前的那个不寻常的日子，一个生命的诞生对其他人无足轻重，而对一位母亲来说却惊天动地。第二件事儿，母亲犹豫了很长时间，她有些急切又有些迟疑，终于他拿出了一块玻璃。我不知道他这是干什么，母亲说把它放在你的电脑前面，兴许能挡挡辐射。这是一块普通的窗户玻璃，边角已被母亲用砂轮磨得光滑如水，这才回想起母亲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向我打听着有关电脑辐射的知识。我日夜坐在电脑前写作，母亲却不知从何处听说电脑辐射对人体有伤害，伤害被紧张和担忧无限夸大，而她又一直认为她的儿子是何等的粗心大意。能想象出多少个不眠之夜，母亲冥思苦想才想出了这个高招。母亲的心像敏感的雷达，小心地捕捉着可能对儿子构成伤害的蛛丝马迹。母爱无微不至，也无所不至。第三件事儿，我还能记起去年冬天的情景。每次去看望母亲，她都会整上一桌子山珍海味。她静静地坐在桌边，希望能看到儿子昔日狼吞虎咽的样子。可是我现在的食量不能让母亲满意。母亲念叨着，写书那么费脑筋，吃这么点儿怎么成啊。后来
来再去母亲家，就发现阳台上放了几口大缸，缸里是为我制作的泡菜。我边吃边赞美泡菜，努力做出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终于满意了，每次她用一只很大的玻璃瓶装好泡菜让我带回来。坐在车上，我把泡菜放在掌心，想象着白发的母亲是怎样快乐地在几口大缸之间穿梭忙碌。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装泡菜的玻璃瓶都用一块毛巾包好，外面再套上网兜，让我的手掌时刻感到温暖。车子载着我离家几百里，在外漂泊，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可是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手中的泡菜，仍然住在母亲的掌心。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先生。
1: 无论远方有多么艰难黑暗，请不要放弃，不要走远，我们只想让你知道世界和我爱着你。
2: 这世界上的事都是有名额的，结婚生子、寄生发财、生老病死都有名额，你不可能拿到所有的名额。生活不是考试，绝没有全能型的选手，情爱更是如此。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心理 FM 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子萱。每个女子都在寻找一个对的人，原以为中寻的一个，交往下来发现又是一位错先生。先生那么多，哪一个才是对先生呢？他们都在找对先生，反之则是错先生。假若男人问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错呢，他们或许可以用上很多很多的形容词还有名词，但是却没有一个量词。曾经有个朋友固执地认为我很挑剔。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4: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

0: 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思念的节日。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奔赴远方，皎洁的月光都把我们紧紧相连。愿月色温柔，照亮归家的路。愿岁岁平安，人间皆得圆满。祝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幸福，喜乐常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 15.4 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 15.4 摄氏度，相对湿度 90%， 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晚上好，今天是9月25日，欢迎来到本期音乐最动听，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风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接下来请听王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演唱的推广曲《如愿》。该曲中王菲以其空灵的唱腔动情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如愿》的歌词以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王菲的深情演绎将这份亲情与家国情唱进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阿信高亢撕裂的嗓音搭配京剧念白，将老北京的烟火气与江湖侠气交织，旋律里满是故事感。聆听这首《One Night in 北京》，仿佛穿越古城街巷，读懂一段藏着遗憾与洒脱的深夜邂逅。

0: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1: 回忆里的青涩岁月，总有那么一首歌能够瞬间带我们回到那个时光。陶喆的十七岁不仅是对青春的怀念，更是对成长的感悟。陶喆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用这首歌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梦想与活力的年纪。如果你也曾有过那段美好的青春时光，那么十七岁绝对值得一听。

作为《三国志》2017经典手游的官方主题曲，这首《Amazing》不仅承载着游戏的深厚文化底蕴，更通过张靓颖那跨越时空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既古老又新潮的音乐境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把这首黄子弘凡的《下个日出》送给正在路上奔波的你，就像歌里唱的，生命总会有未来，请继续远看。不管昨天怎样，今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带着这份力量出发吧。
2: 环海淹没了光，赤地无方向，

所有的抉择都会伴随着遗憾，而目的地是不是我们找寻的幸福？请收听周星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

雄来时都无名，请欣赏邓紫棋演唱的游戏《万国觉醒》，同名主题曲《万国觉醒》，一起品味沙场豪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胡夏的十万灰尘，从歌词到意境，从编曲到演绎，丰富多元且独立精致，堪称一支独特的情歌。

的雨敲打着窗，李月的听夜雨带我们感受江南的灯影流光，细腻词曲勾勒出雨夜静谧，它温柔带沙哑的声线像耳边私语，闭眼聆听仿佛坠入雨雾小巷，雨声与旋律将抚平所有浮躁，愿这份直抵心底的治愈感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降临是张伟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配合上金志文和高嘉宁的和声演唱，让人倍感温馨。

林俊杰带来的《无拘》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新尝试和突破。这首歌不仅融合了摇滚和电子元素，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式武侠风格，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力量感和自由气息。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天歌像风的温柔，这首歌轻柔的曲调带着雨后微微清新的味道，歌词中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感受到的是深情与坚定，如同风一般温柔，却坚定地承受着苍天的重压。

我不要熄灭在风中是电视剧《风起陇西》片尾曲，由彭磊作词作曲，新裤子乐队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金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兴百合，长安长安，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7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4.7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

0: 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音乐最动听，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此刻聆听的24小时主题曲是由陈坤、韩庚、吴磊等嘉宾倾情献声的群星之作。歌曲以多声部合唱为亮点，既有力量感的男声碰撞，也有温暖的和声交织，完美呼应了团队协作与冒险精神。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

李健演唱的《故乡》，歌词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和思念之情。从歌词中可以感受到李健对故乡的热爱，对家乡山川的怀念，以及对远离故土的无奈和不舍。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旅程，途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路人。陈雪凝的《我唯一青春里的路人》宛如一本成长日记，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诉说着成长路上那些路人带来的欢笑与泪水。聆听这首歌，如同翻开自己的青春篇章，感受成长的蜕变。

静的轻柔嗓音似微风，韦礼安则深情歌声如暖阳，二人师出同门，配合默契。在这首电视剧主题曲《风景旧曾谙》中，他们将歌里的深情缠绵诠释得丝丝入扣，带我们走进那段缱绻的爱情世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周深演唱的《望》，这首歌像是一个关于风筝与故乡的故事。周深用他清澈细腻的声音，唱出了每一个游子心中绕啊绕的思念。

0: 香港音乐人谭咏麟和李克勤组成的左邻右里，从2003年意外合体至今，这一对超强歌王的搭配，在21世纪开启了一段经典的岁月记忆，在我们心里，也在歌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分享给大家，由谭咏麟和李克勤这对天王巨星级别的组合演唱的歌曲《也曾相识》。
1: 我俩到底认识过，心底要说话。

如见一面是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单依纯和海莱阿木的合作将这首歌演绎得深情而动人，他们的嗓音相互交织，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和思念的动人故事。

请收听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这首歌由裴玉作词，曲世聪作曲编曲，是香港电影《窃听风云》的主题曲，也是《窃听风云》系列电影的终极推广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接下来的一首来自蔚蓝演唱的《低级趣味》，歌中描述的是友谊之间的一种纯粹和乐趣。蔚蓝分享这次与温汉文的创作很纯粹，很随心所欲，这是他很享受的创作方式。创作这首歌当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很自然的在没有计算之下就写了这首轻松轻快的歌曲。对他来说，创作的感觉就是当天的好心情。
2: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应。

导演亲自作词，王一博演唱。歌曲唱出了身处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每天隐藏身份，出生入死，于黑暗中守望光明，于聚散分离间等待胜利的到来。

无名是由著名鬼才导演陈尔倾力打造，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领衔主演，于2023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下面带来同名主题曲《无名》，由陈尔。

萧敬腾演唱的《爱的大未来》，以激昂的曲风和坚定的信念，成为并肩作战的最佳战歌。无论是电竞赛场上的拼搏，还是我们在生活中的奋斗，只要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6年，已发行百余首歌曲，许嵩从中挑选了若干曲目进行有机串联，于是有了这首歌曲《没想到》。歌曲的上半部分抒情隽永，下半部分俏皮轻松，在不同情绪间随心切换。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邓丽欣的《不要离我太远》是一首充满着感性和柔情的歌曲，歌词中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的种种纠葛和无奈，深刻地描绘了人们在感情中的种种挣扎和矛盾。

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严屹宽、袁成杰等众多明星共同参与演唱了《送你一朵小红花》，各自以其独特的嗓音和风格为这首歌曲带来了丰富多元的演绎，共同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0: 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枫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动力火车，中国台湾流行摇滚演唱组合，成立于1994年，由邱兴、严志林两位台湾原住民歌手组成。音色上，尤秋兴很有磁性，很亮，铿锵有力，严志林则非常耐听，沧桑有质感，混音苍劲有力，二人互相合音配合，默契从容。一首《永远不再》送给此刻的你。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聆听 TFBOYS 的歌曲《未来的进击》，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充满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相信会为你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和感动。

最爱是他，是刘德华《爱意》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3年12月23日。这是华仔的一首被埋没的快歌代表作。刘德华曾在94年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随着轻快的节奏与舞步，助演嘉宾吴倩莲惊艳出场，更是瞬间引爆全场，让气氛达到高潮。

随着半生漂泊，雨打归舟，面对时间无尽的荒淫，物种更愿意相信白头偕老的美好。

少人曾被这句“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的歌词打动。王菀之现场重新演绎的《似是故人来》，唱腔温润淡然，岁月流转，情缘起落，故人难以重逢，唯有回忆长久留存，让我们一同回味旧时光里的遗憾与温柔。

0: 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我会好好的，不仅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情感共鸣和心灵治愈力量的作品。它告诉人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好好面对生活。

0: 天网是电视剧《使徒行者二》的主题曲，由周柏豪演唱。整首歌曲充满了孤独、坚韧和反抗的情感，让人听了心情也跟着起伏。
1: 谁人是天生孤独？尽管错。

到，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

苑重逢，笛箫声声，古筝袅袅，风致清雅的国风乐器融合大气悠扬的弦乐，巧思独韵的编曲，情思流连，听之忘返。刘宇宁满满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将现代唱法融入古朴典雅，每一段唱词都流溢出浓郁深沉的情感，细腻饱满的动情演绎，娓娓道来对重逢的殷切期盼，愿来世相守相知的坚定执着。

短暂静止一次，若重来一次，不再去为怨你。

微笑带过编曲以唯美温婉的趋势展开，在主歌蜿蜒着，回趟着，寻找着，到达副歌时突然出现一片辽阔，孙盛希吟唱着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眼泪的远方，所有的纠结不安都在乐曲中得到抚慰，所有情绪都能微笑带过。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不原谅，由唐田作词，张碧晨演唱，这也是继电影《消失的她》片尾主题曲《龙》之后，张碧晨与陈思诚导演的第二次合作，也是张碧晨与词作者唐田老师的再度合作。

说，不过看我无力反抗，要我算了，救赎是什么？你说已经尝过昨天悔过罪恶，你说已。

弦上生花，黄霄云以梦为弦，歌声中绽放希望之花。这首歌由黄霄云作曲并演唱，充分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就让这首好听的歌带你穿梭现实与梦想，一起感受音乐的力量与美好吧。

民谣的魅力在于它能以最纯粹的方式触动灵魂。烟板儿乐队的《纸短情长》便是典型。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主唱略带沧桑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清新与温暖。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谭维维演唱的《曲末》，这首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感性，让人们对于人生和爱情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领悟。

0: 悄悄再去
1: 接下来这首是陈洁仪演唱的《被风吹散的人们》，歌曲告诉我们，即使我们与某些人的缘分没有继续下去，我们也应该心怀感恩，不去恨他们。这是一种豁达和成熟的态度。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北京时间一点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范玮琪的这首《到不了》分享给大家，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人，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无奈，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范范的嗓音也让人感到非常舒适，让人不断回味。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由任贤齐与几位歌迷共同创作的歌曲《想你啦》，表达了对过往时光和青春里重要之人的深切怀念，唱出了一种珍藏回忆、各自安好的温柔情感。啦啦啦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五月和青春说再见。

肆无惧躁是华晨宇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2年6月，收录在专辑《雪碧酷光灯》中。花花的新音色和真假音转换的唱法真的超带感。

首是汪苏泷演唱的《敏感战争》，歌曲运用了复古的 indie rock 风格，让整首歌呈现出梦幻复古的质感。

平行世界是金贵盛演唱的歌曲，影视剧《对我而言危险的他》片尾曲收录在同名专辑中，由索尼音乐唱片公司发行于2023年1月14日。歌曲如诉心语，牵动着每一位听者的心。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说给你听是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杨宗纬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7月30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说给你听》中，也是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里面的一首插曲。

这首由方大同演唱的歌曲《回流》，不同于他以往典型的 R&B 风格，转而采用了一种更加温馨且带点伤感的钢琴旋律，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韵味。

当庄心妍的《我不配拥有》响起，一股激情与力量便瞬间涌上心头。这首歌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执着与坚定。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这首最著名的歌曲《曾经的你》。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走心的歌是陈势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深情之作，他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在这首歌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那份对于真挚情感的渴望和追求。陈势安的嗓音充满力量，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聆听中找到了共鸣和力量。

美云的这首《最浪漫的事》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的真谛，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爱情不仅仅是短暂的激情，更是一份长久的陪伴和承诺。

李信尼的《随风而来，随风而去》在舒缓悠扬的旋律中加入了古风元素，充满新意，如一抹清风将美好的回忆随风而来，随风而去。

0: 准备好与 TZT 和余佳运一起向爱出发了吗？这首歌曲充满了爱的元素，旋律动人心弦，歌词深情款款。它不仅能够触动你的心弦，更能让你在爱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
1: 今天的阳光真好，想约会出门要趁早，最近的问题要很多，良好的心态不能少，偶尔会遇到的低谷，生活里受到的欺辱，那些我经历的片段，像衣柜里闲置的衣服，不成长的孩子，所以经常奔跑在雨中，这几年下来希望你已经像个不倒翁，伤口都已经结疤，累了就早点回家。

昨天也回不去，明天还要继续，我还在努力跑，还没到目的地。别指望绕捷径，跟着我的鞋印，希望很久以后你还记得你的约定。虽然都不懂你，快不敢憧憬未来的梦，但我尽心到底就做你自己 rap the song。 不能够留下遗憾，就算没人提倡也没人认同。有天回头一看，也慢慢习惯做自己的英雄。不是我不懂爱，只是变得不敢爱，这世界真奇怪，叫我不要再坦白。风格的自己，别担心会受到排挤，

改变。我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不，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呢？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经典金曲藏着老派的浪漫，编曲简洁却回味无穷。谭咏麟以松弛自然的唱腔，将平淡日子里的喜爱唱得真挚动人，成为跨越时代的治愈之作，治愈无数听众。一起来回顾这首谭咏麟作曲并深情演绎的经典情歌《喜爱》。

的这首《祝你幸福》由他作词作曲并演唱，当然编曲吉他和贝斯的演奏也都是李荣浩本人。说到编曲，我很少见李荣浩把伴奏里的弦乐弄得很突出，一般都是吉他和鼓。这里面的弦乐编曲很好听，增加了一种情绪递进感，不得不说是李荣浩学过低音提琴才能弄得得心应手。

0: 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金志文用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演绎《一路同行》，他的歌声似有魔力，从浅吟低唱到激昂高歌，将歌曲中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盼层层递进的传递。他用声音勾勒出一路的风景，带我们共同感受生活的温暖与力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带来一首刘若英的歌曲《写信回家》，奶茶深信，想说的话好好的唱，总会有人能听见那独特的温度，会有人懂得，相信一定有同温层的你，愿意静下来，从这些歌里听到你自己。倘若不

歌曲 Everybody 呜呼加入各种风格分音乐元素，打造出立体丰富的音乐形态，凸显出自由感以及开放性，从而能够奉献多次层的聆听体验。

黑屋乐队演唱的《逆旅》表达了人生如逆旅的深刻主题，歌词中描绘了人们在人生旅途中常常面临的孤独、遗憾和憧憬，以及为了心中所爱而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

创作歌手吴克群于2019年开始录制一连串社会影音小说计划，通过访谈社会中各种不同人群，碰触到许多以往未曾涉及的领域。这首《摩擦》是他采访了许多从城镇乡村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探讨关于自卑与梦想的歌曲。

0: 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我记得是由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数钱街少年》中。这首歌不单单是怀念母亲，同时也表达出对很多自己牵挂的人的想念。

叶倩文的歌曲《叉叉叉》诞生于香港乐坛舞曲热潮时期，融合拉丁风情与粤语流行，开创了华语舞曲新风格。歌曲以恰恰舞叉叉叉节奏为基底，加入铜管乐和热带打击乐，营造南美狂欢氛围。

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以慢摇清新的旋律为特色，歌词表达了为了与恋人相见而一路向前刻苦奋斗的决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梦想的美好，动听的旋律在此相伴。

陈夏蔚的歌曲《如风过境》有一种说不出的难以言喻的美感，旋律轻盈自由，让人沉浸在婉转的乐声中，歌词点出的爱情故事却深深触动人内心的深处。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薛之谦的《违背的青春》从歌曲的开端就以自我对话的形式展开提问，引导听众们回首青春。

我的城是朱正廷用音乐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城市画卷。在这首歌中，他以悠扬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故事和情感的城市世界。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城市的韵味和人们的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城市的繁华与寂寞，以及每个人对城市的独特情感。

有人说孤独是一种状态，但这首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片旷野，它横跨13座州府，长星为伴，山海为邻。话不多说，音乐响起，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份宏大的浪漫与孤寂里。队长带来的13州府。

接下来带来一首郭顶的歌曲《凄美地》，作为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开篇曲。郭顶在《凄美地》中融入了一些悲壮的情绪，虽然前路漫漫，如此不可及，但还是让我们坠落在这凄美之地。

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你所以我》。这首歌讲述的是情感上的牵挂与羁绊。当全世界无预警面临剧烈改变，生活方式也被大幅翻转之际，人们也更懂要珍惜联系着彼此的情缘。而五月天不只有阿信、冠佑、怪兽、石头、玛莎五个人，还包括每一位听众，所以这首歌曲才有存在的意义，即在这特别的时刻支持彼此往前走的力量。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喜欢一个人，就朝他多走几步，当他看到你走过来却没有迎接的意思，那就停下来。请欣赏利比的歌曲《不痛不痒》，别让不痛不痒的表面隐藏太多的遍体鳞伤。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千禧苑是林忆莲献给时代的礼物，歌曲以轻柔的节奏串联起过去与未来，在千禧年的门槛上，用音乐传递对和平、爱与幸福的

思念在夜深人静时如潮水般涌来，陈楚生仿佛在空荡的房间中喃喃自语，每一句歌词都透露出他对过去爱人的深深眷恋。这首经典老歌《袖手旁观》在陈楚生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味道。

寂寞的追寻，骄傲无愧初心。梦想每个人都有，但追梦的坚持又是否每个人都能做到？还记得自己的初心是什么吗？古巨基的初心带你向梦想出发。

天下长安是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韩磊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电视剧《天下长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隋末唐初李唐王朝在群雄争斗中崛起，最终走向贞观盛世的历史故事。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下面跟随李克勤的《失魂记》去感受爱人失忆的难过。李克勤用深情的歌声旨在引起人们

下面这首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歌词用了复踏的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反复次数最多的句子，造成了一种缠绵很侧、回肠荡气的抒情效果。

下面为您带来孙燕姿的歌曲《样子》。闻名全球华语乐坛的她，在这首歌中用温暖的歌声演绎爱情，一起来听吧。

Girl You Want 是由江映蓉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是鼓励女性爱自己、创造自己，传递出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信息。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刘惜君的歌曲《如我》，这首歌词深刻而有意境，配上柔美的旋律和好听的嗓音，让人感到非常舒适和愉悦。那么就请大家欣赏来自刘惜君的《如我》。

魏晨以其独特的嗓音魅力精心雕琢不变，细腻的声线交织着悠扬的旋律，从开篇的轻柔诉说到高潮的情感澎湃，每一处都彰显着极致的音乐质感。沉浸在不变的音乐世界，如同品味一场听觉的奢华盛宴。

顺子本名倪春莲，他是一位漂流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的中国音乐家，其代表作有《回家》、《I Am Not a Star》等，尤其经典之作《回家》被人们广为传唱，被称作创作歌后、灵魂歌后。顺子以他卓越的创作能力和独树一帜的风格，在那个新人辈出的年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占了华语乐坛的一席之地。下面请欣赏他的歌曲《星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彩云是我写的信》是来自歌手毛不易的心灵之作，一曲动人的旋律中唱出了人们对于思念和回忆的感悟，像彩云般轻盈却又不负所望，透过动人的音符和歌声向大家传递了对生活的态度。

0: 它就是心的本身。
1: 如果有一种声音值得被歌颂，那一定是老师的声音。毛不易带来这首致敬老师的主题曲《一声老师一声老师》，献给在人生道路上指引方向的老师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在这孤独晚上，是香港著名歌手陈百强的一首歌曲，选自1985年专辑《深爱着你》。它像是情人在夜幕里倾诉心声，深情地呼唤着另一半，使你难以自拔。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铮亮的《偷偷》是一首以慵懒的旋律和高亢的嗓音交织而成的摇滚歌曲，引人陶醉。在这样的声音和节奏下，他诉说的是一份纠结而欲言又止的情感。
2: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

时候任性，有时候不必说明，偷偷看你

0: 偷看你，偷偷想你，偷偷。
1: 谁能说得清爱情的魔力？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小任性的他。一起来听这首由齐胜翰带来的动感情歌《小任性》。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那有力，谁又受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就这样的抱紧你，就这样的亲密。

黄诗扶的这首《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融合了戏腔与流行曲风，将经典红楼唱段全新演绎，给熟悉的词句赋予了全新意境，勾勒出林黛玉清冷灵动的模样。婉转的唱腔重现大观园的旧梦，带我们再次走进红楼梦缠绵又悲凉的故事之中。

0: 南征北战 NZBZ， 一个在国内音乐界颇具影响力的组合，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内容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半梦半醒是南征北战的一首代表作品，展现了他们对于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独特见解和思考。
1: 你想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辛苦你了，是容祖儿用音乐传递出的一份温暖和关怀。在这首歌中，他用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爱和希望的世界。无论是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困境，只要我们肯坚持和努力，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每一个辛勤付出的人都值得被看见和赞美。

0: 感谢您的继续锁定。陈奕迅带来的《致明日的舞》，在谈到关于这首歌创作的时候，陈奕迅说道，我希望有一首轻松一点的歌曲带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绷得太紧。当然往后的创作也不会都是这个方向，我对于探讨人生的各种话题都还很有兴趣，人生的喜怒哀乐、信任、人情等话题我都会不断去探讨。
1: 同一只兔一片，让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没有一同

时间的远方以表达乡愁为主题，是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三季片尾曲之一，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孙楠演唱，发行于2017年1月20日。我可

0: 这样很好。以 Shas Song 是由陈奕迅演唱的《双城之战》第二季中文主题曲，这首歌在悲壮的底色中透出希望。
1: 孩子别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0: 好。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曹方的《致过去的一年》是一首带有浓重个人回顾色彩的作品，延续了他一贯的民谣与独立流行风格。他用细腻的笔触捕捉生活片段，这首歌可能更像是一篇配乐日记，而不是单纯的抒情。

歌曲《爱如意》充满了快乐与梦想，邓紫棋以干净清晰的唱腔演绎了一首充满活力和爱的青春之歌，与大家共享这美好的生活。

丁禹兮因电视剧《永夜星河》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的晋江式演技，而这首《消散对白》展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与才华。

凉凉词意优美，旋律悠扬，撩人心弦，歌词丝丝入扣。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用歌声将白浅与夜华的三声纠葛娓娓道来。一句“凉凉三生三世，恍然如梦”，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太多无奈和感慨，阳刚细腻和深情沧桑的两种嗓。音碰撞，仿佛已经将听众带入那一场旷世奇恋中去。

接下来一首是胡晓明的《匆匆》。胡晓明别名为纣王老胡，男，是一名音乐人。这是一首写给父亲的歌，这首歌又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惜别的海岸由董明正作词作曲，岳云鹏在天津卫视2023年相声春晚时演唱，歌曲旋律明快婉转，表达了对往日爱人的眷恋之情，更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爱情的向往。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如果我深爱着你，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甜蜜真挚，通过诚意轻松清澈的嗓音，将歌曲表达的甜蜜热恋主旨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乐赋情长以古风旋律为骨，群星合唱赋予乐色全新的生命力。歌词中举杯邀明月的经典意象与现代编曲碰撞，演绎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浪漫对话，听者仿佛置身亭台楼阁，看月光洒落千年。

擅长抒情曲风的歌手胡夏，在韩信这首跨界合作的单曲中尝试了风格上的转变。他醇厚有穿透力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将历史上的名将韩信演绎得十分到位，让听众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韩信的英勇与智慧。王者荣耀的游戏主播温佑的加入，为这首歌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与胡夏的歌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

王敬轩与黄诗芙合唱《林妹妹》，以男女对唱的形式重温《红楼旧梦》，歌声描摹出林黛玉短暂的一生。她敏感温柔，多愁善感，一腔真心终究难抵世事无常。婉转缠绵的国风编曲将大观园里那段遗憾的爱恋缓缓诉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林俊杰的《落在生命里的光》在歌词方面细腻入微，表达了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生命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

意境优美的旋律，唯美动人的歌词，一首诠释离家困苦心情的杰作，让我们感受到张学友的音乐才华和情感表达的力量。下面来欣赏张学友演唱的《很远的地方》。

0: 陈静飞的新歌《夜空》以柔美的嗓音诠释时空这一话题，向我们表达现在的有感而发。他的歌曲让你感受到旅途中的孤独、深思和感悟，快来听一下吧。
1: 等待着缓缓的风，

有人说，生命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而这首歌唤醒了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让我们在漫漫人生路上找寻到宁静与美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郭靖的这首《越走越远》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朱祁的歌曲《隐》风格充满了神秘感，歌词富有隐喻，旋律如梦如幻，仿佛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探索未知的领域。
2: 想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

王天哥的《人来人往》唱出了人生无常和相遇级别的情感，他告诉我们，人生中人们的离合悲欢与自然的变幻一样，随时都在发生。它是一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歌曲。

步成诗完美地融合了摇滚与电子的元素，意境优美而深刻，让人沉浸在婉转的旋律和唯美的歌词之中，完美地诠释了王诗安的音乐风格与才华。

罗丽薇演唱的《仙水》，词作者陈志林透露，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很纯粹，就是二人每次见面都喜欢浅酌一下，吐吐苦水。创作这首歌也希望听众能找到自己情绪的发泄出口。

接下来张韶涵的这首《第一页》，希望让听到的人能够感受到，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从第一页来看待每一天，活出属于自己的态度。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9.9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9.9摄氏度，相对湿度9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各位朋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17回，孙伯符江东战刘繇。
5: 张飞喝酒喝醉了，把徐州给丢了。他带着10多个人跑来见他大哥，

玄德现在在哪儿呢？正在须臾和袁术手下的大将纪灵这儿交兵，打了个棋逢对手，两边谁也没赢谁也没输，就在这儿拉锯呢。玄德一看张飞来了，完了，就知道他把徐州丢了，果然是这么回事。关羽可就埋怨开了，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你的？你又是怎么答应的？怎么你全忘了？现在不单把徐州丢了，把嫂嫂也陷入在了城中，你有何面目来见我家兄长？急得关羽直跺脚啊。张飞可受不了了，这一下子火冒千丈，当时他就被宝剑拔出来，干嘛？我不活了，拔剑自刎。吓得玄德一把就把兄弟给抱住，把宝剑夺过来给扔了。玄德哭了，你我弟兄虽然是异姓兄弟，不是一个姓，可是亲如手足啊。现在虽然把城丢了，你的嫂嫂已陷入城中，这不能都怪你，也怪我安排的不周到。说什么我也不能让我的兄弟寻此短见，要死哥仨一块死。关羽也掉了泪，哭了一阵子，张飞止住了眼泪，得了大哥，我回徐州去。干嘛？单枪匹马杀回徐州，和吕布一死相拼，我把我嫂子救出来。玄德一听，那哪行啊，那太危险了，现在不用说单枪匹马，你就带着万八千的军兵，恐怕把徐州也夺不回来了，就不要再去了。苦苦相劝，这才算把张飞给劝住。玄德想了想，须臾这儿不能久停了。为什么？吕布一战徐州，袁术准去串通他，他们两下夹攻，我可怎么办呢？所以和关张商议，咱们呢取广陵吧，就是现在的扬州，找一落脚之处。关羽一听哥哥想得非常周到，咱连夜起兵吧。玄德把人马就带走，刚带走，吕布派高顺领精兵两万从后边杀上来。果不出玄德所料，袁术听说吕布把徐州占了，他心里非常高兴，他派了一个密使到徐州，让吕布帮着他把刘备抓住，如果要生擒刘备刘玄德，我酬谢你粮食十万斛。古代年间那一斛是五斗啊，彩绸彩缎一百车，黄金一万两，骏马千匹，这数目字可不小。吕布一看这个是眼花缭乱，哈哈，甭等看见这些东西，就光见这个单子就把他乐坏了。他没跟陈宫商量，立刻派高顺率领精兵到徐余去，从后边搜杀刘备。等高顺领着人马来到徐余这儿，刘备已经走了，他扎住了营寨来见纪灵。大将纪灵一听，哎呀，多谢高将军，远路风尘来到这儿助我一膀之力，可是这一夜的功夫啊，刘玄德的人马不知去向，撤走了。高顺一听，那就等于我白来了，好吧，我回去见我家将军，请你把东西给我吧。纪灵一听，什么东西？高顺就把这礼物的事儿一说。纪灵一听，这我做不了主啊，别说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就有我也不能给，我得问问我家主公啊。那您听我个信儿。纪灵率领人马回去，把这事儿跟袁术这么一讲。袁术一听，怎么没抓住刘备啊？那我哪能给他东西啊，甭说十万户，一户粮食也不能给啊，千匹骏马一匹没有。我说的是得把刘备抓住，现在没抓住刘备，我哪能给他这些东西，那就算了吧。吕布一听就火了，怎么着，不认账了？那我合着白发兵了，这真是岂有此理。他把陈宫找来，咱们进起徐州兵啊，兵发袁术，我找他要东西去。陈宫一听，嗨，去不得，将军呐、啊，你派高顺领人马去须臾帮着纪灵去捉刘备，这就不对，你也没跟我商量。

0: 你还没看出来呀、啊？
1: 袁术使的是一计，他让咱们帮着他把刘备捉住，然后掉过头来，他好打咱们取徐州。
2: 哦，吕布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那公台，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将军呐、啊，咱们应该把刘玄德请回来，假意的还把徐州还给他。
0: 我看玄德他绝不能要，
1: 不要怎么办呢？咱让他上小沛去，做咱们徐州一个翅膀。等以后咱们兵精粮足了，咱们去打袁术，让刘备做先锋，
0: 将军的霸业可就算成了。
1: 哎呀，多蒙公台的指点，
0: 吕布立刻亲手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玄德。
1: 玄德刚从广陵败回来，让人家给偷了一下子营，广陵也没进去，正在走投无路，接到吕布这封信，玄德笑，立刻把俩兄弟找来。
0: 云长、翼德，你们看，
1: 我说吕布怎么样？还有点情义吧？现在这不是吗？来信接我回去，并且在信中说了，他并没有伤害我的家眷，
0: 而且还派兵保护。现在咱们正没地方去呢，回徐州吧。
2: 翼德一听，不能回去。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是个无义之人，说不定啊，他要把大哥你给害了。
0: 三弟不能，吕布绝不能这样绝情无义。走吧。
1: 玄德苦劝着，这算把人马带回来。还没等进徐州，吕布就派人把玄德的家眷给送出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为了取信于玄德。甘夫人和糜夫人来到大营之中，跟玄德就说了，说吕布一进徐州，派兵把守咱的宅门，怎么怎么回事，还经常啊派人往家里送东西，那意思就是照顾得很好吧。
0: 玄德一听挺高兴，
1: 跟两个兄弟商量，你们看吕布是不是很有情义啊，咱们进到徐州去当面拜谢拜谢吧。
2: 张飞不去，我不去，要去大哥你去吧。我看见吕布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一见面就得打起来。
0: 玄德一听，那你别去了，我带着你二哥去吧。
1: 刘备和关羽就进了城，
0: 吕布接出帅府，让到厅堂之中落了座。吕布啊，先和玄德表示一番歉意，说我来到徐州这不是是占领来了，是您的三弟喝多了酒了，酒后他伤了人，我怕别人来把徐州给拿过去，所以我在这儿代管这么两天，可能得罪了三将军，您这不是回来了吗？哎，物归原主，徐州还是您的。说到这会儿，吕布吩咐来将印信兵符拿了过来。印信兵符捧过来了，吕布往手里捧这些东西，他可不往前递，就在这捧着，那意思呢，这叫趟子车一让，那话连嗓子眼都没过。
2: 刘备还看不出来呢。哎呀呀，奉先兄啊，说什么这个徐州我也不能要，
1: 您来到徐州那天，我就想把徐州拱手相让，
0: 因为玄德才疏学浅，我没有这个本领，管不了这么大的个地盘。
1: 仁兄，你这不是把徐州给我看了几天吗？你就长期看下去吧，
0: 我说什么也不能要。仁兄一定不忍的话，我到小沛去，
1: 备愿做奉先兄之一。就说我刘备啊，愿给你吕布当个翅膀。几句话正中吕布的下怀。哎呀呀，玄德公如此谦让，那我吕布只好愧领了。小沛一营粮草由我来供给，来白酒。
2: 关羽在旁边非常生气，
1: 举着大哥的面子又不好说什么。吕布是白酒款待他们兄弟，吃喝完毕之后，玄德出城领人马奔小沛去，把关羽张飞可给气坏了，气得张飞暴跳如雷。玄德一

一再劝他，二位贤弟，我们屈身守份，以待天时吧。就是暂且在这儿忍一忍吧。我知道小沛不是我们久居之所，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所以说叫屈身守份，以待天时。关昌就明白哥哥这话的意思是等待机会大展宏图。那玄德不是池中物，那不是一条小鱼儿，那是一条龙，可是他到不了海里，什么辙也没有。这么说吧，刘备到了小沛，就算刘吕两家二次和好了。哎，吕布也经常把粮草啊、军需啊、马匹啊往这儿送，也算不错。刘吕两家和好了，把袁术气得够呛。袁术一想，哎，我想了些主意全都落空了，我想让吕布和刘备打起来，根本没打起来，而且吕布还把刘备给接回了小沛。不行，我还得找吕布。旁边他的谋士一听，您还找吕布干嘛呀？吕布现在生着您的气呢，您不知道，上回答应人那么些东西都没给人家。袁术一听，那不要紧呢，这回我把东西给他送去，先给他东西后说条件，这不行吗？不用了，我看呐，先不忙取刘备和吕布，您先把咱们这地盘都稳固住喽。现在您不是派孙策去打庐江了吗？等他战胜庐江回来，您再把孙策打发出去，留着这小老虎干嘛呀？发出去

0: 给谁？
1: 他把酒菜摆好了，乱顺官袍带履收拾整洁，打里边出来，走上厅堂，刚一入座，听外边腾腾一阵脚步声，啪，手提战袍走进来一员小将。呵，这员将年纪才十七八岁，身高在七尺开外，生着虎背熊腰，面如晚霞，红中透紫，眉似刷漆，目如朗星，三山德北，四方阔口，大耳有轮。别看十七八岁，海下胡子茬就一寸来长了。古代年间的人是二十八岁就留胡子。只见他头上戴一顶赤金烈焰冠，朱缨倒挂，身穿紫缎色真袍，海水江崖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哎呀呀，云南殿上的文武一见此人，个个的双挑大指，暗暗称赞。看这位，不管从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哪边看，越看越像江东猛虎大将孙坚。当然像了，这位就是孙坚的大公子孙策，孙伯符。《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就是孙刘曹三家之争。现在曹操、刘备都有点势力了，就是这位孙策还羽毛未丰呢，眼下呀，他还屈从于袁术呢。
0: 伯符怎么在袁术这儿？自从孙坚随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是先锋官第一个杀进了洛阳，得了一颗传国玉玺。后来不是跟袁绍闹点别扭，孙坚不是回江东了吗？袁绍给刘表写了一封书信，让他在半路上把孙坚杀死，把玉玺夺回。孙坚和刘表打了一仗，孙坚打了个败仗，吃了亏了，回了江东，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报这个仇不可，二次兵发荆州去找刘表，这仇没报成，中了人家的埋伏，倒把命搭上。孙坚有两位夫人，吴夫人是亲姊妹，这大夫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孙策孙伯符，次子孙权孙仲谋，三子孙毅孙枢密，四子孙匡孙继佐。二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孙朗孙早安，姑娘孙仁，就是那位孙尚香。孙坚又过分了一个儿子孙韶孙公礼。孙坚死了之后，家有长子，伯符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他领着父亲原来手下的那几员老将，把母亲和弟弟妹妹安置在了曲阿。他带着这些老将来到袁术这儿，想借着袁术的势力杀刘表报复仇。袁术得孙策之后挺高兴，他就用这只小老虎逮谁咬谁。孙策一连给他取了好几个城池，应该他重看孙策吧？不的，他始终拿孙策当小孩，他不重用他。这次孙策出生入死，就把庐江城给他拿下来了。袁术还和往常一样，一不加封，二不奖赏，端着个臭架子在那一坐。哎，越是这没能耐的这人呢，那架子端得越远，他越怕别人看不起他，他越草包。孙策到跟前给他一施礼，说怎么取的庐江城。他听了听，点点头，嗯，很好。村夫人在外面给孙策设一席，吃饭都不让孙策在屋里吃，在殿堂外边弄个小桌，这倒好，单拉一席。孙策坐这儿了，他手底下那几位将军更惨了，
2: 就在大堂台阶下边那站着，
0: 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互相看了看，都把头低下，脸上也挂不住。孙策这酒怎么能喝得下去？喝着酒跟咽药一样，喝两杯都不吃了，站起来跟袁术告辞。袁术一看不喝了，少喝点也好，小螃蟹不下酒啊，回去歇着去吧。人家那么大的大将，他拿人当小螃蟹。孙策回到屋里，越琢磨越憋气，晚上一人坐屋里哭了，越哭越伤心。他是一员猛将，

0: 那哭不是偷气，哎，有泪无声谓之泣，不是吗？在那偷偷掉眼泪，他不是，他要哭就哭个痛快的，哇，这么一声，跟下暴雨一样，把外边军校吓一哆嗦。哎呦我的天，这怎么这是？将军怎么哭了？刚要去找那几位老将来劝劝，就听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怎么回事？这东角门外边进了一个人，他了这鞋儿，手里拿着把小扇，乐呵呵的。这几个军校一看认识，是朱军师，此人姓朱，名志，字军礼。朱志朱军礼站在门外听了听，他问着小校：“是孙策孙郎在哭吗？”“啊，正是。”“先生，您到屋里劝劝去吧。”“哦，他哭了啊！”“哈哈哈哈！”小校一看，你什么人性啊？我们孙郎哭了，你怎么乐了？带我进去劝劝他吧。朱志就进屋了。孙策止住了悲声：“孙郎，你哭什么呀？”“哎，先生，我投袁术啊，是为了借他的势力报复仇，没想到他一直这么对待我。今儿个您也看见了吗？”孙策把这经过一说。“好好好。”朱志朱军礼摇了摇头：“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离开他不就完了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跟他去借点兵马，说把母亲接出来。现在刘瑶已经占据了曲阿，必然加害他们母子。你说你去接母亲，他没什么可说的呀。
1: 他能借给我人马吗？”“
0: 那怕什么呀？不借咱们想个办法。孙坚将军那颗玉玺不是在你身上的吗？你把那个给他作为一个质。古代年间那个质啊，就是抵押品，押那儿。”孙策一听，朱先生醒了，我身上带这玉玺他都知道。韩强先生，这玉玺给他，他就能借人马？嗨呀，你只要把那给他，借多少他都借给你。现在袁术睡觉说梦话都是玉玺的事儿，他都想疯了。这路人不琢磨别的，黑夜白日总想着当皇上。你只要把人马借出来之后，他手下有个谋士，姓吕，叫吕范，吕子恒，是我的朋友。我叫着吕范一块跟你回江东，还得自己打天下去。
1: 哎呦，多谢先生。
0: 孙策揣着玉玺来见袁术，开始一说借兵，袁术有点二了八当的。借兵？你一个小孩子带那么些兵干什么去啊？等孙策把玉玺往外一拿，袁术眼睛都红了，他恨不得从那嗓子眼伸出小手来，把那玉玺吃到肚子里。他赶快拿起来，孩子，借点人马倒不难呐。这玉玺呢，本当我不留下，你还把它带走，可是你岁数太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带着你身上不方便，好吧，我借给你精兵五千，骏马两千匹，刀枪帐篷随你挑，再给你拉些粮食，等把你的母亲和弟弟接出来，赶快回到我这儿来，不要在外面耽搁，也就是了。玉玺呢，先暂且存放在我这儿，回来的时候啊，我再还给你。孙策道了一声谢就出去了。孙策刚走，朱志和吕范来了。朱志就问：“将军，刚才孙策小将是来找您借人马来了吗？”“
2: 对呀。”“
0: 您借给他了？”“
2: 借了。”“
0: 借得对。”“
2: 哎呀，我正要问你们的，这小伙子能把人马给我带回来吗？”“
0: 怎么不能啊？”“嗨，孙策这人您还不知道吗？这小伙子没有心眼儿。您要不放心呢，这么办得了，您让我们俩跟他去，明着做他的谋士，暗中我们监视他。等他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我们就把他陪回到您这儿来。”“
2: 哎，先生，你想得太周到了，你们两个去吧。”“
0: 好嘞。”这俩人回到房中收拾东西，连炕席都卷走了，根本就不打算回来了。第二天要起兵了，袁术亲自来给孙策践行，给了孙策五千人马，锣鼓帐篷一应事项完全都给准备好了，刀枪越眼盔甲鲜明，人昏马跳，告诉他捡好的挑吗？孙策要上马了，
2: 袁树拉着他的手，你年龄太小了，现在连个官衔都没有，带这么多的兵，这怎么能行啊？我封你为品寇将军。孙策道了谢，飞身上了马，一声炮响，直奔曲阿。这人马走在中途路上，突然遇了雨了，在一个庄子上避雨，人马都进这庄子不行，只好在外边支起帐篷。孙策由程普、黄盖几位将军陪着来到这庄头上，一看这儿有一大户人家，管家赶忙把他们给让到屋里。进了客厅，孙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这屋子里是琴棋书画，特别的书非常之多。哦，孙策一想，这位学问不小啊。他们落座，洗脸漱口，喝了杯茶，然后把饭给他们摆上来了。那管家随便问了一句，说是这位将军姓什么叫什么呀？程普告诉他，这就是江东的孙郎孙策，孙伯符。管家一听，哎呦，赶忙收拾收拾，把刚摆上来的饭又拿走了。哎呦，孙策一想，这怎么这么对待我呀？这一说明，怎么不管饭了？不是，给换饭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重新置办了酒菜。管家笑呵呵地走到孙策的面前，孙将军，我家庄主前来看望您。哦，庄主在哪里？孙策挺身站起来了。这功夫就听门外有脚步声，随着这脚步声有环佩相撞的声音，巴拉这玲珑这么一条打外边闪进一个人来。见此人年纪和孙策相仿，他生得面如浮粉，眉清目秀，为而不怒，飒爽风流。头上戴一顶素白色逍遥金顶门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素白色逍遥裳，掐金边，走银线，大朵团花，肋下佩剑，剑长四尺，白纱鱼皮鞘，银吞口，银兽面，银饰件，素白色灯笼穗子四指长，迎风之摆。此人进的门来，给孙策施了一个礼，一通名姓，他姓周名瑜，字公瑾。坐下一叙谈，那可真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呐、越谈越投机，两个人就此结拜，拜了兄弟了。孙策比周瑜大两个月，策为兄，瑜为弟。周瑜愿意尽散家财，随同孙策去江东立业，而且给他推荐了两个谋士。第一位家住彭城，此人姓张，名昭，字子布；第二位家住广陵，姓张，名宏，字子刚。然后周瑜和孙策一同起了兵了。周瑜告诉孙策，您不是去打刘繇吗？您就从正面打他，我由背后绕过去取他的曲阿，您可要留神呢、孙策一听，留什么神呢？刘繇手下有一员战将十分厉害，此人复行太史，单字名慈。孙策一听，这人厉害到什么程度？比我怎么样？哥哥，要比您呢、反正这么说吧，你们俩人要是打起来，你稍不注意，你就得让人家把你打喽。孙策可有点不服，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曲阿来了。刘繇知道了，这刘繇是谁呀、他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兄弟，也算是个汉室宗亲呢、做过扬州刺史，让袁术把他赶跑了，赶到曲阿来。孙策来到曲阿接老母和弟弟妹妹，他能不打刘繇吗？打跑了他之后，这曲阿不就归了孙策了？刘繇听到这消息之后，立刻领人马迎敌，兵驻神庭岭。这神庭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南。刘繇的人马住在神庭岭以南，孙策的兵马扎在神庭岭以北。扎下大营之后，孙策就打听说，这神庭岭上是有个光武庙吗？有人说有啊。 孙策要到光武庙去降香。

0: 陈普、黄盖几员大将很担心。哎呀，听说孙郎啊，这是打仗啊，您怎么去降乡啊？如果人家刘瑶要在那庙周围安排了埋伏怎么办？他们知道劝是劝不住啊，他们就保着孙策一块儿去。到这儿一看，还真没什么埋伏。孙策捻了一股香，心中暗暗主告：光武大帝，你要能够保着我，报了复仇，我是重修庙宇，再塑你的金身。捻完香之后，从庙里出来，上了马。孙策跟这几员将商量：哎，几位啊，咱们上那刘瑶大营看看就不行吗？这几位一听，什么什么，上人大营那儿转悠去？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就这么七八个人。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0: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已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

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曲贤毕至，今晚我们以故里传闻来。
2: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鱼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3: 坐在鱼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不给你酒，你这些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都不就讲过一年这个大团圆，这个包的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0: 夜幕降临，在

0: 人头号。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啊、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解放的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Zara、弹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技能，第二个呢提高他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意结合在劳动里面。
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单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得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生意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的，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0: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这里合作社。
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赶上霜季。
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三笔就合到，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1: 我从那个山

0: 信仰，这就是户口，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到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0: 今年的工资还是实质的底下就加人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次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伟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由于决赛每队只都派遣1位运动参加，张长虹和刘伟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伟坤反超得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次团体赛的金牌。
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5: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我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5: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上一些项目上有资格，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我觉得自己不能对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承担负担。
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杰出发。
3: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私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

0: 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周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地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起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2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2: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4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面对启航，富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是这个水平，好水平。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率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1: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3: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2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1: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 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 此前神舟二十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2: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需要去克服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于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1: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0: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一号启程到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5: 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6: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3单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三

0: 1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1: 我们国家的太空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太空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1: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互对接这种方式，它都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3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对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2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外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道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2: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继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再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3: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4: 好曲面场景，好绩效，采用多曲电影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珍藏实教，自然见效。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之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陆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1: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月、张静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3: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啊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4: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
5: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6: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5: 一年最明月，人间好时节。大家好，欢迎收听中秋特别节目，我是韵宁。中秋是中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暑气褪去，万物澄清，田间地头的橘黄橙绿也在浓墨重彩地描绘着金秋。这个时节有稻粱肥、蒹葭秀、白云红叶亮悠悠，也有黄天篱落、绿淡汀洲，有红辣椒、紫葡萄，也有新秋绿玉肥、莲冻夏渔舟。中秋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赴一程山水，起一次归途，捧一碗人间烟火，一家人一起等花灯点亮。丹桂入酒，醉遍良辰与花好月圆，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人心中最深处的情结与期盼，始终都是万里无云敬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中秋是中国人追月的集体浪漫，是时光走了几千年，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古人披一身月之清辉，懒得山河日月皆入梦，今人一次一次趁银河璀璨扶摇上，闲星揽月逐日光，那是一梦

诺，一征程，且吟且行，且乘风。中秋是一文一物的寻根溯源，时光之味，岁月沉香，先辈们用智慧凝结成一件件器物，将中秋佳节的前世今生向我们娓娓道来。那是朗月琼楼，把酒问青天，是阳关边塞玩满月雕弓，是明月所照，家国皆安。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样，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之一。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为中秋。中秋节又被称为拜月节、团圆节。中秋正式成为一个节日，至今中秋节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节俗互有流变，但未曾改变的是我们对家庭美满、国泰民安的期盼。

0: 15中秋节，又称仲秋节、腊月节或团圆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将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秋节的起源有几种说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远古先人祭拜月神的习俗。古人敬畏月亮，奉其为月神，列入四典之列。随着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人们对月亮敬畏的成分减弱，尊敬和喜爱的感情成分增加，逐渐发展出赏月玩月文化。唐宋时期，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树、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结合起来，充满浪漫色彩。中秋赏月、拜月、游乐逐渐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月饼本是拜月时约定俗成的祭品，后来成为中秋专用食物，被赋予了一种团圆和美的美好意蕴。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祝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老北京的孩子们在中秋这天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玩具兔眼。如今中秋家宴、阖家团圆成为中秋的一大主题，人们把酒邀月，品味美好生活，遥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共谱千里共婵娟的华美乐章。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把中秋节定为传统节日，虽然习俗不尽相同，却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秋节将以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和风俗魅力，把生活平和安定、事业和顺进步、家庭和美团圆、邻里和睦相守、天下和平稳定这些中国人所推崇的团圆与和谐的内涵传承更久、传播更远。
1: 佳节至，月圆人团圆，中秋不仅是味蕾的盛宴，更是身心调养的黄金期。秋风起，凉意渐浓，如何在这金秋时节不花大钱，轻松拥抱自然的养生之道，养好自己的身体呢？不如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秋处于秋季，肺主秋，肺对应白色，所以可以多吃一些白色食物。黄帝内经中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这就告诉我们，在中秋前后一定要注意调理好身体。一、顺应时节，养肺。

起深呼吸，迎着晨光深呼吸五次，吐故纳新，润肺又醒脑。采购时蔬，秋气通于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伤肺，可以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像山药、莲藕、白萝卜等，它们就如同大自然在秋季给予我们的滋养宝藏。二，润燥防秋燥，内外兼修。一，菊花枸杞茶，清肝明目，润燥降火，午后一杯，赶走秋乏。二，泡脚加艾叶，睡前泡泡脚，温经散寒，促进血液循环，好梦连连。三，蜂蜜柚子茶，清肺止咳，润肠通便，美容养颜，口味绝佳。四，白萝卜煮水，消食化积，清热解毒，是中秋养生的好帮手。三，调和阴阳，平衡为本。一，太极微运动，无需器械，一套简化太极，调和气血，强身健体。二，食补黑芝麻，小小一把，补肾益精，乌发养颜，自然美味。三，月下轻散步，月下漫步，和家人一起呼吸新鲜空气，心情明媚。四，早睡早起，顺应昼夜。一，调整作息，中秋后日照渐短，顺应自然，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二，晨间散步，清新空气，散步半小时，唤醒全身细胞。五，情志养生，悦己为先。一，赏月抒怀，中秋夜邀明月共赏，抒发情感，减压又养心。二，冥想静心，每日几分钟，清空思绪，心灵得以安宁。六，饮食调养，温和为主。一，山药粥，健脾益胃，软糯可口，适合全家共享。二，红枣莲子小米粥，温经养胃，健脾益气，口齿留香。三，银耳雪梨羹，一碗温润，滋养润肺，材料简单，厨房小白也能搞定。四，少食多餐，避免过饱，减轻肠胃负担，享受每一口食物。五，五，秋季干燥易伤肺，多吃百合、银耳、莲藕等白色食物，可以润肺生津，清热去燥。秋季还可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如山楂、柠檬等，收敛肺气。这些食材不仅美味可口，还是中秋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健康佳肴。七，小动作，大健康。一，拍打肺经，沿着手臂内侧，从上至下轻轻拍打，增强肺功能。二，眼保健操，缓解长时间看屏幕带来的眼疲劳，保护视力。三，揉太阳穴，缓解头痛，秋季气温变化大，易引发

头痛，用双手食指和中指轻轻按摩太阳穴，每次按摩3到5分钟即可，有效缓解头痛。四、揉迎香穴，预防鼻炎。秋季干燥易诱发鼻炎，可以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能疏通经络，缓解

0: 但中秋后气温逐渐下降，脚踝作为人体的第二心脏，需要特别保暖，一双舒适的袜子就能轻松预防寒气入侵。六，着衣有方。秋季可以多穿一些宽松舒适的衣服，避免紧身衣物束缚身体。七，一日百梳，用梳子梳头，刺激头部穴位，促进血液循环。
1: 每年中秋，吃月饼是不能缺少的仪式感。月饼的口味越丰富，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丰盈。整整齐齐的月饼，圆圆满满的一家人。中秋节，愿幸福和圆满与您相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秋特别节目，我是韵宁。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要写月色，写九州，写这世间乡愁与天地悠悠，要写少年已识愁滋味，欲说还休，且牵起素书，写独上西楼，愿人长久，写摇曳，写相思，写白头对酒，写千秋高楼，再写两鬓如霜，有带雪锦书难求，写凭栏望秋，回首却道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你要写月，要写明灭，写圆缺，写世人看不出的沧桑，要写夜雨梨花打湿街，孤影独子，写别枝惊鹊，写关山难越，写一盏酒的凄切，写昨日西楼锦书叠，佳人惊鸿一瞥，再写白发青丝犹带雪，西北风烈烈，直至最后才陡然折笔，把你写进词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要写花间酒，故乡夜，今夕何夕，阴晴圆缺，残烛秋风，大漠飞雪。你要写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写银杏漫山遍野，金桂也开得雀跃，要写游子心切，关山难越，剑舞九烈，别枝惊鹊，要写故人思念，巴山雨未绝，同望天上宫阙。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要写团圆，写离愁，写一轮明月承载的期许与诉求，要写踏歌起舞醉方休，暗香盈袖，写独上西楼，写风景依旧，写诉不尽的相思和回首，写朝朝分散同落叶，锦华西秀，再写人生得意满樽酒，沧海横流，最后对西风一踌躇，默念轻轻，怀念身边长流。你要写中秋，就不能只写中秋，要写柔光，写清朗，要写这苍穹之上的明亮，要写竹林渐生萧萧，酒入肚肠。你要写抬头思故乡，霜华与酒两茫茫，要写天上宫阙幽，写飘渺孤影红，再写谁家玉笛声悠扬，笔锋一转，喧闹之处万家灯火熙熙攘攘，不知暖了多少他乡游子的心肠。

留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五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志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心声，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

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

0: 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本期的中秋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9.5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9.5摄氏度，相对湿度9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漫旅中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很多人的梦想都是想走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但这个显然是不太可能。但如果你能在中国最北、最南、最西、最东的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那也可以说是走遍华夏山河的南北